0: 溪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1: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0: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1: 汇聚成
0: 信念的力量，
1: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的3月23，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今天啊，是一个需要早起上班的特殊周末哈。没错，五一假期调休，今天是正常上班的，大家千万别睡过头了哈。
0: 对，但是呢，好消息啊，是今天天气呢相当的给力。根据气象台预报，乌鲁木齐的今天的最高气温呢会超过30度，一大早呢就会感觉到暖意融融，夏天的味道啊扑面而来。出门的朋友呢，防晒工作可得做足了。紫外线的指数呢非常强，早晚的温差呀还是有的，薄外套随身备着准没错，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对，天气这么好，不出去走走啊，感觉太可惜了。赶上乌鲁木齐文旅消费季，全程的这个景点啊，惠民力度非常大。那么特别提醒一下，你像沙依巴克区永丰镇的杏花节啊，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30米的巨型鳌鱼巡游穿行花海，每晚的非遗铁花秀璀璨上演，还有啊这个非遗传承人，包括呢电音趴，这个跨界碰撞，错过今天可就没了。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尤其是啊家里有娃的这个家庭啊，可以把孩子带上了。
0: 哎，是的，说到好去处呢，还有一个啊必须得提前跟大家来报告一声，万众期待的江超联赛，也就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正式点燃战火。全江14支球队56场对决，一直呢会赛到秋天。最让人心动的是，全江的统一票价只要9.9元。组委会说了，要让老百姓享受到最大的实惠。
1: 对，那实名购票怎么买呢？其实大家在微信啊可以搜索秀动小程序一键购票预约，那支持啊开赛之前的24小时灵活退票。首场揭幕战呢，咱们是乌鲁木齐对阵克勒马伊，那各位记得早早去站住哦。
0: 你看这9.9元看一场高水平的对决，比吃个抓饭还便宜，这个福利啊真心是达到了心坎里了。抢票的速度呢得跟咱们乌鲁木齐今天的温度一样火速上升才可以啊。
1: 那预告完活动啊，再插一个小彩蛋哈。今天呢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五月的第2个星期六是世界候鸟日哈。那么今年的主题是每只鸟都重要，你的观察意义非凡。眼下正是候鸟迁徙的季节，那么新疆啊又恰好是多条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驿站。各位朋友路过像水边啊湿地的时候啊，不妨停下脚步看看天上飞过的鸟，随手记录一下，这就是对候鸟保护最好的支持。
0: 是的，天气暖了，杏花开了，候鸟回来了，绿茵场上的战鼓也快敲响了。这么好的日子可千万不要窝在家里，兼顾好手头的工作，趁着午休或者下班的时间可以出去感受一下乌鲁木齐夏天的味道。该去杏花节打卡的抓紧今天的最后机会，该预约球票的要赶紧下单了。
1: 最后祝我们的各位朋友们在这样一个周六工作日里精神抖擞，工作顺心，下班后还能够拥抱美好

0: 轻快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转南东南风3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北江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会达到8至9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北江西部北部的部分区域和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啊有小雨，其中啊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等地的局地呢是有中到大雨或雪。北江部分区域啊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9到10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重点提示：未来3天，全江气温上升，局地的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用火安全。
0: 来看一下全国天气走向，预计呢到今天的20点，西藏东部和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等地啊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呢是有大到暴雪。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中北部、云南南部以及台湾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啊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呢是有大暴雨。内蒙古中西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山东中北部、辽宁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啊有4到6级风，阵风可达7到8级以上。那么关注完天气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信息，那么便于大家呢可以来及时的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信息之后安排时间。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间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信息显示，那么

0: 保健呢是出现了小面积的取消哈，那目前正常率是达到了73%，取消了32架航班，已直飞呢是64架航班，预计呢晚点1架航班，待直飞呢是415架航班。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航班的进港的动态哈。首先跟大家提示一下，由土木舒克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622。预计呢是在8:35进港哈，将会提前20分钟。由羽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591将会在8:39提前16分钟进港。伊宁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228:44，还有呢飞乌鲁木齐的 MU2730是在8:55分别进港。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39预计呢是在9:14进港。由阿克苏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19预计呢是在9:19进港，还有呢就是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8将会在9:32进港，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0，原计划是在10点整，那现在呢预计是在9:28将会提前这个32分钟进港。这是在北京时间10点之前部分的航班的动态的信息，大家呢可以做一了解，并合理的安排一下您接送旅客的时间。接下来让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昨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以及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
0: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6G 技术的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向 IMT2030 6G 推进组批复 6G HZ 频段、6G 实验频段的使用许可，支持其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实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 6G 典型场景与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
1: 中央网信办昨天表示，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实施取得了初步成效，美团、淘宝闪购、淘宝天猫、京东、滴滴、高德、T3、百度、满帮、货拉拉、拼多多、抖音、携程、去哪等平台积极响应，已实施优化改进措施63项，承诺遵循算法要求139项，限期推进125项，在提升算法透明度、公平性、合理性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0: 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执法码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有政府赋码、企业扫码、行政检查必须亮码。
1: 5月8号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那么，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多花12.5元。
0: 那么，本节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科研动态由中国科学院牵头，联合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团队联合研发的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日前是正式发布。这台量子计算机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升级为双核，那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支撑。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1: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
1: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这天气一热啊，人就会觉得没有胃口，没有精神。今天的嗨吃饭了，我们就来和大家伙儿一起来聊

0: 一聊天气热到底该怎么吃，吃点什么才可以又解暑又健康呢？
1: 其实啊，这个话题啊特别的简单哈，我们都知道民以食为天，但食啊也得讲究个时节。最近啊，可能你比如说在门诊啊就会出现这种比如说因为贪凉而吃坏肚子的朋友，那咱们先给大家画几个重点哈，提醒一下天气炎热的时候饮食上要注意的事项哈。
0: 哎，是的，这第一条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冷饮虽爽但是呢却不可以贪杯。大家呢在夏天的时候都会比较喝比如说冰啤酒、冰可乐，还有呢等等的一些冰制的冷饮，但是呢咱们的肠胃啊会非常的娇气，这一冷一热刺激大了，轻则拉肚子，重则呢会伤我们的脾胃，尤其是早上空腹喝冰水，那是给胃里会浇上一盆冷水。要消暑，比如说呢我们可以煮一点这个绿豆汤，喝一些温开水、淡茶水才是真的解药。
1: 没错，这第二条啊，要少吃这个油腻辛辣，多吃清淡利湿啊。我们知道天热的时候啊，新陈代谢啊本来就快，那如果说再去吃像火锅呀、烧烤啊、辣子鸡是吧，那相当于啊火上浇油，容易上火长痘痘，而且睡不好。可以啊多吃点你像冬瓜、苦瓜、丝瓜、黄瓜这类的瓜子辈的哈，那么清热又补水。
0: 哎，是的，这第三条呢也是很多人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注意食物的新鲜度。天气一热呢，细菌繁殖的速度啊会翻倍，比如说像凉拌菜、剩饭菜等等，如果呢没有放进冰箱或者是放久呢，就会非常容易变质。给大家一个口诀哈，什么呢，就是现做现吃不隔夜，生熟要分开，勤洗手。
1: 对，其实说了三点哈，那么第四条啊跟您说一下哈，就是适量的要补充盐分和维生素了啊。出汗多，身体里的像钾、钠、维生素 B、 维生素 C 都会流失，不一定啊要喝这个运动饮料，可以像多吃一点比如说像番茄、橙子、香蕉，或者说是喝上一碗这个番茄蛋花汤就非常管用啊。
0: 是的，最后呢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哈，天热吃饭呢要忌生冷、忌油腻、忌隔夜、忌猛灌，要多补水，多吃蔬菜和水果，要多吃一点清淡的，多换种花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0: 在新疆听世界，听资讯

0: 北京时间的8:26，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时间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这道互动题目了哈。今天这道互动题目，哎呀，有难度呀！今天这道题
1: 啊，
0: 问到大家的是2025年12月27号，文化和旅游部呢是发布了公告，确定以下哪个景区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当然这个景区呢也是成为了新疆第18个国家5A级景区。今天呢给到大家的是4个选项， A 喀纳斯景区，B 那拉提景区，C 天山托木尔景区，D 赛里木湖景区。4个选项我们来考虑一下。首先你要知道这4个选项哪个它是国家级国家的国家5A级景区，其次呢在这个2025年时间点，对，它是成为了新疆第18家国家5A级景区。我们来考虑一下哈，有没有知道的朋友们？
1: 对，时间顺序，然后呢具体的这个内容，
0: 是，
1: 其实这些关键词啊都已经给到了哈，就看你选择用哪一个这个软件了，是豆包啊还是 DeepSeek。 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做一些了解。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或者呢有没有去到这个景区的各位朋友们，在去到这里的时候正好呢听到讲解有说过这条信息的，我们都可以留意关注一下哈。那今天呢微信平台已经开启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关注之后啊，就可以在这个早间将您心目当中的答案传递过来了。不管对与错，我们在这个早间了解一下我们新疆的这个旅游景点也是不错的嘛，对不对？
1: 是，而且呢这个景区啊

0: 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呢，其实因为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进啊，反正对于我来说，就是截止到目前还没去过。
1: 哎，我也是啊，
0: 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这两个。很关键的，很关键的提示。
1: 你要这样说的话，差不多也就去过了那么几个。
0: 其实去的人不多，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所以赶紧啊动一动，把您的
1: 这
0: 个、
1: 这个提示很关键呀。大家可以来考虑一下四个选项哈。
0: 对，好吧，各位赶紧把您的这个信息啊可以发送过来。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就大家可以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啊，也能够有更多的这个知识的这个了解。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江内。嗨，资讯来了。8号啊，来自新疆教育考试院的消息啊，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录取批次设置已确定，共分本科提前批次、本科一批次、本科二批次，还有呢高职专科批次四个批次进行。
1: 来自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消息显示，近日我区下发关于做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业务经办和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对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业务经办和征收管理工作作出明确要求。
0: 昨天啊，来自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的消息，那么从5月开始啊，全疆税务部门所有对外公开电话统一整合为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实现1号对外1号通办，原各类对外电话同步停止受理相关业务。
1: 自治区民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首届新疆慈善奖评选表彰工作。本次评选共设四类奖项，其中慈善楷模奖、慈善项目奖、捐赠企业奖和捐赠个人奖各表彰10个，评选范围覆盖在新疆慈善领域事迹突出的个人、爱心团队、具有示范性的慈善项目，以及向新疆地区捐赠贡献较大的企业和个人。
0: 5月7号的16点啊，一列满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在阿拉山口海关办理完成放行手续后，快速出境驶向马拉舍维奇。那么，标志着2026年经阿拉山口海关监管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突破3000列，较去年突破这一规模提前了19天。
1: 近日，在阿拉尔市150万亩胡杨正式是结出了果实，枝头呢挂满了一串串碧绿色的硕果。这些果荚内呢孕育着胡杨的种子，等到成熟之后呢，将会自然开裂，释放出带有绒毛的种子，随风传播。这份荒漠中的勃勃生机，离不开塔里木河27年持续的生态输水。
0: 本节的最后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出行的信息。截止到5月8号的20点40分，全区路网运行正常。没有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详情啊，你也可以通过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半点气象。
1: 8点3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风向风力为北风转东南风3级。阿勒泰多云，29度到16度，塔城多云转阴，34度到16度，伊宁多云转阴，33度到16度，博乐多云转阴，35度到16度，克拉玛依多云，35度到22度，奎屯多云，37度到19度，石河子多云，35度到21度，昌吉晴转多云，34度到21度，哈密晴转多云，34度到17度，吐鲁番多云，41度到24度，库尔勒多云，34度到18度，阿克苏多云，32度到13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3度到16度，喀什晴转多云，33度到18度，和田晴，33度到19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0: 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准噶尔盆地的油田深处，有一位与化学药剂和实验数据为伴的科研先锋，他以匠心破解油田腐蚀难题，用创新打破技术垄断，从一名基层科研人员成长为护航能源的油田卫士。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连贵宾。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连贵宾以创新守护能源安全的故事。1995年，连贵宾从石油院校毕业后，投身克拉玛依油田化学研究的一线。面对油田开发中腐蚀、结构、结蜡等卡脖子的难题，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攻克技术难关，为油田稳产保驾护航。为了这份初心，他扎根油田30载，实验室、井厂、装置区成了他最常去的地方，日复一日与药剂配方、实验数据为伴，在数百次失败中反复地摸索。油田腐蚀防护是制约油田开采的关键技术，一度被国外技术垄断。为了研发高效缓蚀剂，连贵宾带领团队开启了白加黑攻坚模式，经历百余次配方迭代和工业现场的见证，终于成功研发了 KL-0308 缓蚀剂，在管网内壁筑起了防腐长城，填补了国内腐蚀防护的技术空白，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该技术不仅广泛应用于西部油田，还走出国门，在哈萨克斯坦等国推广使用，为国家能源安全和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作为企业技术带头人，连贵宾注重培育青年的科研力量。2014年，牵头组建青年科研团队，毫无保留地分享技术经验，手把手指导实验室操作，将30年的科研心得化作通俗易懂的技术要领。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攻克了20余项技术难题，培养出了一批能打硬仗的油田科研骨干，为新疆石油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活力。面对荣誉，连贵宾坚定地说：“荣誉啊，是鼓励，更是责任。我将继续深耕油田科研一线，以自主创新破解更多的技术难题，用匠心守护能源安全，为新疆石油事业的发展贡献毕生力量。”从青涩科研人员到全国劳动模范，从技术突围到薪火相传，连贵宾以30载的执着与坚守，在石油一线书写了科技报国的奋斗篇章，用实干与担当诠释了新时代科研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工匠风采。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

0: 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新资讯，早高峰。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的3月23，现在是早间的8点4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今天这个互动问题好像确实是有点难了啊，大家的这个兴趣度好像不是特别高啊，就说这道题有点难，那我就随便给一个吧，反正 ABCD 选项都有选择的。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2025年12月27号，文化和旅游部呢是发布了公告，确定了以下的哪个景区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当然，这个景区呢，同时也是成为了新疆第18家国家5A级景区。A 呢是喀纳斯景区 ，B 纳拉提景区 ，C 天山托木尔景区 ，D 选项呢是赛里木湖景区。四选项，我们来考虑一下哈。
1: 好，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熟悉的这个景区，那您可以考虑一下究竟应该选择哪个哈。那么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
2: 嗨，资讯来了。
1: 在刚刚过去的5一假期哈，境外游客在新疆买是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啊。5月8号，来自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的统计啊，那么5月1号到5号，天山机场海关共办理离境退售验核业务是340笔，验核商品金额149.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了47倍和19倍。
0: 近日，新疆机场集团天翼航空地服务分公司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举办了场内无人中巴班车发车仪式。无人中巴的正式投运，标志着机场场内人员接驳智慧化建设进入到了规模化的落地阶段，也实现了天翼航空地服务分公司从货流行李无人运输向载人客运接驳的突破性的跨越。
1: 昨天啊，乌鲁木齐市第135中学，也就是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航空校区，正式被授牌成为全国航空特色学校。那么这一荣誉啊，标志着该校航空特色教育的探索实践获得了国家级认可，为学校特色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0: 近日，中华威中国第19届优秀交响管乐团队管乐团队展演在山东日照落幕。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大榆树青少年交响管乐团从全国141支顶尖的管乐团队当中脱颖而出，成功摘得了本次展演全国示范乐团金奖，斩获了国家级的最高荣誉。
1: 近日啊，一趟以寻节气之韵、享健康生活为主题的健康地铁专列在乌鲁木齐地铁1号线是正式亮相了哈。这个专列啊，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统筹，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组织实施，将健康科普融入到了市民日常通勤场景。
0: 近日，中国梦、劳动美、新疆好、16子工会杯2026年乌鲁木齐市职工运动会足球赛正式拉开帷幕。12支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职工代表齐聚绿茵场，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乌鲁木齐也成为2026年全疆职工运动会率先开赛的城市。
1: 5月8号啊，水磨沟区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启用。那么这座啊，集医疗康复、营养膳食、生活照料、文化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服务阵地，让辖区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全方位专业化的养老服务。

0: 当然，不论您去向何处，出发在路上是最重要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各位说到的这道互动题目是2025年12月27号，文化和旅游部呢是公布，发布了公告，确定了以下哪个景区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当然，这个景区呢，同时是成为了新疆第18家国家五 A 级景区。今天呢，正确答案呢就是 C 选项。天山托木尔景区，2025年12月27号，文化和旅游部呢是发布了公告，确定了天山托木尔景区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成为了新疆第18家国家五 A 级景区。那么这个景区呢是享有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地质公园、国家风景名胜区等等的这些称号，素有天山丹霞、万山之城的美誉。所以有时间的话，我们是可以去到这里来欣赏一下那里的美景，
1: 对，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哈。当然呢，说到这个旅游哈，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相关消息。
2: 嗨，资讯来了。
1: 近日啊，新疆美术馆“伴我成长”儿童美育 IP 陪伴项目成功入选文化和旅游部优秀公共教育项目，成为全国仅有的10个入选项目之一。那么，这是新疆美术馆公共教育5年来获得的最高荣誉，也是其首次获得国家级奖项。
0: 近日，新疆天山西部国有林管理局察布查尔分局工作人员收回布设于琼博拉镇森林公园的红外相机，仔细查看了影像资料后发现，首次清晰拍摄到了野生棕熊活动的珍贵画面，这也是在察布查尔县的范围内首次清晰地拍摄到野生棕熊的踪迹，直观地展现出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野生动物种群稳步恢复的良好态势。
1: 近日啊，在越南举行的世界拳击组织青年拳王金腰带争霸赛140磅，也就是63.5公斤级决赛当中啊，来自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拳手巴里肯别克强势击倒菲律宾对手，赢得金腰带。
0: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美国奥兰多将分别承办一站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时间呢为2028年的5月至6月。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后，该项的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 其中啊，资格系列赛将于2028年5月4号至7号在东京举行第一站，2028年5月11号至14号登陆上海，6月1号至4号是前往蒙特利尔，2028年的6月8号至11号在奥兰多收官。
0: 北京时间的8:54，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思路之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思路之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1: 好，朋友们，现在是早间的8:55，稍后呢，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有市民咨询说，现在呢需要办理使用液化气的证明，应该到什么地方来进行办理，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吗？详细内容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请求。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啊，现在是早间的9: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节目。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首先天气方面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转东南风3级。那今天呢是周六哈，但是呢依然是这个五一小长假这个调休的一个工作日哈。那么给大家做一个提示，道路上出行还是要注意安全，毕竟啊这个部分路段的交通压力开始有所增大。首先提示一下，今天早间河滩宽速路现在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来说的话呢，从河北路桥下开始，一直呢是延伸到苏州路桥下，现在北向南的方向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由南向北的方向，苏州路桥下、河南路桥下都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那么东外环目前最主要的交通的节点是在自北向南7-3的路口，红山路的出口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西外环也是由北向南的方向，西山路的出口处车辆的通行速度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压力，也希望就是大家在走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今天早间客南高架，那么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你像东外环的入口处，还有呢就是西山路，目前在走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交通节点也是由西向东的方向，那么车辆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所以说呢，部分城市的快速路今天早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咱们在路上啊一定要做到稳驾慢行，平安出行。好，朋友们，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微信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就您所关心所关注的咱们都可以来做一个这个交流。那么首先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来关注一下有市民在咨询的这个问题。有市民在咨询啊，说现在啊需要办理这个使用液化气的这个证明，但是呢如何去办理，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吗？那么这个问题啊，新疆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做一回复，说如果是民用户啊，那么要办理使用液化气需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还有商用户的呢，除了使用者本人的复印件，还需要像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当然如果说有其他疑问或者说是详细的一些情况想要做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新疆燃气集团的电话0991663649809916634 98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3: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民生信息啊。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那么本届展会啊，规划面积的是14万平方米，坚持这个综合展专业办原则，采用一馆多区布局，那么设置了投资合作、性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六大专区。那么当前啊，各项招商组展工作稳步提速，境内外优质企业与专业客商报名热情高涨。那么本届展会啊，锚定专业化、数字化这个办展方向，首次啊设立新智生产力专区，全力打造一场科技感足、产业味浓、开放度高的智能产业盛会。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这里是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的相关的讯息。为了进一步满足市民的出游需求，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经营2部对南山定制文旅专线站点布局进行了优化调整。那么新增了像红山、北郊客运站等常规公交站点，提升了出行的便利性。那么该专线啊，主要是通往天山大峡谷和庙儿沟景区。那么自运营以来啊，受到了大量市民的反馈，其中像米东区、西山片区居民的出行呼声尤为突出。那么为此啊，线路是增设了红山的南航明珠国际酒店门口及北郊客运站乘车点，方便更多的区域的市民啊就近乘坐。那么为了更好的满足市民这个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啊，专线呢现在调整为每周二、周四还有周六及周日节假日发车。那么并分两条线路运行，线路呢一呢为早上的8点从迎宾路地铁 B 出口发车，那么8:30经停南航明珠国际酒店门口，那么9点是到达三屯北地铁站的 C 口。那么线路二呢为早晨的8:10从北郊客运站常规公交站发车，8:30经停6道弯公交车停车场，9点是到达三屯北地铁站 C 口。那么与常规的旅游大巴不同啊，该专线主打是定制化出行服务，目前呢预约人数满10人就可以成团发车。那么相关的负责人也是提醒市民啊，说可以通过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然后呢进入智慧公交网约公交，然后运游专线进行预约。同时呢可以预约，就是请预约成功的市民啊按时到达约定的乘车点，以免影响整体的行程。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实惠，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好，我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转东南风3级。阿勒泰多云，29度到16度，塔城多云转阴，34度到16度，伊宁呢是多云转阴，33度到16度，博洛多云转阴，35度到16度，克勒马伊呢是多云，35度到22度，奎屯呢是多云，37度到19度，石河子多云，35度到21度，昌吉呢是晴转多云，34度到21度，哈密呢是晴转多云，34度到17度，吐鲁番呢是多云，41度到24度，库尔勒多云，34度到18度，阿克苏多云，32度到13度，阿图什呢是晴转多云，33度到16度，喀什晴转多云，33度到18度，和田晴，33度到19度。那么关注了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书上说的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这会儿呢五星路北向南还有呢人民路路口排队行驶缓慢，另外呢就是人民路啊这个东向西一直呢到和平路，现在也就是咱们说小南门这个路口啊，现在排队，而且呢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希望大家在这个节点还是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
4: 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选择。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民生服务信息。路面不再坑洼，管网告别老化，路灯将会更加智能。那么在今年的重点项目建设当中，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将会整体改造29条交通要道，那么通过这个地上加地下同步实施的精细化施工，全面提升群众出行的舒适度和安全感。那么据天山区建设局的干部介绍啊，说与往年不同的是啊，今年除了对路面进行整治外，还会重点的对地下管线啊进行升级。那么在具备条件的路段，通过像压缩绿化带或者说是微调车道的宽度，新建了港湾式公交站台，让公交车停靠啊不再占用主车道，有效的缓解了高峰期的拥堵。那么这一次啊，29条道路及地下管线的改造工程啊，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针对性解决三类突出的问题，像道路未硬化、路面坑洼、照明缺失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相关问题，逐一整改落实，补齐管线的设施短板，全面更换地下的再生水，还有呢排水管线，升级改造老旧管线，还有呢从根源上解决管网老化、供应保障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啊，要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以港湾式公交车站建设为核心，对具备条件的道路啊同步增设改造，进一步优化通行秩序，有效缓解交通拥堵。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哈。那么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说说身边的这样一些民生的服务信息。接下来时间，咱们跟大家来关一关现在非常这个热的和田二街的升级改造哈。可以说，老街的风貌提档升级，赋能乌鲁木齐文旅发展。连日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和田街片区旅游美食街区改造项目按节点推进，全力打造宜居宜游、业态升级的特色美食文旅街区。目前呢，该项目已经完成了总工程量约30%，其中啊，地下电力管网部分已经完成了90%。那么据了解啊，这次改造项目啊，聚焦颜值提升、功能完善、业态提质、文脉传承多重目标，通过这个系统化、全方位的街区环境升级，彻底优化街区整体营商环境，提档街区的整体面貌，助力入驻商户提升品牌形象和经营品质。那么进一步啊，增强街区吸引力与这个承载力，推动街区啊从打卡地向综合性的文旅地标升级，为周边居民提供这个更加舒适、美观的公共活动空间，完善社区的配套，让改造成果惠及市民，同时啊，传承与活化百年老街的历史文脉。

欢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哈，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下面这的消息啊。随着夏季施工旺季的到来啊，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高铁核心区的新疆宝能城项目是建设加要进度加快啊。其中呢，备受关注的自治区和乌鲁木齐两级重点项目新疆国际金融中心项目288米超高层单体啊，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内装的冲刺阶段，预计啊今年11月15号将会正式交付。那么据了解啊，新疆宝能城项目共有5栋超高层的单体，总建筑面积啊是达到了178.68万平方米。第一高楼呢高288米，共62层；第二高楼呢高251米，共54层哈。可以说呢，项目定位为国内的顶级商业，主要围绕这个高奢名品购物，还有呢国际特色美食、亚欧文化秀场、亲子家庭娱乐等核心功能展开。那么其他楼体规划有写字楼、公寓、酒店等功能，均已开工建设。那么项目建成之后呢，将会构筑产城融合综合体杠杆，那么打造乌鲁木齐乃至全疆乃至中亚地区知名的商务及金融综合中心，成为乌鲁木齐的新地标。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呢。接下来时间跟您说说下面这件事儿哈。可以说呢，从五月份开始啊，这个全江税务部门对这个所有对外公开电话呢，统一整合为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那么实现了一号对外、一号通办，原来的各类对外电话同步业务是停止受理相关的业务。那么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以后呢，有关比如说税务方面，我要想咨询，无论是缴税还是这个比如说纳税，或者说是政策咨询，大家可以只需要拨打12366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咱们还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天山野生动物园免门票的这个事儿哈。那么来自天山野生动物园的相关消息，那么五月是致敬劳动者的温情月份，随着五一假期游览高峰的结束，那么园区啊也是特别推出了一个暖心的政策，就是从五月的这个6号一直到5月31号，那么全体的环卫工人可以享入园门票免费福利。那么需要提醒的是啊，就是活动期间的环卫工人啊，要凭工作证件就可以免门票来入园了。那么园区内呢，你像自驾车票、还有观光车及猛兽区体验车等项目，不在这个减免范围内。那么据了解啊，坐落于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的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每天的11点是正式开园，16:30停止售票及检票。园区呢设有8大特色的主题展区，兼具野生动物、野生动植物保护，还有呢科研研学、科普宣教、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相关的功能，是一站式休闲游玩的综合性生态旅游景区。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哎呀，看了一下天气啊，今天还是一个晴好的天气，但是到了下周一就要开始下雨了。所以这个周末大家是不是不洗车了呀？
2: 那应该就是啊，等到自然降雨，自然洗车，
1: 然后再擦一下。
2: 这洗的车，你看到了11号啊，也是有小雨，又会变脏啊。所以提示大家，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今明两天呢都是19到31度的天气呢，31度也算是高温了。但是到了1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就是14到20度。下周呢，气温还会继续下降。我记得夜晚的最低气温应该是8到9度左右啊。
1: 对对对。
2: 所以呢，这段时间啊。热了就减衣物，冷了呢就添衣物，
1: 所以这个看来稍微适合这个阴雨天穿的衣服，稍微厚一点的衣服还是不能太早收起来啊。我本来都已经洗干净收在柜子里了，我想的是这个气温可能就一直这么延续下去了，但没想到还来了一波小的回弹，看来还得拿出来啊。所以大家也把衣服都收拾一下，这个周末就不骑车了。
2: 看了一下路况啊，今天呢是上班日嘛，对吧？所以呢，咱们的交通路况还是比较拥堵的。你像现在的这个杭州东街、长春中路、西向东这一块，也包括友好南路啊，友好南路整个北向南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再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城市的快速路面，河滩路呢，从河南路立交桥，途经苏州路立交桥，再到新一路立交桥，整个是北向南的方向，都是个别路段有缓行，特别是桥面桥下的时候有缓行。还有咱们的这个北一环整个是西向东的方向，在途经小西沟这个桥面上，也是整体车流量比较大，这是一个下来嘛，下到咱们小西沟这一块的大寨沟这一块的车流量也很大。还有呢，咱们这时段的机场高速啊是双向保持通畅，然后东进场高架也是通畅，西外环呢也是全线通畅的，也欢迎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呢给我们报报路况啊。现在的温泉路的高架，整个桥面上，整个东向西的方向，从托斯塔纳小区上来，然后水墨龙城上来之后呢，再到咱们的这个市局的匝道口下来，就阳光绿岛这一块呢，整个桥面上东向西的方向也是车流量较大。
1: 好吧，这个时间呢，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已经出门了，开车在路上的话，有什么样的路况呢，咱们都可以相互提示一下，堵车的还是畅通的，有没有提示的。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安排呢？好吃的好玩的去哪里打卡，咱们都可以分享了。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今天早晨还是很开心的，因为今天早晨我一睁眼我就团购到了一个我喜欢的这个面包房的
2: 券，现在就是直播券，
1: 29带50，你是不是很开心啊？其实你还别说，现在甜品品种特别多，你看了你都想吃，对吧？然后这个价格呢，说实话有的时候你团购下还是很实惠的，对吧？而且现在我觉得真的是新产品特别多。
2: 对，
1: 我今天早晨看人家直播，其实这个牌子我也经常吃，大家可能也经常吃。
2: 叫啥名字嘛？
1: 就趁热集合嘛，CC帽呀，就友好啊，都有嘛。
2: 对。
1: 然后今天早晨看到的时候，人家出了一个什么叫做生酸奶杨梅流心面包。生酸奶流心面包
2: 挺好，
1: 是吧？
2: 就现在这种啊，咱们这种面包啊，面包
1: 生酸奶杨梅流心，对，
2: 那可以。
1: 我感觉这一下子还一下有食欲了，然后刚好又团购到了券，早上还挺开心的。就大家喜欢吃这样的甜品嘛。
2: 收音前各位有没有去过类似这样的一些比较流行的潮流的包括新品的
1: 一些甜品
2: 口味现代化的面包房甜品店有没有去买过类似这样的一些甜品？
1: 你喜欢吃哪一个你觉得哪个口感好也都可以推荐一下。
2: 我叫不上名字，估计收音前的各位女士经常去买。我们家那个也是经常去买，我看 CC 帽友好，特别是 CC 帽一些前两天开的一些新店，一些不同的品牌，哇，那个

0: 排的长队啊，从整个他的那个东门排到西门，我说这怎么什么情况？
1: 鲍师傅是吧？
0: 对，叫什么？我叫不上名字，真叫不上名字。
1: 嗯，
0: 他好像也是做什么这个酥桃酥什么这个蛋糕那个甜品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他这个甜品和别的甜品好像还不太一样，他还有那个，他更多做的是那个叫什么泡芙，
0: 我都纳了闷了。我当时感觉是不是这是找人找的托啊？
1: 我也经常去，我看见就是在排队。然后那天呢，有一天早上下节目，我去的早，还没开始排队，我就进去了，不用排。我终于买上了，
0: 对，
1: 没排队。
0: 我们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嘛，您经常去不去这样类似的这种甜品店、面包房？
1: 你喜欢吃什么？
0: 对，
1: 你推荐哪个好吃？
0: 给我们推荐哪家店、哪个地方的还可以，包括怎么样去购买啊？这个省钱也可以。

0: 划算。
1: 因为我上次就团购到了一个29袋50的、
0: 啊、
1: 我觉得真的超级划算，买了一堆就花了50、
0: 嗯、
1: 就其实就花了29，就把那个码扫了一下就50了嘛、
0: 嗯、
1: 对吧，我真的觉得特别划算，所以我现在我都是到处在看有没有这个券、
0: 嗯、
1: 真的可以啊。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飞腾说哎呀就那么回事不值、
0: 嗯、
1: 这个看来你是不喜欢吃甜品的，就是有人喜欢吃还真的是可以的。
0: 这个事情大部分的男士都觉得就那么回事儿，
1: 是吧？
0: 这个我也看到了，这种甜品店、蛋糕店啊，它的主要目标人群一绝对是女性顾客，
1: 女性和孩子、
0: 年轻人，
1: 嗯，
0: 孩子都很少吃，因为我绝对不会让我们家孩子多吃那种甜品。
1: 哈哈，我都给我们家孩子吃，他
0: 长大了，那已经是成年人了，好吗？
1: 不是，我们家孩子小时候他就特别喜欢吃甜的，他就喜欢吃甜的、
0: 嗯，
1: 你给他别的味道他都不接受，
0: 嗯，
1: 他就觉得甜的最好吃。
0: 哦，对，
1: 哎呀，那你说你还能不给他吃吗？嗯、你就买那个品质好的就可以嘛、
0: 啊，对，
1: 是吧？
0: 对，像面包店呀，
1: 嗯，
0: 甜品店、蛋糕房，
1: 嗯，
0: 烘焙房是吧？烘焙啊、
1: 嗯，
0: 对，大家来啊，给我们说一说，真的就像是雨后春笋一般。因为这两年、这两三年，乌鲁木齐市大街小巷，特别是那种，流行一点的商场里面，这种潮流的，啊，一进去一看，哇，装修的还挺那种有调性的，这种啊，面包店、烘焙房或者面包房，很多很多，都是那种潮牌。
1: 嗯
0: 啊，大家有没有去进过、去尝过这些甜品？还有那个，哎呦喂，我才终于想起来一个名字，你知道下一首
1: 啥？
0: 巴黎倍儿甜。哎呦，
1: 那就是我们那个七家超市一楼就有嘛、
0: 嗯。然后我那天去的是那个，惠家时代。你别说，就类似这样的，包括你刚刚那个品牌什么？
1: 嗯，趁热结合。
0: 趁热结合啊，
1: 嗯、
0: 巴黎倍儿甜啊。咱能叫上名字的啊啊，我都已经很了不起，能叫上名字。还有那个五月广场里面一个 black 什么黑面包，
1: 嗯，
0: 是吧？
1: 还一个布朗先生
0: 啊，布朗、啊，
1: 嗯，
0: 还有呢，昨天那个，克乐多士，士乐多克，哎，叫什么？
1: 多日之乐，
0: 多日之
1: 多乐之，
0: 多乐之日。
1: 但是这几个字我也老记不清，
0: 对、
1: 啊，反正就这四个字，它是排列顺序是什么的，我也是老忘。
0: 这些面包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家有没有发现里面做的面包
1: 乔治相送？
0: 对啊、
1: 嗯，
0: 不仅看起来特别诱人，而且真的是哎呀，非常非常的好吃。它也有甜的，也有健，就是那种特别纯天然健康的、
1: 嗯。
0: 你像多乐之的有一款那个法棍，就什么味道都没有。对，
1: 嗯、
0: 我还经常买那个吃，
1: 嗯、
0: 纯天然的。就是谷物粗粮。
1: 哎、那个趁热结合也有。
0: 也有是吧？
1: 它就是那个叫什么坚果棒。
0: 对。
1: 坚果棒它就是那个不放糖，然后这个就是你说的谷物的。
0: 对。
1: 然后黑麦嘛是吧？
0: 就是。
1: 然后再放点坚果，没有甜味儿。
0: 总结而言，就现在类似这样的一些甜品店，
1: 嗯、
0: 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包括以前开的面包房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对。
0: 首先得有视觉的这个好看，首先特别漂亮，
1: 嗯、特别吸引我、嗯。
0: 然后呢，你也得好吃。
1: 嗯。
0: 第三呢，还得健康，因为现在人对这种面包甜品要求也比较高，
1: 对，
0: 比较高，什么对于奶油呀、糖分呀，包括这个你的这个粮食啊，包括你那个面粉呀，要求都很高，
1: 对，
0: 所以及以上三点，再加上店面装修的也是非常怎么说呢，有调性吧，就是现在比较有个流行的词儿，比较时尚潮流，
1: 嗯。嗯，
0: 这四大元素集合起来才是这种现在这种啊年轻人喜欢去选购的面包。
1: 哎，你还别说，今天早上我团购就是被他这个低糖的这个、
0: 啊、
1: 叫什么生酸奶，杨梅流心这个面包给吸引了，说是低糖的。
0: 而且、
1: 嗯、
0: 这些面包房做出来的这种蛋糕甜品啊，就是你一看你在家里面你自己做不出来那种，
1: 嗯、这根本不行。
0: 对啊，自己完全就技术很高呀。所以问一下各位啊。您经常去这样的店面吗？
1: 哎，
0: 您都去哪些店面？
1: 做你也能说、
0: 哎，
1: 因为我有
0: 一
1: 个朋友、
0: 啊，
1: 他就喜欢做甜品，他自己专门去报了一个班去学了，你知道吧？
0: 嗯。
1: 结果呢，他回来他都能做出来生日蛋糕了。
0: 刷新一下微信平台、
1: 嗯，
0: 很显然我们微信的这个大部分的咱们的老朋友们啊，
1: 不吃甜品吗？
0: 不是，
1: 嗯，
0: 还是跟咱们这个市场，包括这个叫现在叫什么，宣推和这些甜品店的这个客群。完全他不是一类人、
1: 啊、但是你看啊、哦、有两个人就是 Smile 和飞腾、他俩都说了一个甜品店叫做巴巴、
0: 买了饭的 啊，那真是好厉害的，出来呼呼啦啦一顿，轻轻松松选
1: 一两
0: 百，
1: 真的就是的。然后来看小喜发的微信啊，小喜说我不喜欢吃甜品，
0: 嗯、
1: 但是偶尔呢会馋甜品的时候呢，就会买多乐之日的号角包，
0: 哦、
1: 多乐之日的奶油呢是我最喜欢的，
0: 嗯、
1: 还有新疆的

0: 老品牌的葡萄树家的甜品也好吃。哎，对，葡萄树家的真的也不错。嗯，真的也不错。他说，说到这个在家做甜品啊，说句实话，我家重庆人，到现在我们家都不会和面。什么高筋面、低筋面、还有什么一些的这些用处我们都不会啊。面粉对我们来说是个盲区。
1: 对，重庆呢直接就都是吃那个小面嘛，小面儿，小面就是人家做的成品的压的面条，很少自己和面去，自己是做手擀面或拉拉条子啊。
0: 哦、
1: 但那边的面也不适合和面、
0: 嗯，
1: 只有咱们新疆这块本地的。
0: 这是对。
1: 哎，咱们的面才特别的筋道，能拉拉条子。
0: 嗯、重庆人喜欢吃火锅，吃米饭吃的多、嗯、是吧？
1: 吃面也多，但是那边就
0: 吃
1: 的压面，
0: 特别细的那个面。
1: 对，压面，嗯，压的面。
0: 他们的小面，我不是去那旅游的时候吃的，嗯、就是重庆的小面，各种小面，什么豌杂。面
1: 对
0: 什么的面，担担面我都吃了一遍，就是它面好细、嗯、有点像咱们的黄面的那种感觉。
1: 麦发来信息说，哈熊沟里面啊有一个面包房，去年的时候发了券去买了，那里面还有一个面包房、啊、
0: 哈熊沟
1: 景区啊，那不是好远吗？
0: 哦，那就是谁走累了饿了在那买一个补充一下，
1: 嗯，
0: 是吧？
1: 那可以，那厉害呢，
0: 可以，
1: 面包房能开到哈熊沟里面，那说明对自己的记忆自己的这个面包很有信心。
0: 嗯，我感觉反正现在我就是那个特别喜欢凑热闹的。
1: 嗯，
0: 我一进商超，现在你发现没，什么咖啡咖啡厅呀、啊、咖啡店呀、啊、就是那个包括商超里面的咖啡的像当铺啊、哎、不是、
1: 嗯、
0: 那个叫窗口、
1: 嗯、
0: 不叫当铺，叫窗口，说错了，
1: 档口，
0: 档口，对，
1: 档口，
0: 嗯，窗口，你像什么瑞幸呀、啊、是吧，
1: 嗯，
0: 这些都在排队，然后还有甜品店，就你说 CC 帽的这几家，什么趁热集合呀，鲍师傅呀，
1: 嗯，瑞幸现在不排队了，
0: 那边还有个什么麦朵利亚、
1: 哎、
0: 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麦朵利亚，每次去就说好多人，我就喜欢凑热闹。
1: 开了一个咱们本地的，就是上海那边发源的品牌，属于咱们国内的中高端比较有品的咖啡品牌 Amstar、嗯、啊，我七八年前在上海喝过一杯，的确不错，它里面有几个单品啊是爆品，非常好。
0: 哦，我知道
1: 它的咖啡豆，它包括它的用的这个选料啊，包括它的奶昔啊，包括它的奶油，嗯，也包括它的这个牛奶打发泡，很讲究他们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供应的一套体系，
0: 就是你说的 M 打头的那个
1: M Star 嘛，啊，
0: 就是那个黄色牌子吧。
1: 它的咖啡机，那真正是啊，镇店之宝啊，那咖啡机，那一个咖啡机20多万的。所以你说他那咖啡机跟你这个萃取出来的咖啡能不香浓吗？
0: 但是我发现了，他好像这家店人不多。
1: 开门的时候是人很多，嗯、
0: 是吧？现在我这几次
1: 他单品价格，他单品价格不便宜，而且好像也没有团购，没有团购、
0: 哦、
1: 啊。
0: 我说
1: 就是对那种咖啡，真的是能喝出咖啡的那种啊，怎么说呢啊？能喝出咖啡、能品的咖啡去的朋友们去尝一下，他们有几款单品啊，获过奖的一些单品，不错的，真不错。嗯
0: 嗯嗯。反正就是我发现了，就是咖啡
1: 那天开业前面3天，我的天，都堵到外。我刚说那个排
0: 堵、啊、
1: 对，我刚说那个排队的，就是说这家直接从他的这一头，就是西大桥的这一头，直接排队到他后面那个红山路的那一头、
0: 嗯、你现在你再去看看然后但是排队的呢就是这几个甜品店，鲍师傅一直在排队，从开业到现在，我那天好不容易进去买上了、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趁热集合，还有那个麦朵莉啊、
1: 嗯、
0: 这三家奇了怪了，都在 CC 贸一楼，但是都在排队。对，
1: 嗯，
0: 我就觉得我一看见人家排队，在我一看人家那个窗口里边的那个甜品做的那么好看，我就禁不住诱惑了，
1: 啊，
0: 我也开始买。本身呢，就是我是过一段时间就想吃一下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宝发的微信，宝说两位主持人早晨好，说咱们电视台坡下团结小区里头的蛋糕店也是不错呢。
1: 下面有蛋糕店吗？
0: 有一个，有一个。
1: 你家就不住在楼下吗？
0: 啊，坡下吗？就有一个，
1: 有一个蛋糕店。
0: 不是楼下，我们家在坡下。
1: 啊、
0: 对，有一个，我看见了，但是我从来没进去。真的吗、
1: 嗯？
0: 那你说说这里面的哪个好吃？你可以推荐一下，我今天我就可以逛一下。
1: 嗯，他是这样，他现在就因为有很多这种传统的这种叫做糕点店了，也不算是面包房，糕点店，你看蛋糕店，
0: 嗯，对对对，
1: 好多的蛋糕，包括的太甜，传统那些糕点太甜了，你没发现？
0: 对，所以现在人家趁热结合都出了低
1: 糖
0: 的，
1: 糖放太多了啊。
0: 嗯、现在那个坚果棒、啊
1: 嗯、
0: 还有低糖的这几个新品，味道都不错、
1: 嗯，
0: 而且他们家的那个牛奶的那个吐司、
1: 嗯、
0: 特别好吃，比别家都好吃，而且味道就是你说的那种不太甜的，
1: 啊、
0: 就糖很少的，所以他们家的口味我是喜欢的，一看到券我就开心了。
1: 嗯，
0: 哦，我知道，你记不记得坡下有一个洗车房？坡下就咱们家属院一下去，原来。

0: 府泰那个位置、哦、现在还是个洗车坊、哦、它旁边就是他说的这个宝说的这个糕点店，
1: 是吗？啊，
0: 对，我还没进去过，我下次进去一下啊。
1: 应该是个传统手艺的糕点店、
0: 嗯、应该是的、嗯、他有这个就是应该我觉得是做什么、嗯、奶皮子面包呀，还有那个果酱面包里、嗯、杏子酱面包，
1: 对，
0: 嗯，应该是这样的。
1: 说到这个糕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我这次不是刚刚带着咱们的朋友一块去了趟伊宁市嘛，六星街周边包括卡赞齐民街，
0: 嗯，
1: 两六啊，就是伊宁市的大街小巷有很多那种老的面包房，
0: 嗯，
1: 啊，还南苑，南苑我们也去了，
0: 南苑鲁香的，
1: 哎，对，是就是一个
0: 那个叫安德拉面包是吧？
1: 阿德克桑德拉，
0: 对，你记得好清楚。
1: 啊，对，他们的面包房在六星街里面也有，就类似很多这样，包括网红的、传统的、本地的老乡经常去买的一些面包房，现在做的也都特别流行时尚。特别是那阿德克桑德拉他们家的面包房做的，跟现在你刚说的那些其他品牌
0: 不一样，
1: 都一样。
0: 哎呀，我以为不一样啊，我以为那
1: 就是。
0: 它有自己的这个特点，
1: 就跟趁热集合什么多乐之日啊，包括这些全部啊，全部都一样。也有传统的，像是捏把，
0: 嗯、
1: 手工面包、奶油面包、
0: 嗯，
1: 也有像这种非常精美的面包房的，看得很漂亮的那种啊，精致的小面包啊，精致的造型，一看就是那种特别怎么说呢，高端的吧，或者说技考验这个技术的那种面包，什么都有。哎，你看人家那边的就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了。喜欢吃老手艺的也有老面包，老的一些口味，喜欢年轻人也有很多看起来就特别养眼的漂亮的蛋糕都有现在。
0: 嗯，然后这个飞腾他主推巴巴哈尼哦，看到他真喜欢。
1: 嗯，
0: 他说巴巴哈尼就属于低糖的，他那个装修风格也是超赞的、
1: 哦、
0: 很多年轻人是打卡必去的。那个窝囊咖，窝囊咖，他真写的是窝囊咖，对吧？
1: 就是窝囊咖啡。
0: 哦，他说那个窝囊咖就是他们发明的、
1: 嗯、
0: 老板是个年轻的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啊，在上海做了好多年、
1: 嗯、我知道了，抖音上我经常刷到这家店，
0: 是吧？
1: 原来就是这家、
0: 哦、
1: 那真的很时尚的，真的比你刚刚说的那些其他品牌，
0: 那我专门得去
1: 都时尚，而且里面喝咖啡非常好、
0: 嗯、
1: 他那个他有一个经典的蛋糕叫做坚果杏仁巧克力蛋糕，
0: 这个我喜欢。
1: 嗯，特别好。对，那老板娘好像专门学的这个，
0: 嗯，
1: 烘焙师，而且是，挺不错的。因为的确，咱们成人这个烘焙这一块，包括烤面包啊，做西式的糕点，你必须要啊，这个转一圈过来、
0: 嗯嗯，
1: 世界各地你都去学一学。
0: 对对对对对。
1: 从咱们一线的超大城市过去取取经验，回来把现在的一些先进的理念、高端的技术，或者说是先进的技术啊，
0: 嗯、
1: 甜品的味道带过来，
0: 嗯、
1: 还真是这样。真是这样，那真的是那个麻叶馓子和传统蛋糕搞不出来的味道，你真得不断的去学习、
0: 嗯、
1: 那家店真的，我想起来了，各位，很流行很时尚啊，可以去看一下。
0: 然后来看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
1: 嗯、
0: 他说我此时在听着节目开心的工作着呢、
1: 嗯、
0: 给自己的产品做手工，他说我都计划好了，下雨天好啊，我就把这个全月无休的外面忙的改成家里休息着忙着。
1: 嗯，
0: 然后说这个吃面包啊就去河南东路的668号、
1: 哦、
0: 有一个塔城孙姐的面包房，朋友说这个开的是第四家店了。
1: 嗯，
0: 喜欢无糖的去打卡绝对不踩坑，喜欢吃奶皮子蛋糕这个地方嘎嘎老香了。
1: 嗯，
0: 哦，你这个地址说的全啊，河南东路668号
1: 塔城的面包也不错，
0: 对对对、嗯、他一看就是塔城风味的。
1: 塔城市红楼斜对面有一个红房子面包房、
0: 嗯、
1: 也是开了四代，
0: 对，
1: 是，哎，是不是是不是在乌鲁木齐的分店啊？
0: 他说这第四家店。
1: 哦，第四家，那家就塔城市那家是开了四代人了。
0: 嗯，
1: 哎呀，
0: 传承下来了。
1: 哎，对对对，
0: 那应该手艺相当不错。
1: 一进去以后呢，就是现做现烤的，然后他们家的那个照片就是从祖辈啊，然后再传到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传到这个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现在传到现在的孙子、
0: 嗯、
1: 儿子、
0: 嗯、
1: 年轻人承接下来，是一家非常有故事的而且有年代感的一家面包房，一家店、
0: 嗯、真的是非常不错，
1: 特别好。对，那家店也主打的就是现烤现吃现、
0: 嗯、
1: 现买啊，很多，
0: 对，
1: 也有糖分的也有无糖的。
0: 对，塔城的面包也好、
1: 嗯、
0: 而且塔城的果酱
1: 好。
0: 我以前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家里是塔城的、嗯、他每次过来他都给我带那个果酱，
1: 对对，
0: 那个叫蓝莓
1: 果
0: 酱，自己做的
1: 那边的面包、
0: 嗯、
1: 就是发现一个吃法，就是除了蘸果酱以外，拿一块那种硬点的烤的那个硬面包、
0: 嗯、
1: 有点像捏巴或者说那个、
0: 嗯、
1: 那个
0: 硬、
1: 这个、
0: 反正就是坚果棒那种硬硬
1: 的、
0: 啊、
1: 嗯,
0: 嗯，
1: 然后你上面就着或者蘸着瓦着当地的冰激凌吃、
0: 嗯、
1: 哇，因为冰激凌是软糯

0: 香甜的嘛，入口即化。
1: 塔城的那个冰淇淋就是那个奶油的那个嘛。
0: 对，然后就着这个酥脆的这个蛋糕或者面包吃，哎呀，那两种口感结合起来太棒了。
1: 嗯，
0: 塔城的冰淇淋也很有名啊，因为甜品冰淇淋我觉得不分家啊、哦，不分家的。
1: 嗯，
0: 那个冰淇淋是纯纯的一滴水不放，就是牛奶和鸡蛋哗哗哗哗那种搅、
1: 嗯，
0: 然后把它做成冰淇淋。
1: 对，它那个冰淇淋吃的时候，你发现它没有那么冰。
0: 是的，而且
1: 因为它的食材太纯了。
0: 我跟大家讲，就是真正的纯天然，一点其他的什么增稠剂、粘稠剂什么这个都不放的冰淇淋做出来，一定是那种沙沙的、融融的口感。
1: 对，它不太冰。
0: 对，而且
1: 没有那么硬。
0: 它绝对冻不住，你就一碗拿过来，十分钟它就化了。
1: 就是的
0: 啊，因为它里面没有稳定剂。
1: 对，
0: 而且它不是那种绵密的口感。我带着很多咱们的车友去吃，他感觉哎呀，很多小朋友或者吃惯了咱们这个添加剂太多的蛋糕、冰淇淋吃啊，冰淇淋吃完感觉怎么感觉不绵密？那恰恰这就是纯天然的，真的是纯天然的啊。
1: 好吧，马上是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说你喜欢吃的甜品啊，你推荐的呀，或者你自己做的好的都能说。还有呢，就是这个周末了嘛，周边游大家去哪里打卡也可以推荐一下。待会儿呢，我们也给大家说说去南山现在比较便利的一些出行的方式啊。
0: 哦呦，
1: 半年之后我们再回来。
0: 飞腾把这个这家店的店面
1: 拍过来
0: 了，
1: 待会儿给大家说说、
0: 老板娘你也拍着发一下吧。
1: 你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呢，在不在？好，一会儿回来啊。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19到31度。明天是多云，18到31度。11号，下个礼拜一啊，是小雨的天气，14到20度。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吧。接着刚才的说啊，这个飞腾不是把他说的这个巴巴哈尼他强烈推荐的甜品店拍过来了吗？
2: 对，
1: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真的还挺有吸引力的，尤其是这个门面。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老车友会吃啊。
1: 对啊，你看这门面好时尚啊。
2: 下吃得了这种叫什么？吃得了这个假腰。

0: 肚子烤腮皮，也吃得了咱们这种甜品小蛋糕啊，涉猎的和这种这种美食太广泛了，
1: 还有爆炒的炒面和米粉，哪个都不能错过，是吧？
0: 进得了这种烟火气息这种街边店，但是咱也可以去享受得了这种这种叫什么小情调的小资店，是吧？
1: 我感觉哈，就是那个咱们是酸甜苦辣，哪个口味都能接受。
0: 可以，各位，
1: 哪天说个苦，我相信都有很多人都能说出来哪个苦的好吃。
0: 各位刚才说那个巴巴哈尼，我第一反应真的是还是我视野没有打开啊，我以为是那种炸那种
1: 馓子
0: 麻叶子啊，
1: 不是
0: 啊，甜果油糕店的，
1: 一看不是哎。
0: 我一对上就想起来前两天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刷到过，哦呦，真的是非常时尚的一家店，而且人家做的的确好。
1: 然后来看巧克力拍的图片啊，它这个是糖水，这是另外的一种好吃的，现在很流行糖水铺子。
0: 酸奶子是吧？
1: 不是糖水铺子，它就是糖水，什么芋泥麻薯啊，什么那个叫开心果双皮奶啊，这种糖水。
0: 糖水对，
1: 糖水
0: 啊，对对，那我才从糖水的发源之乡才回来，我都把这个忘了。
1: 对啊，这叫糖水。
0: 顺德呀，
1: 广
0: 东呀，那块糖水店啊，包括还有那个佛山，
1: 是
0: 佛山那块发源地。但是我最后我一去佛山，最大那一家百年传承的那家老套的糖水店，过去点了一个经典的单品，就是所有的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朋友、世界各地的朋友到那儿要点的那个双皮奶。
1: 对呀、
0: 哇，那么一吃啊，我感觉真的从新疆去的朋友们感觉
1: 味道淡淡的这是什么表情包吗？
0: 哎呀，就那么回事嘛，真的，它完全就是咱们这个酸奶子或者牛奶啊，这或者说弄得比较特别浓那种牛奶布丁嘛啊。
1: 我跟你讲，
0: 就我们这做能比它纯至少不夸张2到3倍。
1: 我跟你说，你的想法和我妈是一样的，
0: 对呀、
1: 因为我儿子不是刚从那个广州回来吗？他给我妈带的当地的水牛奶，你喝过广州的水牛奶吧？他给我妈带的水牛奶，你知道我妈喝的一口说啥？
0: 哎呀，这掺了水，
1: 这个牛奶，这个牛奶就像我们喝完的酸奶瓶子，把涮了一下水的那个味道。
0: 真正我们，真正我们牧区长大的啊，那个是吧？朋友们，孩子们。这个吃牛奶奶制品的这种东西，真的不要跟我们比，
1: 人家是不一样的味道。好吧，
0: 对，就是我跟你说，
1: 反正就是觉得很淡，
0: 就淡啊，就跟我们这个做的特别醇厚的奶皮子，把它减倍，
1: 涮了一下水。看我妈说的，酸奶罐子喝完倒点水进去涮了一下。然后这个巧克力，她说她吃的这个糖水呢，是在金开万达3楼吃的这个小甜点，她说挺好的，口味清淡，奶味正宗，香香糯糯的，微微一点甜，挺不错。现在这个不管是万达还是 CC Mall 都开了很多这个糖水铺子，
0: 糖水铺
1: 你逛一圈好几家糖水铺子。那天我也吃了一个，我感觉也可以，还可以挺接受的。
0: 对，
1: 因为我加了一点水果，我点了一个那个就我刚说的那个开心果双皮奶，然后它上面你可以选项，你加什么芒果啊，加火龙果你可以选。
0: 对，
1: 我加了一点芒果，真的还是挺不错，很清爽。
0: 对，说到这个双皮奶或者是酸奶啊，奶冻或者说什么这个奶酪制品、牛奶制品，这回我又是真的是，我们这本身已经很好了，但是你要再去伊宁啊、伊犁啊，包括塔城啊，包括阿布泰那块，就说我们这回刚刚回来的伊宁市啊，有一宾馆，萨林三巷里面那家开了20年那家小小的店铺，他们家那种纯的那个酸奶疙瘩，咸的、甜的和原味的，以及他们家自己灌的那个酸奶，包括人家现在制作酸奶都是正规那种工厂啊，工厂有这个标识，包括国标啊，包括生产日期和配料表。我随便买了一桶那个原味的，我们的车友看了都惊了，一看那个配料表，因为现在大家买东西都要看配料表的，一看配料表，人家那个酸奶都晃不动，跟里面稠稠的，配料表生牛乳大于等于98%，剩下的2%就两种那个乳酸菌，就两种那个做酸奶的菌没了，其他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把我把那个酸奶倒出来给大家品尝，哇，那个喝起来那个醇厚感，牛奶的味道，
1: 你再不要馋我了，
0: 那个感觉，而且它没有一点的怪味，也不酸，你知道吗？就是早上做的12点做的，我们晚上8点喝的，那个保质期
1: 没有特别酸的时候，
0: 那个保质期估计就是6到7天，
1: 对，
0: 你再放或者说你不冷藏，它会自己再二次的发酵，
1: 你再放一放它就更酸了，
0: 是就是 就是今天早上做的下午喝的口感太棒了，
1: 嗯，
0: 没有一点，全是浓浓的那种奶的牛奶的香味儿，
1: 嗯，
0: 还有那种醇厚的那种啊奶皮子和酸奶的味道，太棒了。
1: 好吧，来看微信平台飞腾发的啊，他说这是。

0: 潍坊哥们儿，我一过来玩了，翻出来我们去赛里木湖拍的视频，我来炫耀一下啊！这家伙，真的是啊，在这里玩开心了，也是，也是你们同行，他啥意思？意思就是五一我们不是也出去玩了吗？他们也出去玩了，就这个意思，一起出行了啊，是这个意思。
1: 然后他说，糖水铺子，我推荐一个汤婆婆的宋小汤。是哪个店啊？你推荐的是也是我们
0: 推荐的，在哪儿？
1: 对，是其他城市的。
0: 他说每天都是现炖的，
1: 啊，
0: 不会有科技。
1: 对，
0: 你推荐的这个
1: 哪
0: 儿呀？对呀，
1: 一说是在顺德佛山哪个地方是吧？
0: 我反正最近
1: 我们推荐方圆
0: CC 梦，
1: 对，我们推荐一下方圆50公里之内的。
0: 我们去周边的啊，我们去周边的。今天主说糖水、甜品、
1: 甜品、面包，
0: 去玩的好玩的地方，大家也能推荐。
1: 嗯，
0: 我糖水我最近吃的反正都是在 CC 梦，因为新开了好几家嘛。我还在他们那儿吃了一个最近新开的榴莲千层的那个蛋糕，也挺不错的，
1: 哦，
0: 也挺多人排队的。
1: 对。这种啊，糖水啊，包括面包，蛋糕，还是得买大品牌，或者连锁的，或者口碑非常好的，对，是这样啊。本身其实这个糖分各个方面，可能咱们现代人也不缺糖，也不缺油，啊，不缺营养，
0: 啥都不缺，
1: 是的，啥都不缺，
0: 嗯，
1: 然后呢，这些本身都是满足口腹之欲的一些甜品啊，现在。这种大品牌才能保证它的这个原材料，啊，包括它的
0: 健
1: 康，
0: 要
1: 吃的健康嘛，
0: 对，吃的健康，
1: 不能吃完然后一身负担。
0: 然后呢，这个飞腾又发了一个图片过来，这就是他拍的，人家甜品现炖的，就是你看它是一个小砂锅，一个小砂锅，里面是各种的什么冰糖雪梨啊，是吧？银耳啊，红枣银耳，这都是。可以各种口味看你选择嘛。对，他说汤婆婆那么多年了，你们不知道？
1: 就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呀，是在哪儿啊？
1: 我们也不是大百科，所以还得需要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来给我们相互大家补充一下这美食的知识。
0: 他说在那个苏州路新洲城市花园里边。
1: 哎呀，汤婆婆都没喝过，白活了。改天我们去喝一下。新洲城市花园苏州路啊，听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悉？
0: 城市花园里边，
1: 里面啊，汤婆婆啊，可以哪天去尝尝。
0: 这种现炖的，我在 CC 猫也看见了，它也有就是这个一样的。
1: 你能不能除了 CC 猫，你再说点别的地方？
0: 就离我最近啊，我就说周边有，我就走这么远。
1: 你最近还有很多大型商场呢，
0: 七家园超市，
1: 还有天山万科。
0: 哦，天山万科，天山万科我好久没去了，所以最近里边什么情况我不太了解，我好久没去了。
1: 还有欧乐星城，
0: 欧乐星城
1: 对面的
0: 中
1: 山商场，
0: 我也没去了，都没去。
1: 还有好多呢，还有大十字、小十字、中山路，那全都是商场。
0: 我打算那个啥，
1: 还有天百。
0: 我跟你讲，我打算最近我就去一下那个富康街，就咱们附近那个
1: 富里湾
0: 啊，对，
1: 富里，
0: 它就叫富康街，对的，就是叫
1: 富里湾的那个美食美食街美食广场。
0: 我打算到那儿去打打卡，就是飞腾说的那家爆炒面片啊，爆炒皮带面，
1: 可以呢。哦，这个飞腾说汤婆婆他们家的每天现炖的燕窝，真燕窝每天供不应求。哎呦，现炖的那真可以。
0: 我家也有燕窝，我不会炖。我好像在网上看的是加点牛奶炖。
1: 哦，是吧？
0: 但我也不知道咋
1: 炖
0: 的。炖
1: 出来那种稠稠的。是什么？一瓦一块还一拉丝儿那种感觉。
0: 我能不能炖出来我也不知道，
1: 跟鼻涕虫一样。
0: 我千万不要炖坏了，炖成你说的那种了，我很难以下咽。
1: 炖成我说那种就是炖成功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你别蒙我。
1: 哎呀，这你干啥？一块一小一拉丝儿。
0: 好吧，最近反正就是天气好了嘛，南山的各种美食呢也很吸引人。昨天我还看见有朋友发朋友圈，就去了南山的那个哪里，那个咱们也去过的那家餐厅。我的名字一下突然给想不起来了。咱们还去天山万科啊，对对对，恭喜你答对了。我昨天还看见他发的那个南山的黎万德，他在那儿打卡，我也很想去。哎，说到这个南山，就周边有嘛，最近这个出行升级了，就大家如果说这个想去玩的话，特别方便了，坐公交就可以玩南山了。
1: 进一步满足了咱们广大市民那个出行的需求啊，不光是自驾，咱们还要这个不想开车的朋友坐公交、公共交通出行，是吧？又省又方便，还不用操心。
0: 对，所以呢，定制了这个文旅专线， 然后呢这个新增了像红山北郊客运站常规的公交站点，提升出行便利。简单的说呢，就是市公交集团进一步对南山定制文旅专线了，就公交线路。
1: 嗯，
0: 这个线路呢主要就是通往天山大峡谷和庙尔沟景区的。
1: 哦，可以。
0: 嗯，
1: 我们看一下吧。
0: 就是这个线路呢增设了红山的南航明珠国际酒店门口站点和北郊客运站乘车点，方便大家就近乘车。那线路一呢就是早晨8点从迎宾路地铁 B 口出发，就发车8:30金亭南航明珠国际酒店门口，9点到达三屯碑地铁站 C 口。
1: 嗯，
0: 线路二呢是早晨8:10从北郊客运站常规公交站点发车，8:30金亭6道弯公交车停车场。
1: 嗯，
0: 然后9点到达三屯碑地铁 C 口，就是你在这几个地方等车就可以，按这个时间去等就可以了。
1: 不，
0: 但是要预约。
1: 对啊，
0: 嗯，
1: 不能不是
0: 直接去，
1: 跟传统的这个公交车不一样。
0: 你要提前先预约，然后到这儿去等车。
1: 啊，跟咱们传统的这个旅游大巴和这个公交车不同啊。
0: 嗯，
1: 这些车它是定制化的出行服务，也就是说提前预约，
0: 嗯，
1: 满10人就可以成团发车。
0: 哦，它就是一个车上可能人也不是很多，
1: 10个人
0: 就能一个车，
1: 十个人就发车了，
0: 嗯，
1: 也可以约30个、40个、50个，它就反正就10个人就能发车。
0: 那可能这个车坐完了就下一辆车呗。
1: 啊，大家可以通过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账号进入智慧公交网约公交来进行预约，反正顺着点。
0: 还有一个云游专线，你还得写，
1: 啊，
0: 你是这样的，先进入智慧公交，
1: 嗯，
0: 然后点这个网约公交，然后是云游专线，
1: 啊，
0: 嗯，然后选择你预约。
1: 对啊，所以预约好之后肯定是提前付款嘛，
0: 嗯，
1: 所以咱们就相互只约定了一个鸽子费嘛，就像我们很多免费活动先收个鸽子费，你不来了不退，你来了给你退掉啊，就这个意思，你约好了你过去等啊，就这个意思嘛啊，在那等，哎，咱们就上车了啊，
0: 我感觉他这个约了你不去可以退的吧。你现在在哪里下单都是可以临时退的嘛，
1: 啊，对，那当然服务更好了，
0: 嗯，可以退的。
1: 对，但我觉得像我们很多那个观影啊，包括是吧，免费的一些活动，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收一下叫鸽子费。放我们鸽子，那你这5块10，反正我们每次也不多嘛，啊，10块5块8块
0: 也还退的呀，最后还是退的呀，
1: 啊，最后真的也都退了，啊，
0: 哪有不退的道理呢，
1: 嗯，
0: 是吧，
1: 是不退也不行呀，啊，
0: 不行，
1: 嗯，
0: 肯定必须得退的，
1: 就是一个反正是个小小的退。
0: 我感觉他这就像咱们在那个哪里买东买单，就是买那个团购一样的，你不用了你随时退嘛，就是网络上现在操作不都是，
1: 就那天我在
0: 宜宁
1: 市，对，我在宜宁市我住的那个地方租了一个叫什么共享单车，嘿，你发现宜宁市各位啊，他共享单车他停不到六星街的周边，你说这个，哎呀，千好万好，当然也有地方哪些地方不好，我觉得这个是不是相关部职能部门可以做一些稍微的调整。你说那六星街周边停不了，你知道共享单车它不是随便停放的，
0: 它有站点呀，
1: 也不是站点，它停靠一些地方，它是一些，对，它是一些区域，举个例子，他画的这片区域地图这一块他是停不了的，就你还不了车，
0: 嗯，
1: 说白了还不了车，
0: 嗯，
1: 六星街周边他还不了车。结果那天我就租了一个，我还没骑了差不多50米吧，他自动就熄火了，就停了，他给我提示这块六星街这块他停不了，那你停不了车，我当然就骑车骑不过去了，哎呀，这没多少钱，2块钱，最后我都懒得退了。
0: 你这个想退就退，不想退就不退，
1: 我都不知道在哪选这个申请那块1000-2000，但是的确这是唯一有一点我想吐槽的地方啊，这个周边你说不让骑个共享单车，
0: 他那个周边没有地方给你搞这么个区域啊，那么人多，
1: 那个，
0: 然后车流量又大，
1: 那个，小单车能占多少位置啊，
0: 嗯，这挺占位置的，
1: 那个故宫门口
0: 人已经很多了，
1: 故宫门口那溜两边的那个后海都能骑的共享单车，
0: 那个地方大。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啊，
1: 嗯，
0: 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今天咱们说甜品啊，说糖水啊，挺热闹的，然后周末了嘛，
1: 嗯，
0: 周边游大家去哪里打卡，有什么计划也可以说一说啊，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
1: 我刚才那个话题其实还没说完呢，
0: 嗯，
1: 等我就这样把共享单车放到了那个它显示区域以外呢，
0: 嗯，
1: 我走过去吧，其实也不远， 差不多2公里，
0: 离你上车地方远是吧？
1: 啊、但是也得走40分钟半小时的。哎，我走过去发现有人骑过去，
0: 为啥？那人家是咋骑过去的？
1: 这还是我操作过各个方面可能。
0: 我感觉人家骑的是自己的自行车，不是共享单车吧？
1: 对，好像很多当地的朋友们骑的就是自己那种小电瓶车。
0: 人家自己的车不需要的，
1: 家里面上下班路过，对，说明那块也是可以骑过去的。但是唯独我租的那台车，它怎么骑着骑着它就显示，电也有呢。

0: 就往里面骑不了了，就好。
1: 为啥？他是给你规定线路了吗？
0: 也不是，那不是
1: 你只能往这儿骑，不能往那儿骑吗？
0: 是我操作有误吧？所以就也挺好。我觉得有些旅游是这样的啊，你不经营期间啊，让我还走了一条之前没走过的巷子。
1: 嗯，
0: 我走了大概我看，打卡走了差不多1.5公里，走到黑公羊正好饿了。
1: 你让我说饿了，我一听这三个字我就突然的饿了。
0: 对，就在那个特别有名的冰淇淋，那个叫什么，在咱们这
1: 冰淇淋
0: 店
1: 哦，古兰丹姆冰淇淋
0: 啊、
1: 嗯，
0: 正对面。那天带着咱们的听众一块在那吃了饭嘛，我们包了4个桌子，4个包厢，那个包厢正好在它里面，很多朋友100个去这个黑公羊的朋友，90个不知道它楼上还有一个天顶呢。
1: 那天顶干嘛的？
0: 就是包厢嘛 ，VIP 嘛，我们就在上面吃饭，正好它中间有一个镂空的区域啊，还可以看着下面特别热闹的，下面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朋友吃饭呢，然后这种感觉特别好，嗯，挺好。我那当时走也走饿了，一顿狂炫，我觉得也挺美好的这种，刚好你走一走，身子骨也打开了，胃口也放开了，哎呀，
1: 走饿了多吃点，
0: 哎、走饿了是，挺好啊，挺好的，嗯
1: 嗯，好吧。哎，最近大家都刷剧了吗？
0: 嗯，
1: 有没有看一些什么好看的剧啊？
0: 要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
1: 推荐一个，
0: 哎，咱们本地的这个实景拍摄的一个叫做迷你剧。
1: 对，《喀什恋歌》大家都看了吗？
0: 嗯，
1: 开播了。
0: 这两年这个迷你剧，包括网络平台播出的剧啊，以咱们本地的风土人情和实力实景拍摄的剧非常的火。
1: 对，
0: 从之前的《我的阿勒泰》，再到去年的这个《红石榴餐厅》，
1: 嗯，
0: 再到今年。啊，
1: 喀什恋歌、
0: 这个、也正在火的这个喀什恋歌，
1: 而且呢是在 CCTV 一黄金档播出了、爱奇艺的微城剧场也播出了、而且这个从5号开始就已经开始播了，大家都可以看。
0: 明年我估计就要再拍一个《喀赞奇传说》，喀赞奇的故事，
1: 嗯，
0: 是吧？你看
1: 哪里都是故事啊！
0: 喀什也拍了嘛，阿富汗也拍了。乌鲁木齐也拍了，
1: 赛里木湖也拍下吗？
0: 嗯，不是，他这个不是这种，就是拍就啊，对，也是，
1: 是吗？
0: 有风景，有这种人文，有街景，
1: 对呀、
0: 伊犁赶紧拍一个嘛，
1: 就是嘛，抓紧拍，
0: 拍一个，
1: 我们都很期待。
0: 嗯，
1: 然后这个《喀什恋歌》呢也是非常好看的，
0: 嗯、
1: 就是很就是用咱们的话说，很接地气的故事。嗯，
0: 哦，对，
1: 就是讲述了在喀什长大的三姐妹、直面生活困境，在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中成长、携手穿越生活的风暴，用爱与温暖治愈彼此，重启人生的故事。
0: 这个剧呢是在 CCTV 一黄金档，哎呦，黄金档
1: 厉害吧，真的值得一看、大家可以看一看
0: 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之后就是、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爱奇艺啊，都可以，网络上也可以看。
1: 嗯，共赴喀什之约，
0: 大家可以看看一下《喀什恋歌》。
1: 我感觉这个喀什拍到电视上一定也很好看。
0: 那当然，
1: 它那个景啊，就适合出镜，一出镜那效果就出来了。我感觉比你在现场看的还震撼。
0: 是这样的，那人家肯定啊会拍嘛。
1: 那个色彩，我就觉得这喀什古城，你还别说，它这个色彩搭配真的就很适合上镜，饱和度，饱和度很强。
0: 本身就有那种电影的胶片的质感，
1: 对，很出片的。当然，你到现场去的话呢，也很震撼，因为现场你可以感受到它更多的生动的一面。你可以去互动，可以在这个民居里转一转，吃吃当地美食。然后现在的喀什老街，那几条巷子做的也都是很有特色，每条巷子有自己的特色。在里面逛一逛，收获还是很多的。
0: 哎呀，飞腾又发来了，说还是刚才那个糖水铺子是吧？
1: 嗯。
0: 然后呢，现在说这家店越来越牛了，都是定制的自加热的汤罐。
1: 这个哪是？这个不是红烧肉吗？
0: 啊，东坡肉。
1: 嗯，对嘛，这个不是糖水吧？啊，他们家难道还做这个？
0: 啊，这个也可以是小甜品嘛，东坡肉。东坡肉一定要讲究带。甜发
1: 甜，
0: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蛋糕。
1: 这么远看，不把这个图片打开，还
0: 是
1: 很
0: 像
1: 一个巧克力蛋糕的，很像一个巧克力蛋糕。
0: 五花分层分的特别好，哎，对，炖到一定阶段了，估计就只剩下甜味了，估计也不腻啊，呼噜一口，挺好的。也欢迎大家来继续给我们推荐很多的美食。我发现咱们929的车友啊，
1: 就是爱说吃，
0: 不是咱们的听众，真的是会吃的，会懂生活的，
1: 也很爱说
0: 啊。涉猎就是口味涉猎很广很广，嗯，
1: 可以。
0: 我没想到，我以为大家都是跟我一样吃那种啊，就是
1: 辣的
0: 烤面、拌面、抓饭、剥皮包子啊，
1: 烤晒皮
0: 啊，对对对，这种、吃啥有啥呢？哎，没想到吃的也挺精致的嘛啊，对。
1: 那你说的这么多好吃的，大家都看着也想咬一口啊，是吧？
0: 嗯、
1: 各种口味都得来一点，酸甜苦辣，

0: 我感觉我们哪怕哪天说个苦味道的，大家都能说出来。
1: 对，酸甜苦辣咸。
0: 嗯，
1: 哎，对，酸甜苦辣咸都好，苦有啊，苦瓜呀。
0: 对呀，苦瓜煎蛋。
1: 对，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这个青椒苦瓜，就是轻轻的一爆炒，然后还有苦瓜煎蛋。
0: 苦瓜煎蛋可以，
1: 非常不错啊。
0: 嗯，
1: 那是你会吃苦瓜的，就吃起来就无比的鲜甜。就吃喜欢吃那个味儿，但它就是苦的。
0: 我跟你说，苦瓜我只吃一种，就是苦瓜煎蛋。
1: 煎蛋啊，
0: 别的我都觉得太苦了，我咽不下去。
1: 因为苦瓜一过油一煎，油重一点。
0: 更苦。
1: 不是，不苦啦，你
0: 看。苦。
1: 那你是油没放对，所以你吃那所谓苦的都是轻轻的薄油，就是粤菜那种炒法，今天那一点点丝辣油，夸这么一爆，再放点那个高汤，那么一炝锅出来的非常清爽。为什么煎蛋？你告诉我煎有什么煎？
0: 油啊，
1: 油嘛，所以油把那个苦瓜里面和那个鸡蛋里面那个分子打破了，所以让你吃的比较
0: 没那么
1: 软了一点，对，没那么苦了。
0: 我还以为是鸡蛋发挥了作用，
1: 不是，是一定是油，
0: 鸡蛋的味道把它压掉了。
1: 油，你下回把苦瓜油炸一下，它也不苦了，
0: 真的吗？
1: 真的，
0: 但是好像就没缺点味道啊。
1: 会吃的朋友，你还有凉拌苦瓜呢。
0: 你看飞腾说了嘛，就是凉拌苦瓜，
1: 苦瓜这么轻轻的一焯水，半生不熟的过程，这么一凉拌，吃的就是那种原生态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我也吃不下去啊，我也吃不下去，
0: 吃不了。
1: 吃不了
0: 然后哦，对，他说刚才他推荐的那个汤婆婆他们家这个糖水啊，他说他们家是餐厅，中午是预定的，想吃啥都是预定的，糖水是一个部分，
1: 一小部分。
0: 哦，
1: 汤婆婆，苏州路新州城市花园，越来让我期待了。
0: 嗯，
1: 挺好的。
0: 我现在对那个巴巴哈尼很有兴趣，哪天我也进去，
1: 离我们
0: 很近嘛。
1: 你绝对喜欢。
0: 嗯，
1: 就我发现了。就是很多朋友们吃个糕点啊，点咖啡，它还必须要有那种小小的情调和氛围感。
0: 嗯、对呀，
1: 你不可能左手一个咖啡，右手一块蛋糕蹲到路边上吃。它又不是牛肉面，
0: 那是个什么造型？
1: 不是
0: 牛肉面，我也不那么吃。
1: 哎，你别说，去兰州吃，他要的就是这种造型和感觉。
0: 那个碗太烫了，我都端不住。
1: 对，人家那从小到大练出来了，
0: 不怕烫了。
1: 那个汤都是。稍微晃一点点就溢出来的，人家都可以这样这么一蹲，然后这个手这么一拐，这么一拿就能吃。
0: 我就是不明白是怎么端得住的那么烫的碗。
1: 所以呢，又说回来，这个吃这个小糕点和蛋糕、咖啡，你还得要需要那种环境好的。哎，对，视觉、味觉、嗅觉一起啊，
0: 你感觉坐在里面那种体验真的非常好，沉浸式的。然后坐在那想想心事，发个呆，刷个手机，
1: 就感觉
0: 特别好。
1: 花了这三四十值，
0: 超值，心情马上都不一样了，你知道吧？吃的是个心情，
1: 对啊。
0: 其实本身呢，吃甜食心情就是很好的，
1: 甜品就是让人这个发自内心心快乐啊。
0: 对，真的还是很不错的。
1: 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就是如果你伤心难过了，心情不好，吃口甜品的确是可以治愈一下。
0: 对，你现在马上想到苦瓜，你是不是立刻情绪就掉下来了？好苦啊，是吧？所以呢，真的，还是甜的呢更受人喜欢。所以你看，各大甜品铺子啥时候去了排队呢？
1: 对，甜的啊、
0: 这个小蛋糕的，你看这个森森茂几家。几家离那么近，都在一楼，都在排队，奇了怪了。看来大家都喜欢吃
1: 甜品啊。大家都喜欢欢乐快乐嘛啊。好吧，那么时间来到了10:56啊，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欢迎大家记得每天早间的10点到11点来关注小慧和维晨为您带来的晚转新疆吧。
0: 拜拜，明天10点再见喽。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上午十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0: 就是听六点零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是听六点零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是听六点零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跟您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9: Radio Plus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0: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全程
2: 寻找有趣的，
0: 发现需要的，
2: 九二九同城转。

0: 位亲爱的朋友们，此刻你在路上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到了单位啊？然后呢，忙碌了一早晨啊，此刻呢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休息时间，可以偷偷的听一下我们的节目。
1: 是的，今天是正常的上班日啊。
0: 哎、对，
1: 昨天休息了一天，然后做了一场梦。
0: 然后呢，他说。应该我梦到你了，你说你好了没有？赶紧来上班吧。
1: 哎，昨天就莫名其妙的就身体不舒服啊，请了一天假，然后我就做了梦，然后你也可以看出啊，搭档之间是多么的想念和眷恋，
0: 对、啊，
1: 然后我就梦到。叮当烫头了，然后说哎兄弟你好了没有，赶紧来上班，明天是周末正常班，后天你还要值班呢，不然我不好拍吧。我说好呢，我立马好起来。然后今天早上我说不能再请假了，我一定要来，这个梦是有意义的，
0: 是吧？
1: 然后我发现你烫了个头发，我说哎你怎么烫头发，你说人生要百变，
0: 要百变。
1: 我说你是要参加百变大咖秀吗？我说那我回来得给你值班。然后我就笑醒了，发现身上一身汗啊，
0: 感冒了。夏天是特别典型的，这两天我觉得可能是属于那种天气就是变化当中的这种热感冒哈、所以呢昨天在家里面也是自己百度看病，然后呢豆包茶药。
1: 哎，你咋知道？真的，我就是
0: 百度看病豆包茶药。
1: 就莫名其妙全身酸疼，然后嗓子就痒，然后今天要好多了。所以我就觉得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0: 昨天呢好多朋友问候说佳妮一定要记得早晨的早饭要吃好啊。说早晨的早饭吃好之后呢就

0: 因为我就在家休息，我什么没告诉嘛，就给你说了。
1: 嗯，
0: 然后我妈妈给我发信息，你是不是生病了，在家，我需不需要我给你做去熬个粥啥？
1: 阿姨在听节目是吗？
0: 啊，她是我们忠实的粉丝。
1: 哎呀，
0: 然后今天一大早说你好了没有？去上班了没有？
1: 你看，当孩子的一般情况下不希望给自己父母来讲啊，比如自己生病了，遇到难事了啊，希望把这件事情包起来。
0: 对，
1: 可是作为主播的这个家长，哎呀，以后我得注意一点。阿姨对不起。但是佳妮经过了昨天吃药休息，今天稍微好一点了，你们不用担心啊，
0: 报个平安啊，
1: 报个平安啊。
0: 就我发现主播是最好被查岗的。
1: 对。
0: 就今天你
1: 每
0: 一
1: 天
0: 出现
1: 特定的时间地点，你必须在这里啊。
0: 对，所以今天还是要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个天气啊。
1: 对对对，
0: 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来
1: 增减衣服啊，
0: 衣物。
1: 对啊，来看一下今天乌鲁木齐的温度怎么样。
0: 今天呢是晴转多云，31到19度。明天是多云，也是31到18度。但是后天要下雨，
1: 这个温度有一个极限的大跳水啊。后天呢是这样的，高温就直线下降到20度了，低温在14度，西北风4到5级。
0: 对，
1: 就是应该是明天周六，下周二的时间。是吧？
0: 周一是1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周一。
1: 今天是周天啊，佳妮，明天
0: 周
1: 一，
0: 亲爱的。
1: 今天是周一啊，今天是周六，对对对，跟周六
0: 啊，
1: 今天周六，明天是周天啊，然后呢，11号是周一，
0: 是
1: OK，
0: 是
1: 好嘞，就是下周一的时间，大家的第一天的这个上班工作日，然后呢，温度有一个大跳水啊，
0: 对，
1: 一定要记得啊，把这个衣服不能够很快的收起来啊，
0: 想洗车
1: 春装，春装得穿起来，
0: 对，忍一忍，别洗车了这两天，
1: 好嘞，
0: 然后提早把小花伞拿出来，
1: 好嘞啊。不过呢，明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在本周以来呢，我们说有的朋友五一自驾路上呢，收获到了满满的惊喜，包括呢满满的幸福啊。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看攻略的人。每次看完攻略之后呢，我会觉得好像体验到了别人的快乐。我们也把一些听众朋友做的特别棒的攻略呢，放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共享一下。
0: 好的，今天我们先要去的这个宝藏的好地方，离我童年生长的地方特别近，
1: 非常近啊，
0: 非常近，闽东区。当有人问你说你有刷过朋友圈里橘子海的日落吗？
1: 我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乌伦古湖
0: 啊，
1: 因为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呢，我表妹去了乌伦古湖，她在现场拍的照片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呢，她坐在那个乌伦古湖的湖边，拍的一个背影，风掠过她的发丝，我一看，太美了，美的是什么？不仅背影美，就是那个橘子海一般的这个日落，就是在这个水平面上的日落的那个景象呢，真的是震撼到我了。
0: 对，
1: 因为我之前去乌伦古湖都是在白天的时间，
0: 嗯，
1: 没有在傍晚逗留过。我一看，我说哇，这个景象是错过了
0: 哇！
1: 但是呢，乌伦古湖要自驾过去的话呢，你看明天一天肯定是不够的，
0: 对，
1: 是吧？3个多小时，将近4个小时的车程，我们走 S21的这个沙漠公路，所以咱们就近去，咱们呢可以到闽东区的红雁湖村去打个卡。
0: 对，
1: 咱们从乌鲁木齐开车就1个小时，是不是啊？
0: 在这里还有限定的篝火晚会，
1: 对了，所以关键的时候呢，就是它其实没有像那么多网红打卡的景点那么的红，就是去了以后呢，人山人海，就是很闹腾啊。那可以让你安静的在这个橘子海的这个橘子海的这个水边，能够去享受假期，然后呢，能够好好的去静心的去享受一个安静的片刻。
0: 是的，关键是乌鲁木齐市区出发只需要1个小时
1: 的
0: 左右
1: 的啊，
0: 而且呢路况很好，轿车都没有压力，而且是免费停车哦。
1: 对，来，我们给大家说上链接，上一点攻略啊。首先呢，就是大家关心的是，导航导到哪里？您去定位一下，闽东区羊毛公镇红雁湖村啊，不要输错了。如果说想去这儿打卡的朋友呢，您说这个名字有点长，您发送一个闽东区过来啊，或者是橘子海都可以啊，咱们去看日落。发过来之后呢，我把这个导航的准确名称告诉大家，您别输错了。然后呢，距离是这样的，从乌鲁木齐市区出发，开车是1个小时左右。路况比较友好，轿车也是可以啊，完全没有压力的。没有门票啊，就是全免费，而且停车也是免费的。但是最近呢，因为曝光率比较高了哈，车位是先到先得。还有就是最佳观赏时机呢是4月底到10月份，拍橘子海的黄金时。

0: 间是在晚上的8点到9点钟，大家务必提前到哈。
1: 嗯，我们来给大家攻略一下必玩的清单Top 1 啊，是排名第一的这个等一场橘子海的日落。
0: 对，
1: 木质栈道是绝佳的观景台。
0: 嗯，
1: 日落时分呢，湖面像打翻的橘子汽水，惊鸿一片，美到失语。
0: 哦，我给大家这个找到了照片啊，你看佳妮，
1: 嗯，
0: 就这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拍到的照片，
1: 太漂亮了。
0: 对呀，这是五一放假的时候去的，
1: 嗯，
0: 夕阳西下，把半个天全部染成了橘子色，
1: 嗯，
0: 然后连这个水平面也是哈，镀上了一层金色啊，橘子色的这种色彩，是不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四个字吧，
0: 嗯，
1: 人间值得。
0: 对呀，然后呢，大家如果要去拍照的话呢，你就站在那个木栈道的中段，在日落之前的一个小时去占位置就可以了哈，
1: 嗯，
0: 最近去拍照的朋友蛮多的。
1: 对，
0: 嗯，
1: 同时呢还有可以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去放电，
0: 嗯，
1: 佛系钓鱼，湖边的草坪特别大，
0: 嗯，
1: 是让孩子奔跑撒欢的完美场地。
0: 是的，
1: 而且
0: 是需要自己备那个就是钓鱼的渔具啊，嗯，
1: 对，
0: 它有垂钓区。
1: 对，
0: 哎，乌鲁木齐的朋友，你们一般喜欢垂钓都去哪里啊？因为嗯，在我家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那时候带他们去钓鱼，带他去钓鱼，然后那时候去的多的就是佳妮，我们去的多的是安宁区。
1: 嗯，
0: 安宁区当时有一个水色度假村啊，
1: 嗯，
0: 里面它会有那种鱼塘，大家可以去钓鱼的。
1: 对，有一个60户乡，
0: 嗯，
1: 那里的鱼塘比较多，可以去自备渔具啊，去钓鱼。
0: 可是就是后来呢，越来越忙了，我就再也没有去过这个安宁区去钓过鱼。
1: 嗯，
0: 如果大家有特别好的这种鱼塘，可以推荐一下。
1: 对，那就闽东区啊，去这里。
0: 对，就是可以推荐多几个点位啊，咱们可以去选择一下啊。
1: 对，
0: 大黄蜂童鞋说，嗯，想去打卡一下，来，我把这个位置呢给您发送一下啊，您待会儿呢可以去手机里面去搜索一下。像刚才呢，我们说去拍照，拍橘子海的日落，
1: 嗯，
0: 可以带娃去放电，还有呢就是去佛系的垂钓一下。
1: 对，
0: 第三个是呢有这个围炉的篝火，
1: 嗯
0: 嗯，在五一假期的每天晚上9点钟呢，这个村子里面会点燃篝火，
1: 哎，
0: 围坐在一起呢，大家一起看篝火啊，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拍照也是绝了的。
1: 哇，太好了。
0: 嗯，
1: 哎，你有多久没有参加过篝火晚会了？
0: 好久好久，
1: 哇，
0: 好久了，
1: 现在都好像好多年的记忆了。
0: 哎，
1: 有一次是去乌尔河自驾的时候，
0: 嗯，
1: 当时有
0: 把这个点位呢给大家发送一下。
1: 好，
0: 你可以发送什么闽东区也可以，羊毛宫也可以啊，发送什么橘子海都可以。
1: 对，
0: 我把这个地点呢给大家粘贴一下，好不好？
1: 好嘞。

0: 你看我们的听众多可爱啊！快乐行者说：“佳妮，我要吃你包的红烧肉饺子。”
1: 么么哒，你把蚬子准备好，
0: 你把红烧肉买上，蚬子准备好，
1: 佳
0: 妮去包就行了。
1: 我刚才给叮当说没事儿，麻大没用，万物皆可包，你只要把蚬子给我提供好就行了。虽然我这个人下料有点重啊，没提供
0: 咸
1: 不
0: 咸的，怕把你那个给闲着了。
1: 对对对，当然如果你要是觉得哪一天我们饺子这个大赛，你能联系上这个赞助商的这个饮料，是可以的，我就多撒点盐。
0: 哎，有没有米东区的朋友，就是这个从小在米东区出生生活的朋友啊，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米东区这么美的景致，咱们是不是可以到这儿去，就是再找一些特别好吃的饭啊。昨天有咱们昌吉的朋友呢，就是地地道道的昌吉长大的这个朋友呢，在微信当中给我们上了一串子链接，就是一串子的美食那些店铺啊，我们全把它收藏了。
1: 是的，
0: 来，有没有米东区的朋友来比拼一下啊，看一下你的热情，亮出你的热情来。
1: 对，我先打个样啊。最近我发现就是米东区这个羊毛公镇，因为这个刚才说到的红雁村就在羊毛公镇。这个羊毛公镇的凉皮子要吃一下。还有就是陆丰凉皮，它的总店在米东区，
0: 对，
1: 可以吃一下
0: 长宁路。
1: 还有一个是最近各大博主都爱往米泉跑得很，米东区还有一家小羊烧烤，
0: 小羊烧
1: 特别好吃，据说开了40年。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是被他那个油油的那个烤肠子吸引上了，我打算哪天去尝一下。
0: 好嘞，如果还有咱们米东区的朋友啊，出来亮个相呗。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给的一个，就是一天假期可以从乌鲁木齐到达米东区，可以去自驾啊，看这个日落的地方。我们看一下大家的这个，就我们的旅游攻略啊，有朋友说避个坑提醒一下，就是因为一到假期人会很多，周末去还好，所以如果是未来的假期在手的话呢，建议下午3点之前就要到，要去抢占一个好的位置。出发之前呢，您可以查一下乌鲁木齐本地宝，就是微信公众号，要确认一下有没有篝火晚会啊，有没有垂钓这样的细节，有没有什么变化。第三个就是啊，无痕游玩，一定要走的时候把你所有造的垃圾全带走。
1: 对，
0: 还有就是呢，安全第一，篝火旁边呢就是注意用火啊，还有在湖边要看好自个儿的孩子啊。
1: 一说到孩子呢，我们也说一下啊，线路一给大家推荐的是田园亲子总动员。
0: 是的，这个呢，如果家里有那样神兽需要放电的，尤其是有男孩子的啊，或者呢自个儿就是个大孩子，也喜欢要去放放电啊，释放一下自己喜欢动手体验的，一天时间，上午呢咱们直达红雁湖村，让娃呢在湖边草坪去撒个欢打个滚儿。中午呢可以在就是。有朋友推荐说当地有个叫杜家庄的这个地方啊，去杜家庄或村里面吃地地道道的农家菜。下午的时候呢，到杜家庄呢去体验一下稻田插秧，还有摸鱼
1: 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对，
1: 昨天不是说孩子都分不清楚韭菜和麦子的区别，
0: 对对对啊，
1: 到这里插秧，
0: 对，
1: 让他感受一下。
0: 是的啊，然后呢，因为在每个大假的时候呢，他都会有这种的亲子的热门项目。去之前呢，大家还可以去确认一下啊。上乌鲁木齐本地宝可以确认一下，晚上呢就是返回到红雁湖村里面去参加篝火晚会，结束完美的一天。说这条线啊玩的是非常丰富的，但成败关键在下午，就是大家去看杜家庄的一些体验活动，如果是开放的话，那么就是体验感是非常强的，如果没有开放的话呢，这条线路就是稍微有点浪费时间啊。
1: 对，如果说大家在米泉米东区都发现了还有别的好的农家乐，
0: 对，
1: 还有更多好吃好玩的地方，也可以继续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哦。
0: 是的，还有第二条线呢，就是如果你要带上爸爸妈妈，想去这条线呢，咱们还有一个线路二，叫做祈福观景休闲线。这就适合全家老小、情侣闺蜜或单纯想去放松的朋友啊。怎么玩呢？上午啊，咱们先去红光山景区，现在是免大门票的嘛，
1: 这个特别好。
0: 对，爬山祈福拍个照，
1: 而且这个园区我看我最近至少2个月前我去过一次，就是它首道门票是免的，你进去以后你会觉得哇，好国际范儿。它有很多的建筑，包括它的洗手间建的都很有特色。然后很多朋友还在门口拍照，后来发现是洗手间。真的，它盖的那个就是设计的。

0: 非常的国际范儿，然后呢，非常像一个景区的门头，你们可以光临一下红光山景区的这个洗手间，
1: 对啊，然后人家庄总的推荐说，你就到霞门子吃一顿地道的农家菜，霞门子应该就到米东区了嘛
0: 啊，
1: 下午到傍晚的时间，你看也不是太晒了啊，带老人去不能太晒了啊，身体会受不了，你就带着他悠哉悠哉的前往红雁湖，到湖边去散步，等一场日落，再玩一玩相关的活动。说这个季节去特别好的是没有蚊子
0: 哦，
1: 啊，这个就特别重要了，是不是？
0: 对，
1: 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经典的半日游加半日闲的一个路线。
0: 对，
1: 一个看山景祈福，一个看湖景啊拍照，一次出行两种享受，又轻松又不累。
0: 哇，太好了。我觉得会不会有听众默默的说你俩发个团吧大家心动了没有啊？
1: 对啊，还有第三条路线呢，是给喜欢徒步热爱这个徒步的朋友呢给的森林湖泊的暴走线。这条线呢就是上午的时间啊，咱们先前往石人沟，先去徒步，因为最近呢在石人沟这边会有风筝文化节正在进行，下午的时候呢咱们再开车前往红雁湖村看日落玩篝火。还有就是上午呢可以去海熊沟森林公园，
0: 哎，
1: 去徒个步，下午再转场到红雁湖。
0: 我选这个因为哈熊沟森林公园久闻大名，我一直没去过，
1: 可是这需要体力啊。就是那个能够走路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这条路线，
0: 那给我一周，我恢复好了以后
1: 好了以后
0: 对，
1: 红烧肉饺子吃上，然后体力增强了，
0: 关键是
1: 再去
0: 那是一个谁说的你的馅儿在哪呢
1: 好，锻炼时间马上回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92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刚刚说钓鱼啊，你看我们有朋友说去三道坝嘛，
1: 嗯，
0: 三道坝镇巡江四季农场，
1: 对
0: 啊，北纬39度水上营地，
1: 这个农场就特别好。
0: 嗯，
1: 我们节目前我还在说，哎，搜一下巡江四季，
0: 嗯，
1: 有朋友就推荐了。
0: 嗯，对啊，嗯，巡江四季呢，他说是有这个民宿建筑，还有休闲鱼塘子啊，
1: 嗯，
0: 说特别的醒目。露营的天幕有序散落布置，停车场里面呢是可以停放很多辆车。
1: 对，
0: 去游玩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漫步田园，围坐休闲，还有呢体验垂钓的快乐啊。
1: 它很大，所以大家就觉得很放松，而且有一个中心湖啊。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建筑也特别好。
0: 佳妮，你那天说你去那个头通通森林公园要去露营写作业，你不如搬到这儿去，人家又是可以看山看水看风景，
1: 嗯，对，关键
0: 还有烤鱼，
1: 还有大大的落地玻璃窗。
0: 对呀，啊，孩子不用趴在帐篷里面写字呀。
1: 嗯，
0: 你看他可以坐在人家的这个露台上去写作业。
1: 你看上哪个位置了？那个阳台吗？
0: 对，那个阳台，露天的阳台啊，写累了，然后呢，放眼望去，看看远处的这个湖边的湖水啊，
1: 嗯，
0: 是不是？吹点小风，再吃个烧烤、烤鱼什么的，
1: 哎，
0: 觉得
1: 最近
0: 惬意啦。
1: 对，最近我小风不敢吹。
0: 感冒小风不敢吹都好气啊，
1: 哎，真的。
0: 巡江四季农场其实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它在湖边建了很多的小帐篷啊，
1: 对，
0: 就是大家可以到这儿去，想钓鱼的钓鱼，
1: 嗯，
0: 想去休闲刷个剧啊什么的，你可以在那儿坐在躺椅里面。

0: 也半躺着，
1: 对，
0: 然后呢想吃饭了，在里面呢就是有美食啊，还有垂钓之后还可以做烧烤，
1: 是
0: 就会觉得特别的棒啊。
1: 嗯，而且有朋友增加了这个小萌宠，就带着宠物去遛弯，
0: 对，
1: 感觉也特别好。
0: 人家说就是增加了小萌宠已经浑水摸鱼的区域想不想去体验这个浑水摸鱼？哎，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
1: 啊，有意思，小朋友应该很喜欢。但我现在长大，我觉得在水里面摸个鱼还挺害怕的，滑溜溜的，人家都跑掉了呢。
0: 对，在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当天呢，他们举办了让青春继续燃放的电音烟花主题节啊，说受到了很多年轻朋友的喜欢啊。这个地方也是值得给大家推荐的，
1: 对，
0: 还有那种的这种电磁的这种电烤炉
1: 啊，
0: 你可以把鱼儿呀什么的啊，有那种方盒装的那个烧烤的。食材，
1: 对，
0: 你就自助烧烤就可以了，
1: 这个也挺好，
0: 太棒了啊！
1: 就可以
0: 吃朋友
1: 山间的野味儿，
0: 真的是这样的啊！这是咱们米东区这边的推荐，然后呢，好吃好玩的，想去垂钓的朋友呢，可以去寻江四季农场；想要去看橘子海日落的朋友呢，可以去我们刚刚给大家发送的这个导航啊，米东区羊毛宫镇红雁湖村，
1: 哎，
0: 就可以直达到达了，好不好？
1: 是的，那其他还有什么好玩的农家乐、好吃的？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下啊、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攻略、这是我和佳妮都想去二刷的一个地方
1: 啊、乌玉高速库尔勒、
0: 你看我给你把自驾游的歌都准备好了，
1: 哦哟，挺嗨的啊
0: 是吧、
1: 怎么样，
0: 走仨别上班了、明天就走啊这个叫什么晚风心里吹，怎么样，
1: 可以可以，
0: 自驾路上有动感的音乐是不是、
1: 太嗨了
0: 因为到了月底呢，马上又有一个小长假要来临了啊，也有朋友呢可能会再次选择去库尔勒逛一逛，然后看看波斯腾湖，所以呢我们今天把五一假期资深玩家的一手情报呢，结合大家常问的问题，整合成了一篇避坑和寻宝指南如果有计划去拥抱西海的朋友，咱们呢可以帮助大家省下至少半天堵车时间和一笔冤枉钱
1: 而且给到大家建议是早上六七点你就出发，
0: 是的，
1: 不然的话只要过了早上八点，你就准备在高速上思考人生吧，
0: 对对对在高速上思考人生，这是刚才过去的五一假期里面好多好多朋友呢他们自己的一个感受啊，
1: 你想嘛，我当年是也就今年哈、感觉好远一样，就是春节假期的时候我是上午十二点出发，我就堵在路上，还好我一车子里的零食和饮料就吃了一路嘛，就后面就开不动了，然后就会觉得哇，库尔勒真的很受大家的欢迎和热爱，所以一定要赶早不赶晚，最好因为现在天气亮得早嘛，夏天了天气热，然后还有就是早上六七点你会避开人潮和高峰，早一点走，因为那时候天也亮了，车里面把这个吃的水果呀饮料呀还有这个零食都备足，哎，如果说开的时候有的时候体力跟不上的时候，你就在服务区休整一下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建议给到大家，早上八点前一定要出发。还有就是想一天轻松的玩转这个博斯腾湖的，务必在早上八点前通过乌鲁木齐主线的收费站，一定别睡懒觉，这半个小时呢能够换你景区半日的悠闲。
0: 是的啊，还有呢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刚才我们说到了八点是最后的这个畅通啊，
1: 对，
0: 不用排队的一个点位，就是服务区的问题，因为在路上很多朋友呢会经过永丰和阿拉沟两大服务区，哎，佳妮有在这两个服务区体验过吗？
1: 我去的是阿拉沟服务区，
0: 怎么样，
1: 还不错，里面也有、商店呀洗手间啊，也可以休整一下，
0: 就想去补给的朋友呢可以那个什么，可以先去这里啊，然后呢如果去这两个浮沟的朋友呢，就是出发之前记得加满油，因为到了假期人会非常非常的多，
1: 是的
0: 啊、
1: 如果大家不想浪费时间，就是建议是少喝水，少上厕所，然后
0: 对，是这样，
1: 少进服务区，就那啥一马平川的到达目的地，
0: 是这样的。还 还有呢，就是再来看一下关于住宿的问题了。
1: 嗯，
0: 关于住宿呢，就是现在预订现状是这样的：库尔勒作为南疆重镇啊，酒店在节假日异常紧俏，
1: 嗯，
0: 所以提醒大家提前3天是底线了，不然就等着住高价房或者睡在车里头。
1: 我给大家讲我的亲身经历。
0: 好了，
1: 我是春节假期也是放假的日子里，我是提前订好了三天的行程的这个住宿。
0: 嗯，
1: 谁知道那么好玩，
0: 嗯，
1: 然后到第三天我发现。

0: 我还有一天假期的时候，我就多了第四天的住宿嘛。但是这一晚呢，我没有提前预定，当时就是看上的酒店全部爆满，最后不得已住了一个类似于招待所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就是是一个小宾馆，就是它的卫生啊，它的住宿的环境可能就比不上你看好的那个大酒店，但是也很幸运，就是我们订到了一晚住宿啊。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三天或者是更早的时间，然后把自己想住的地方呢早早预定好，不然的话你当天订真的很漂泊，然后很挠心，因为你看上的都被爆满了，住不上你心仪的酒店，也会有点遗憾。
1: 嗯，上次佳妮是提前几天去订的这个酒店？
0: 我是提前三天，
1: 提前三天时间啊。
0: 对，
1: 好嘞。有朋友说呢，那到这个地方，如果说咱们要去节省时间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把值得去的景点去刷一下？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红榜首推，肯定第一个是白鹭洲了。
0: 嗯，
1: 门票呢，目前就是免费开放的啊。
0: 嗯，
1: 是咱们去西海这边最大的王牌。
0: 哎，
1: 因为一半沙漠一半海水的视觉奇观就在这儿，也是环湖公路上最精华的一段，拍照呢不需要滤镜，说直出它就是这个大片了。
0: 对，是的，因为我去的是春节假期期间。
1: 嗯，
0: 那个时候这个湖面还是冰冻的。
1: 对，
0: 我们在上面玩的是无动力乐园。
1: 对，是这样，
0: 骑的是冰上自行车，但现在夏天了，所以真的就实现了一半海水一半沙漠，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很特别。尤其你环湖公路的时候呢，你拍照出片，然后感受到的是两种这个自然景观。
1: 嗯，
0: 所以这里一定推荐给大家。这里呢正确的玩法就是这个露营天堂。
1: 嗯，
0: 一定要，如果你方便的话，有这个设备啊。
1: 嗯，
0: 带上帐篷、天幕、折叠椅和美食，在湖边沙地扎营，面对海景野餐，看一场壮丽的日落。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没有带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坐在车里看如果你不嫌热的话
1: 好，来啊，那继续来看一下。嗯，补充一下，就是穿搭上呢，就是建议大家穿纯色，比如说白色、红色的长裙或宽松衣物。
0: 嗯，
1: 在沙漠和湖水的背景之下，人物会非常突出，然后风一吹的话呢，电影感就会扑面而来了。
0: 对，然后接下来这个景点是因为我假期时间有限，我没有去到的这个金沙滩。然后呢，这里呢是博斯腾湖的东北岸，它是要收费的，门票是35块钱一个人。开发的比较早，设施最成熟，沙质呢也是比较好的，能够直观的感受西海的辽阔。
1: 嗯，
0: 适合带老人小孩追求便利和完善水上项目的家庭。
1: 嗯，是这样的啊。嗯，然后呢第二个景点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金沙滩了。因为这个博斯腾湖的东北岸，门票是每个人35块钱，它的特点就是开发最早，设施最成熟，沙滩的质感好啊。但是我上次去的时候没有到这儿去，
0: 我也没去。
1: 嗯，
0: 这个地方就是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的。
1: 嗯，
0: 西海的辽阔。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觉得哎想要享受成熟的这个海边的海上项目，可以去到的是金沙滩。还有一个时间宽裕的话，大家可以到我们这个备选的景点，就是莲海世界景区。莲花在五一的时候它还没有种，核心的景色是缺失的，但是现在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如果你前往这里的话，你可以确定的可以看到莲花盛放的夏景。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呢，如果说喜欢这个莲花的朋友可以锁定这里啊，名字叫做莲海世界景区。
1: 嗯，是这样的啊。
0: 嗯，
1: 莲海世界，但是我觉得如果到了七八月份去的朋友呢，可能是咱们可以看到大片的这个莲叶，能够去在水面上的这种景致应该是非常好看的啊。
0: 嗯，
1: 如果在七八月份各位前往的话呢，在这里去拍照应该可以穿点中式的服装，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就是那种纱幔的裙子呀。
1: 嗯，
0: 也是都是可以的。
1: 嗯，是这样。嗯，来看一下啊。精华所在，最美的风景永远是在免费的路上。此行最大的感叹是什么？就是给了从大河口往白鹭洲方向的这段环湖的公路。
0: 嗯，
1: 尤其是 G218 国道段哈，这段呢是被严重低估的免费的景观大道。车走在其中呢，一侧是连绵的金色沙丘，一侧呢是碧波万顷的湖水，路边摇曳着无边的金色芦苇，它就像一条丝带，它串联起了博斯腾湖最野性最动人的侧面。
0: 嗯，
1: 人家说环湖公路最美的一段是大河口往白鹭洲走的这一段啊，非常的好看。
0: 嗯，
1: 一半沙漠一半海，打卡拍照都是非常非常出片的。
0: 是的，完美的一天大家可以这样安排。

0: 啊，就是早上一早从库尔勒出发，直接导航至白鹭洲，上午玩沙玩水拍照，中午呢在湖边露营野餐，下午呢沿着这条最美的环湖公路呢慢悠悠的开往金沙滩的方向，沿途呢每个让你心动的地方都可以停下车安全的拍照，在湖边看一场辉煌的日落，最终呢返回库尔勒，这就是完美的一天啦。
1: 是的啊，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说到的打开波森湖的一个正确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首歌，我觉得就是在路途当中永远要像风一样的自由，
0: 好，
1: 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

0: 欢迎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8: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8: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
8: 同城转一转。
0: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1:56啦，今天我们的《同城转转》节目到这儿，跟大家要说声再见喽！特别感谢大家啊，
1: 也非常感谢快乐行者给我们分享的博斯腾湖喂海鸟的这个经历啊。
0: 对啊，他是坐了快艇喂了海鸟，鸟还在快艇后面追着我们，一定是你手里拿了好吃的。
1: 对，
0: 然后他说我带了一点馕扔空中，他们就叼着吃的。对呀，人家追随的是你手里面那个馕饼子。
1: 再次感谢参与啊！
0: 对，
1: 那明天11点《同城转转》，我们不见不散，
0: 再见了，小伙伴们，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

0: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九二九，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啊，
2: 想。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3: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4: 你过年买就五块二，哎，两块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3: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3: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3: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3: 你好，知识家。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6: 人人都是知识家。
5: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6: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积聚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一提到夏天，总有几样东西啊是绕不开的标配，比如咬一口就甜汁四溅的冰镇西瓜，那清甜的滋味啊能够瞬间驱散浑身的燥热，比如24小时不间断运转的空调送来的阵阵凉风啊，是夏日里最奢侈的享受了。再比如深夜里那一盘盘红亮诱人、香气扑鼻的小龙虾，总能勾得人啊垂涎三尺，食指打动了。
5: 在夏天的夜宵江湖当中啊，小龙虾绝对是当之无愧的顶流。它没有精致的摆盘，也没有名贵的出身，但只要往桌上一摆，就能够瞬间成为全场的焦点。红彤彤的外壳裹着浓郁的汤汁，剥开虾壳，露出鲜嫩洁白的虾肉，蘸上一口汤汁送进嘴里，麻辣鲜香的味道在舌尖炸开，那叫一个过瘾。无论是情侣约会、朋友聚会，还是加班后的深夜慰藉，小龙虾都能够完美胜任，用它独特的魅力来征服着每一个人的味蕾。
6: 在今天你好吃吃家节目当中啊，咱就一起走进小龙虾的奇妙世界，去探寻它从入侵物种到国民美食的传奇历程，解锁它背后隐藏的科学奥秘，感受它在美食、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所掀起的热潮。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关于小龙虾的奇妙之旅吧。

0: 人品兵变，是气势在，我一生人命一千，是迷失在。我们继续来聊小龙虾，它的学名呢是克氏原螯虾，它的老家呢是远在北美洲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十九世纪末啊，它搭乘着贸易的船只，先是来到了日本，在日本的水域里安了家。可谁也没想到，这一待就开启了它的全球扩张之路。20世纪30年代，小龙虾呢又从日本辗转来到了咱中国，最初在南京一带的水域落了脚。
1: 刚到中国的时候啊，小龙虾可没给咱们留下什么好的印象。这家伙啊，繁殖能力超强，而且食性杂得很，水里的藻类、水生昆虫，甚至是其他的小鱼小虾的卵，它都是来者不拒。更让人头疼的是呢，它还特别喜欢在田埂上打洞。这一打洞可不得了了，稻田里的水哗哗的往外流，农民伯伯们辛辛苦苦种的水稻因为缺水长得是蔫头耷脑的，产量大打折扣。那时候啊，小龙虾在人们的眼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害虫，大家想尽办法要把它赶尽杀绝。可它呢就像是打不死的小强，在各地的水域里迅速的蔓延开来。
0: 时间来到上世纪80、90年代，小龙虾的命运啊迎来了巨大的转机。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大胆地把小龙虾放进了锅里，加上各种调料来烹制。嘿，这一煮啊可不得了，那浓郁的香味啊瞬间是飘散开来，尝上一口麻辣鲜香直戳味蕾，让人是欲罢不能。就这样，小龙虾从人人喊打的害虫摇身一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1: 南京可以说是小龙虾美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了。当时呢，南京人率先将小龙虾端上了餐桌，发明了13香小龙虾的做法。那独特的香味啊，一下子就打开了国人的味蕾新世界。从此呢，小龙虾的命运齿轮开始疯狂的转动，从南京传到江浙沪，再迅速的席卷全国的夜宵大排档。
0: 随着小龙虾越来越受欢迎，它的做法也是越来越丰富。除了经典的13香小龙虾、麻辣小龙虾、蒜蓉小龙虾、油焖小龙虾、清蒸小龙虾等等各种口味啊，也是相继出现。

0: 说到小龙虾的吃法，最经典的当属十三香小龙虾，这也是小龙虾火遍全国的核心口味了。多种香料融合出层次丰富的复合香气，鲜鲜为主，带着恰到好处的麻辣，吃一口哈，还是回口有淡淡的甜味儿，香料味不冲鼻，完美的保留虾肉本身的鲜甜，浓郁的汤汁是裹满虾身，吃完虾用汤汁来拌面条，是无数人的标配吃法，每一口啊都是越嗦越入味儿。
1: 爱吃辣的人呢，必选麻辣小龙虾，川香风味的热力啊，直抵味蕾。从重麻重辣的口感酣畅淋漓，花椒的麻香比辣椒的辛辣更突出，重油重香却不燥，越吃越上头。搭配冰啤酒，既能够中和辣味，又能够凸显虾肉的鲜美，是夜市里常年的爆款，承包了无数人的夏夜快乐。
0: 不吃辣新人的天花板则是蒜蓉小龙虾，如今也是风靡全国。大量的蒜蓉熬制软绵，没有生蒜的辛辣，只有浓郁蒜香，鲜咸当中带着微甜，既能够激发虾肉的鲜甜，又不抢味儿，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吃。剩下的蒜蓉汤汁，不管是拌米饭还是拌面条，都能香到舔手指。
1: 清蒸小龙虾最考验的是食材的品质，是追求原汁原味者的首选，无需复杂的调味，仅需要葱姜简单的蒸煮，锁住虾肉的水分和鲜味，剥开虾壳，虾肉洁白紧实， Q 弹嫩滑，自带清甜，搭配姜醋汁来解腻提鲜，只要有小龙虾新鲜度稍差，便能立刻尝出差别。敢卖清蒸小龙虾的店家呢，往往也是底气十足的。
0: 除此之外啊，冰镇酒醉、咸蛋黄焗、椒盐等吃法也是各具特色。冰镇酒醉小龙虾用花雕酒卤制之后来冰镇，虾肉紧实，带着醇厚的酒香，清爽又不油腻。那咸蛋黄呢，焗小龙虾是外酥里嫩，沙糯的咸蛋黄裹满虾身，咸香回甘。那椒盐小龙虾呀，虾壳焦脆，连壳都可以吃，甘香入味，是绝佳的下酒菜。
1: 食用小龙虾也是有小技巧的，需要挑选鲜活外壳干净的虾，处理时呢要去除虾头和虾线，烹饪时要确保彻底的煮熟，既能够保证口感，又能够吃得安心。一口小龙虾，一口烟火气，多样吃法承载着人们对于春夏的热爱，也成为亲友相聚时最动人的美味。

0: 如今啊，小龙虾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民夜宵。每到夏天，城市的大街小巷，只要有夜宵摊的地方，几乎都能看到小龙虾的身影。无论是繁华的商业街，还是普通的居民小区的门口，小龙虾的香味总能引来来来往往的人群。
1: 小龙虾呢，不仅是美味的代表，更是绝佳的社交神器。情侣看完电影，来一顿小龙虾，在甜蜜的氛围当中增进感情。朋友聚会呢，小龙虾是必不可少的佳肴，大家一边剥虾一边分享生活当中的趣事，欢声笑语不断。
0: 加班结束，同事们一起吃顿小龙虾，一天的疲惫瞬间烟消云散。吃小龙虾的时候，大家都顾不上玩手机，还要专注于手上的虾和身边的人。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啊变得更近了。
1: 在湖北呢，小龙虾的地位啊更是举足轻重的。湖北被誉为是千湖之省，水资源丰富，非常适合小龙虾的生长。这里的小龙虾养殖规模庞大，潜江、江丽等地都是著名的小龙虾产地。
0: 湖北人对于小龙虾的热爱已经深入到了骨子里，他们把小龙虾做出了118种口味，油焖大虾、蒜蓉大虾、清蒸大虾等等，每一种啊都让人垂涎欲滴。在湖北的夏天，街头巷尾总能听到拐子出来搓虾子的这样的吆喝声，这简单的一句话啊，却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

0: 小龙虾从入侵物种到成为国民美食背后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传奇。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小龙虾的养殖规模也是越来越大。从最初的野生捕捞到后来的人工养殖，小龙虾产业逐渐走向了规范化和专业化。
1: 在湖北监利啊，有万亩小龙虾养殖基地。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虾塘上，养殖户们就划着木盆开始给小龙虾投喂饵料。虾塘里青色的虾苗在水里是欢快的游动，就像洒落了一池的碎银子。早年小龙虾冒灾的时候，大家都是愁眉苦脸，可是现在每亩虾田能够给养殖户带来3000多元的收入，小龙虾也已经成了他们致富的摇钱树。
0: 为了提高小龙虾的产量和品质，科研人员也在不断的努力。潜江市依托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华中农业大学等科研力量，培育出了潜江龙虾一号、潜江龙虾二号等新的品种。这些新品种呢，不仅生长速度快，而且抗病能力强，为小龙虾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同时呢，科研人员还研发了同塘育养分离模式，将虾塘科学划分为繁育区和养殖区，提高了虾苗的成活率和养殖效率，实现了全年有虾养，四季有虾收。
1: 除了养殖，小龙虾的加工产业也十分的发达。在湖北的一些加工车间里，自动化流水线有条不紊地运行着，工人们将小龙虾清洗、分拣、加工，制作成各种口味的小龙虾半成品。这些半成品经过包装之后，通过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的超市、餐馆，消费者在家里只需要简单的加热就能品尝到美味的小龙虾。
0: 小龙虾产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养殖户和加工企业的增收，还促进相关产业的繁荣。比如小龙虾的养殖需要大量的饲料，这就带动了饲料生产企业的发展。小龙虾的运输需要冷链物流，这也为物流行业带动了新的商机。

0: 笑。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

0: 既有约。
1: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风向风力3级。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
1: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
0: 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2: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战，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说到小龙虾，它的影响力啊，不仅仅是局限在美食和产业领域，它呢还走进了艺术的殿堂。在国画当中，小龙虾成为了画家们喜爱的创作题材。画家们用写意画的技法是寥寥几笔就将小龙虾的灵动与生机展现得淋漓尽致。
1: 画小龙虾的时候啊，画家们会先精心调制色彩，以藤黄和大红色为基础，略加胭脂，调出深邃而浓郁的色调。在绘画的过程当中呢，笔尖蘸些墨色，为画面增添丰富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待颜色干透之后呢，用中锋之法勾勒出小龙虾细长的触须，让它的形象更加的生动逼真。画完之后，再配上合适的落款，比如力大无穷、降龙送福等，赋予小龙虾不同的寓意。这些作画呢，不仅展现了画家的超高技艺，也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到了小龙虾的魅力。
2: 小龙虾还成为了一些地方文化的象征。江苏盱眙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龙虾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龙虾节期间呢，除了能够品尝到各种美味的小龙虾，还能欣赏到精彩的文艺表演，参与有趣的互动活动。盱眙龙虾节已经成为了当地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让更多的人了解盱眙，了解小龙虾的文化。
1: 在网络上呢，小龙虾也拥有极高的人气，美食博主们纷纷的拍摄小龙虾的视频来制作，还有吃播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呢获得了大量的点赞和关注。网友们在评论区分享自己吃小龙虾的经历和心得，讨论哪种口味的小龙虾最好吃。小龙虾已经成为了网络上的热门话题，随时随地的都能够引发大家的讨论。

0: 随着咱中国美食文化的传播啊，小龙虾也是走出了国门，受到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在国外的中餐馆里，小龙虾成为了一道热门的菜品，很多外国朋友品尝过后都对它赞不绝口。
1: 一些外国厨师呢，还根据当地的口味对小龙虾的做法进行了创新，比如制作成芝士小龙虾、咖喱小龙虾等，受到了当地消费者的欢迎。小龙虾就像是一位友好的使者，将中国的美食文化传递到了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爱上中国。
0: 当我们还在惊叹于小龙虾从入侵物种到国民美食的华丽转身时，在遥远的新疆，小龙虾的故事又翻开了新的篇章。新疆这片广袤而神秘的神奇的土地，以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资源，孕育出了别具一格的小龙虾产业。
1: 在新疆新源县，当地凭借天然资源的显著优势，大力扶持小龙虾产业的发展。这里推行养殖加垂钓加美食等融合发展的模式，小龙虾的

0: 成功养殖并上市，不仅丰富了当地群众的饮食餐桌，还铺就了村民的致富道路，支撑起乡村振兴的大产业。每到小龙虾上市的季节，新源县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就热闹非凡，养殖户们忙碌地捕捞分拣小龙虾，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而在当地的餐馆里，蒜蓉小龙虾、麻辣小龙虾等各种口味的小龙虾也成为了食客们的最爱。大家一边品尝着美味的小龙虾，一边感受着新疆独特的风土人情。
1: 除了常见的小龙虾品种，新疆还孕育出了本土特色的鹅和鳌虾。鹅和鳌虾学名是窄鳌鳌虾，是额尔齐斯河流域的特有的物种。它呢，体型大，出肉多，肉质鲜，还特别的皮实好养，妥妥的虾中优等生。2023年的8月，新疆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发现了窄鳌鳌虾的自然分布。经过专家团的评估，该物种啊是属于我国首次记录，填补了新疆自然河流当中鳌虾分布的空白。
0: 从野生种群到规模化的繁育，鹅和鳌虾的发展之路离不开科技的有力支撑。科研团队联合多家科学研究院所成立了新疆鹅和鳌虾产业技术研究中心，聚焦规模化繁育。他们攻克了人工高密度养殖环境下孵化率低、胚胎发育周期长等难题，首次实现了鹅和鳌虾胚胎离体孵化，将孵化率提升至80%以上，周期缩短10天。如今呢，鹅和鳌虾已经成功实现了规模化人工繁育，从实验室探索阶段逐步走向了稳定、可控且具备经济规模效益的养殖阶段。

0: 刚才我们介绍到小龙虾这道美食，随着中国美食已经走出了国门，而小龙虾与生态平衡有着复杂辩证的关联。它们本来是作为外来的入侵物种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兼具利弊，核心在于科学管控与合理的利用。小龙虾是原产于北美洲，引入后啊，若野生种群无序繁殖，会对本土的生态系统造成明显的威胁。其杂食性会大量的捕食本土的鱼虾，还有裸类水生生物啊等等了，啃食水生植物的根茎，破坏水体食物链的完整性，导致本土的物种数量减少。同时呢，它的挖洞的习性会损坏河埂、堤坝等水利设施，引发水体的渗漏，还会搅动水底的淤泥，影响水体透明度与水质的稳定，打破局部的生态平衡。
1: 但科学的引导可化弊为利，小龙虾底栖习性能够摄食水体有机碎屑、藻类和游浮生物，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可以净化水质。此外，规模化的人工养殖既满足了市场的需求，又有效地控制了野生种群的数量，避免泛滥成灾。守护生态平衡需要杜绝小龙虾随意放生，推广绿色养殖，加强野生种群的监测，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0: 但并非所有的小龙虾种群都会危害生态，科学引导和规范管理可以实现化弊为利。小龙虾底栖的生活习性啊，能够摄食水体当中的有机碎屑、藻类和浮游生物，在一定程度上还起到了净化水质、改善水体环境的作用。更为成熟的是稻虾共振、虾蟹混养等生态养殖模式。小龙虾在稻田当中寻觅害虫和杂草，它的粪便呢就可以作为天然的肥料，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既提升了稻田生态质量，又实现了小龙虾与农作物的共生共赢。

0: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小龙虾的奇妙世界，了解了它从入侵物种到国民美食的传奇经历，感受了它在美食、产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魅力。小龙虾就像是一位神奇的魔法师，用它的美味征服了我们的味蕾，也用它的故事带给我们很多思考。
1: 希望大家在享受小龙虾美味的同时，也能关注它背后的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问题。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小龙虾在未来能够继续绽放光彩，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吧。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我是月华，
1: 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妹妹就叫桑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都只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1点，
5: 精彩不止一点点。
0: 来撒来撒，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5: 我是林夕，我们是
0: 东西组合。
5: 在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当然了，收听方式也很多样，也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您可以通过手机，还有通过收音机的方式。手机在线呢，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同步聆听。当然也不要忘记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通过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咯。
0: 那接下来进入的是整点开唱的环节，要听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了，也是给大家送奖品的环节啊。

那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可以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哇，一首很温情的歌曲是来自于张小斐的《萱草花》，大家答对了吗？
1: 好，维维在这个微信平台是第一个发来答案的，然后他说。

0: 张小斐的萱草发是发财的发，是不是、
1: 哦、
0: 是不是
1: 是语音输入的是吗、
0: 有可能是写错了是吧、哦、那就借着你这个美丽的错误，我们祝大家五月份都发财好不好、
1: 哦、好、嗯、这个五月鲜花盛开啊，大家都发发发对不对、
0: 嗯、
1: 青春版的语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0: 好嘞，
1: 是来回答问题的吗？
0: 嗯，听一下啊、
1: 哦、我们来听听看啊。
2: 张小斐萱草发
1: 啊，再听一遍。
2: 张小斐萱草发。
1: 哦呦，大家说话都太快了、嗯、一秒钟回答一个问题，三秒钟回答一个问题，
0: 这不是要赶着时间嘛，希望能拿到第一名嘛，对吧？
1: 哦、
0: 嗯、
1: 好吧，那大家下次要说清楚啊。但是还好是回答对的、嗯、南瓜布丁、蓝宝石、一米阳光、随遇而安、 Smile、 声乐课代表刘武双、蓝宝石、还有 A 李国华都在参与互动。我们要恭喜到最快的，还有小卡车，最快的就是青之曼了，恭喜恭喜恭喜，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啊，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
0: 嗯，
1: 其他没有获奖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哦。
0: 嗯，
1: 哎，今天我其实过的时间有点混乱了
0: 啊，
1: 今天星期几？
0: 今天星期六。
1: 哎，对，今天星期六啊，因为五一假期之后呢、
0: 啊、
1: 今天是工作日对不对？
0: 嗯，
1: 明天是星期几？
0: 星期天。
1: 对，明天是休息日啊。
0: 嗯，
1: 但是明天刚好是一个星期天，也刚好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就是母亲节，对吧？
0: 哦，
1: 是所有妈妈们的节日。在这样温情的这个节日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安排，比如说带妈妈去逛逛街啊、带妈妈去看一场电影，或者请妈妈吃一顿饭，给妈妈送一束鲜花都是可以的，对不对？
0: 特别好，明天带着妈妈来上班因为还要上班我们、
1: 哦、但是我觉得

0: 荣幸的邀请到了这个连线到了知慧读书会的发起人秦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听听她的声音。秦雅你好。
1: 主持人好，我是秦雅。
2: 哇，好好听的声音啊。
0: 对，好好听的声音啊。一听就是非常优雅知性的一位女子，对不对？
2: 一听就是饱读诗书的一位女士啊。
0: 好，欢迎。
1: 谢谢主持人。
0: 好，欢迎秦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知道呢，在明天的这个时候啊，这个知慧读书会还有知否书店和新聚会书影城共同举办了一场这样的许可我做自己的母亲节的特别活动，能不能跟大家说说为什么要在明天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举办这场活动？这场活动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明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母亲节，所以我们就特别策划了一场这样的读书会加观影会的一个形式。然后我们观看的影片呢是我许可，所以这次的主题叫许可我做自己，就是希望能够带大家在书籍和电影中找回做自己的这种力量。然后我们读书会发起的初心其实就是想要帮助女性通过阅读去找到自己的精神力量，然后呢通过学习提升认知，走出自己的困境，然后拥有一种更舒展更自在的这种人生状态。然后刚好呢现在正在热映的这部电影啊叫我许可，它也是一部就是女性现实主义题材的这样一部电影。这个电影中又讨论了很多就是关于当代女性会面临到的一些困境啊，还有就是母女关系的这种代际枷锁。它讲的就是一个对母女然后两代女性这样双向救赎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这个电影啊和我们发起这个读书会的初心其实还是蛮吻合的。所以就是想用这种读书会加观影会这样结合的一种形式，希望带大家带女性能够看见自己，然后能够许可自己，接纳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发心吧。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代，就是对我们女性也是非常友好的时代。就希望有更多的女性可以拿回自己人生的这种主动权，然后能拥有自己这种力量感，去勇敢的去做自己。
0: 是。其实女性啊她这个咱们世界上分为男人和女人啊，女性她在这个社会当中被赋予了很多角色，她可能是女儿，是妈妈，也是这个职场当中的一份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被很多的身份所禁锢住，但其实他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所以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读书会观影会的方式，能够让大家找到自己，许可自己，然后认可自己，对吧？
1: 对，是这样的。
0: 是的，那我想具体问一下哈，明天这场活动咱们是先进行一个这个读书的交流会呢？
1: 大家需要带着一份觉知和思考来，然后呢我们会在最后的交流的环节跟大家有个互动，这个大家可以自愿的交流。
2: 就是自己读了书也可以分享，没有的话也可以参与其中作为聆听者，是吧？也可以交流，这特别好。要不一些女士朋友真的想参加的话，来不及今天晚上一晚上得看一本书了。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主要是参与到这个读书会当中，听听秦雅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主题。当然大家如果说有感而发，看过一些书或者有一些感想，也是可以在现场进行交流的哈。最重要的是呢就是可以通过这一次读书会的交流，再有一个就是看完电影之后大家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感触吧。在电影之后大家也可以就是通过电影表达的主题也可以再进行一些交流哈。那再次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下，有人问说男士也可以参加吗？我想带我老公一起参加。
2: 这位听众希望她的老公参与这个活动，然后更懂她。
0: 对，是可以男士女士都可以参加的吗？还是？
1: 对，可以的，可以的，
0: 可以的。好的，那大家不要忘记啊，明天5月10号母亲节的这一天呢，由知慧读书会和知否书店、新聚会书影城共同举办的一场许可我做自己的母亲节的特别活动，邀请大家。它是这个阅读的分享会加光影这个观影会分享会相结合的形式。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此刻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读书会三个字，在明天的15点 点开始进行，大概会

0: 持续到18:30左右，而且呢是免费的啊，完全公益的一种形式。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来添加智慧读书会的二维码，来进行报名了。那届时会告诉你如何去参与的方式。那最后想问问秦雅，这个智慧读书会，刚才也说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读书会呢？那在今后还会有什么样的系列活动呢？
1: 我们读书会主要是关注女性、聚焦女性成长的一个这样的平台。所以我们的会以多种多样的一个方式和形式带大家去探索自己，然后活出丰盛的自己。那我们现在有这种读书会、观影会、主题沙龙，然后闭门研讨、圆桌论坛这些形式。那未来也会有更多像是访学啊，类似这种的形式。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都能够走进阅读，然后通过阅读能够滋养自己。
0: 是，如果说大家有这个阅读的习惯，喜欢阅读，喜欢看电影，包括呢也有闲暇的时间，欢迎大家加入党智慧读书会。因为在后期呢，他们还会有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期待大家的参与哈。今天也非常感谢秦雅，举办了这样一场，给大家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举办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我们也希望通过明天啊你们的活动，能够让大家多多交流，用阅读这个给大家赋能，而且让大家在书香中找回自己，在光影当中也找到女性自己哈，那叫做许可我做自己的母亲节的活动哈。好的，谢谢秦雅，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前祝各位妈妈们节日快乐。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喽。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在明天的这个5月10号啊，在这个新聚会书影城百商新纪店呢，有一场智慧读书会的许可我做自己的母亲节的特别的活动啊。如果大家想要去在阅读会当中分享交流，再或者想去看一场免费的电影，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到这场活动。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读书会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到智慧读书会的二维码，你就可以进行联系，然后报名参与了。所以呢，在明天的这个时候，别忘记给妈妈打个电话，发个视频，或者是发一句我爱你的信息，再或者带妈妈去逛街，给妈妈送一束花，请妈妈吃一顿饭，带妈妈看一场电影。总之呢，明天是所有天下妈妈们的节日，我们也提前祝各位妈妈们节日快乐。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温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风向风力为3级。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9: 精彩的来下，
10: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变成了1招。
11: 你过来啊！
12: 完了，
9: 好听的来下。好看的来萨，
13: 如同那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9: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萨，来萨，
14: 每天中午1点，
4: 精彩不止一点点。
14: 来萨来萨，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4: 我是林夕，我们是
14: 东西组合。
4: 每天中午呢，我们将会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和在手机在线的方式啊，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14: 是的，马上进入的是半点来信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歌采曲，
4: 一起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猜对的朋友啊，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啊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听听看吧，这首歌是谁唱的呢？

0: 这首歌是来自于
1: 王鹤野演唱的
0: 啊
1: 《大风吹》。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就是春天，包括现在已经进入到夏天了。咱们新疆虽然不是一个多雨的地方，但是就是一定是一个多大风的地方，对吧？我记得每年春天要吹好几场风，对吧？
1: 啊，
0: 大风吹，大风来了啊！这个王鹤野的《大风吹》，各位答对了吗？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在参与互动，小唐啊，彼岸花。乘风破浪，还有这个北方狼，拌面爱加面，阿尔卑斯的山，还有云秋七七，这个木兰少女心啊，雨飞，还有这个早安又有蓝宝石 smile， 声乐课的刘武双，还有南瓜布丁啊，芙蓉都在参与互动啊，大家热情很高。那最快回答正确的是，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小唐是最快答对的，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
1: 听着这首王鹤野的《大风吹》，也开启了我们下半段节目了，对吧？接下来马上歌手的这风啊，就要吹到咱们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了。
0: 哎，喜欢王鹤野吗？
1: 特别喜欢。
0: 王鹤野还有哪一些作品呢？比如说和张韶涵合唱的
1: 大
0: 篇章，
1: 对，篇章最后一页，大风吹，还有大风吹，是吧？
0: 那我再说一个歌手啊，我来说歌手，你来说歌名啊，代表作萧敬腾，
1: 王菲海鱼恋，对吧？
0: 阿飞的小蝴蝶，
1: 对，让我为你唱情歌
0: 啊，还有于文文
1: 啊，于文文体面
0: 啊，还有那个 Over 组合
1: 啊 ，Wonder 组合
0: ，Wonder 组合啊
1: ，Wonder 组合，
0: 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不是想让你 over 的意思，
1: 希望你所有的不好的 over，
0: 因为
1: 对
0: 他不太熟嘛，对吧？
1: Wanna 组合呢，其实他们是出自于一个养成系的这个偶像的，这叫什么
0: 节目吧？
1: 对，养成系偶像养成系的选秀节目出来的
0: 选秀节目啊，
1: 挺厉害的。
0: 确实，可能对于我这样的老阿姨来说，我真的不太熟悉。对，对于问问，
1: 我可不是啊，我了解啊。
0: 哦，对，所以你是走在时尚前沿，问你啊。
1: 那我走在时尚最尖端的、最难站的地方。
0: 小心啊，这个尖儿只能站一个人，你小心不要掉下去了啊。
1: 所以你要速度快一点，要不你连我车尾灯都看不到了。
0: 对。

0: 你看像我对王鹤也其实萧敬腾对于很多的80后90后还是知道的嘛啊，然后包括这个王鹤也是知道的，袁文是知道，还有一个歌手叫袁一琪，袁一琪又是谁啊
1: 他是SNH48 组合成员出道的，
0: 哦，
1: 这个组合也很厉害，你知道他以前有哪位这现在特别火的演员歌手他就出自这个组合吗
0: 谁呀？
1: 鞠婧祎。
0: 哦，哎呀，你看现在新生代的演员歌手层出不穷，你看
1: 他已经不是新生代
0: 了没有，我是说嘛，就现在有很多新生代的歌手，这个层出不穷。
1: 嗯，
0: 你看像这些人，我就不认识，对吧？啊，
1: 我认识
0: 啊，你认识啊？那他来乌鲁木齐，你带他去逛逛。
1: 但是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不认识我们。
0: 是，其实呢，这一次啊，我们特别期待的就是，进入到五月啊，马上有一大波的演出，还有我们的演唱会季就要来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手他们将会同时出现在这个一场演唱会当中啊，那就是心动亚星潮流之夜巨星演唱会的现场啊，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5月30号晚9点，各位这个应该是已经开票了嘛啊，大家抢到票了吗？就我也看到就是有朋友在网上说这个萧敬腾他不是有一个这个
1: 称号
0: 叫什么
1: 雨神，
0: 对，就是说我到底要看萧敬腾来了以后会不会下雨啊，如果他真的下雨那我就佩服他啊。
1: 就是他去哪开演唱会哪里就下雨，
0: 哎，是，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5月30号的这一场心动亚星潮流之夜巨星演唱会啊。除此之外呢，到了6月份啊，连续2天有2场演唱会，一个就是欢子我的青春有你2026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6月13号将会在这里开唱啊，还有6月14号的一场啊，
1: 就小沈阳不差面2026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6月14号的晚上9点在奥体中心来开唱的，
0: 是，所以这一次呢，如果喜欢小沈阳的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最近啊，这个随着官宣的消息越来越多，我们看到了还有很多大家所期待的歌手来到乌鲁木齐开演唱会，比如说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将会在8月1号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唱啊。
1: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0: 我不离开你，我都在这儿，每天中午我都在这儿。
1: 张震岳要离开，唱完了演唱会他要去下一场啊。
0: 对，张震岳的歌曲他其实陪伴了很多人的暗恋时期这个包括告白呀、思念呀、成长啊、离别呀，比如说这个暗恋的时候就是什么爱的初体验，对吧？告白嘛，这个告白就是爱我别走，就离开、再见啊、思念是一种病啊等等，他的歌曲都还是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吧。还有一位歌手你是非常喜欢的，
1: 阿令黄丽玲，又要来咱们乌鲁木齐了，
0: 对，
1: 能不能把请到直播间来啊？
0: 那你努力一下。
1: 哎，阿令，
0: 哎，
1: 隔空喊话好不好？8月15号、16号呢，阿令黄丽玲歌季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呢会在奥体中心来开唱。阿令黄丽玲她就很多歌我都很喜欢，比如说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对吧？失恋无罪，是吧？还有有一种悲伤，
0: 对，
1: 他的减震带这个演唱法，然后他还交给了单依纯。有一种悲伤，
0: 哎呦，这是因为今天刚参加完歌唱比赛，然后就没唱够，是不是？
1: 你说你吗？
0: 你啊，
1: 一天。
0: 好，就是其实每位歌手他都有自己的特色。你看啊，令黄丽玲高音和一个很高，但唱那种悲伤的情歌的时候，低音也可以很低。
1: 没有，他不是高音低音的问题，是黄丽玲呢，他是嗓音特别独特，他沙哑的恰到好处，而且他不是用这个大白嗓，但他也不是全用虚声，他是这样融合的很好，你就是要听他的歌享受在什么地方，就是他每一句歌词每个字他都雕琢的，雕琢的，对，然后要用多少气，百分之多少气，每个字都不一样，所以你听
0: 歌唱技巧很厉害啊。
1: 对，
0: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8月15、16号的阿令黄丽玲的这场演唱会。还有呢，一代人的回忆又来了啊，这个我觉得应该属于70、80、90差不多吧啊，
1: 对，
0: 他涵盖的面还挺多的，这是老狼纯真年代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
1: 纯真吗？
0: 纯真年代啊，将会在10月23号、24号在乌鲁木齐开唱。说到老狼，哎，我其实其实他的歌并不是我上学的时候听的。

0: 我觉得对于
1: 是我上学时候
0: 对吧啊，你暴露年龄了。
1: 没有，他那有一首歌就是《同桌的你》，大家都很熟悉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还有一首歌，其实在《我是歌手》的这个舞台上啊，演唱的时候，当时他只要一唱开第一句话
0: 啊，
1: 然后就很多人就开始流眼泪了。
0: 那首歌
1: 《虎口脱险》
0: 哦，
1: 他第一句咋唱的？我想把窗户打开吧，对身体好一点。
0: 对对对。
1: 哦，太棒了。
0: 是的，所以他的很多歌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回忆的哈。
1: 嗯，
0: 那么他前段时间应该是去年吧，他的演唱会当中包括演唱会后台随性而唱的一段视频也很火，对不对？
1: 对。我特别喜欢他有一首歌叫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0: 啊，
1: 对，那这首歌你听的时候，就什么时候听，你都能想起你的大学生活，住宿舍的时候，你就虽然记不起到底是谁住我上铺了，反正宿舍的舍友还是记得，就感觉所有的这个兄弟情都唱进了这首歌里。
0: 是，所以你看，这个很多的演唱会啊，都会在乌鲁木齐上演，它可能也是代表着不同年代人的回忆吧。你比如说欢子可能是90后啊，00后对吧？人像老狼啊，张震岳可能是。是70、80啊，90后对吧？
1: 对，
0: 包括这个心动亚星潮流之夜巨星演唱会，它就很厉害，它就是涵盖了70、80、90等等啊，都是可以涵盖到大家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着这么多场演唱会的到来。你最期待谁呢？
1: 我最期待啊！
0: 啊，
1: 哎呦，这不得罪其他歌手吗？我都期待，
0: 都期待啊！
1: 对，
0: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0: 进入到五月啊，我们乌鲁木齐的演出季要来了，在这段时间将会在乌鲁木齐的各大剧院上演不同类型的各种演出，比如说涵盖了有话剧啊、音乐剧啊、舞剧啊，然后包括相声啊等等啊，不同的类型，大家这个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场演出走进剧院去看一看了。
1: 是，
0: 又说到今天晚上呢，有一场也是特别值得期待的，就是今天晚上的9点，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将会开说的啊，这个30而立，岁月流金，2026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之张鹤伦、郎鹤炎的相声专场，名字真长。
1: 反正我记得张鹤伦和郎鹤炎了。
0: 这两个人呢，他们其实也是很怎么说人气的一组搭档吧，怪才组合啊。比如说张鹤伦，他就很皮，然后擅长改编一些流行歌曲融入到他的相声表演当中。郎鹤炎虽然不是专业出身，是半路出家，但是他的这个捧哏也是捧得非常的有效果啊。他们俩一静一动，一捧一逗，然后默契配合十分厉害了啊。所以我们可以走进剧院看看今天晚上9点将会上演的这场演出，看看是不是还有一些余票，听相声坐在哪个位置都无所谓啊，听听就行了啊。
1: 对，
0: 还有呢，在本周将会上演的演出，5月10号，明天晚上将会明天下午的16点半啊，将会有一场南门新疆人民剧场南门剧社悦动有戏剧人组的最新力作独角戏《游移的月亮》。我们知道这是杨挺老师主演的一部独角戏啊。
1: 是，
0: 独角戏什么概念？
1: 独角戏就是一个人演完整部剧。
0: 据说他在这部剧里面一个人饰演10个角色，太不容易了。
1: 对，
0: 在明天下午的16点30分，新疆人民剧场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关注到新疆人民剧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除此之外呢，其实五月我觉得最期待的两场演出，就是5月15号、16号晚9点，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的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这个大型民族舞剧《李白》。哇，我们知道其实李白的题材被大家拍成了比如说电影啊，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吟诵剧啊，那这次用舞剧的形式表达将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啊。现在呢所剩余票不多，大家来赶快关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公众号，5月15、16号晚9点，一起走进剧院看看这场舞剧《李白》。到了5月29号、30号呢，将会有一场非常厉害的，这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音乐剧团带来的一部曾经获过18届文华剧目奖的作品音乐剧《寻找李二狗》。据说这部剧音乐剧啊，是年轻人争相打卡的一部很好看的剧目啊，所以大家可以走进剧场去感受一下，可以关注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公众号来购票了哈。其实到了5月的下旬啊，还有很多包括音乐会啊，还有给孩子们的这个动画音乐会啊，等等这样的精彩演出上演，包括6月份，提前透露一点点啊，小东西应该喜欢脱口秀吧？
1: 很喜欢啊，
0: 喜欢脱口秀非常这个厉害的一些，比如说跟呼兰去年来了嘛，然后还有很多的脱口秀演员正在来的路上，比如说
1: 梁海源。
0: 哇，梁海源他之前有一个这个脱口秀专场叫做坐在角落的人嘛，对吧？然后今年呢，他有一个新的主题叫做是天才的3个夜晚啊，
1: 三个天才的夜晚，还带了2个人是吧？
0: 梁海源脱口秀专场《天才的3个夜晚》将会在6月6号晚9点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
1: 是
0: 开说了。
1: 对，
0: 这一场呢，真的是应该是马上开票还是已经开票了？如果想要看的朋友啊，赶快提前的抢定这个席位啊。
1: 对，梁海源呢是非常优秀的一位脱口秀演员，而且呢他是来自我的老家广东，所以他普通话不标准并不影响他的段子好笑。对，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他在2024年完成坐在角落的人的这个二的最后一场演出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他说哎呀，走完这一步啊，这个就是在舞台当中，他说我接下来呢有个新的专场，沉淀了一年，这个梁海源给大家来兑现他的承诺了。那其实一年对于一个专场的创作周期而言，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他从坐在角落的人变到了这个夜晚当中， 他又有怎么样的奇思妙想呢？我们也可以走进剧院去听听这一场梁海源的脱口秀专场。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来提前抢定席位，来关注到九一票务小程序等，还有包括大麦平台啊。总之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推荐各种各样的精彩的线下演出，还有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能够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了哈。那今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快乐，就陪伴各位到这里咯。
1: 嗯，
0: 我是林夕，
1: 我是小东，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我们继续回到爱车有话说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其实在10到15万级的家用新能源的轿车市场，这个竞争其实一直非常的激烈。那今天要说到的这台车呢，最近关注度，那这是一款呢以中大型的一个车辆的规格切入该价位的一个车型。那今天呢咱们从多个维度来讲解一下。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基础参数和车型的一个布局啊。长安起源 A06, 它定位的是大中型车啊，中大型车，车身尺寸是4885/1916/1496毫米，轴距呢达到2922毫米。那这个轴距的数据啊，其实已经迈入到中大型的一个车的一个行列，那为车内空间其实打下了不错的基础。在车型方面呢，它提供了纯电和增程两种的动力选择，一共是8款配置的车型，其中呢增程版有240 MAX、240 激光 Ultra 两款，那官方售价是11.99到12.99万元。纯电版呢是涵盖了

510 Pro、510 Max 还有630 Max 等六款车型，售价区间呢是 10.99 到 14.99 万元，能够满足不同用户的补能需求的偏好。在外观设计方面啊，长安启源 A06 它是采用了一个浮光美学的设计语言，整体的风格啊也是兼顾了运动感和家用的这种稳重的感觉。前脸方面啊，贯穿式的微笑灯带也一直是它标志性的设计啊，再搭配亮黑的运动套件，视觉的辨识度其实感觉是不错的。车身侧面溜背式的车顶线条看起来非常流畅，配合无框的车门，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既降低了风阻系数，又增添了时尚感。风阻系数低到了0.205个单位。那么车尾的贯穿式的矩阵星环尾灯和前脸呼应是支持自定义灯语的，那夜晚点亮后辨识度非常高。掀背式的尾门设计也提升了行李取放的一个便利性。车内的空间和配置方面呢，得益于2922毫米的轴距和 90% 的得房率，车内的空间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那也有媒体同行进行了实测，身高1.75米的乘客坐在后排，腿部的空间依然非常的充裕，后备箱常规状态下可以说是容积可观。纯电版的后备箱容积是656升，后排放倒之后可以扩展到1770升。增程版呢，也是可以能够轻松的容纳两个28寸的行李箱加一辆折叠的婴儿车。配置上，全系座椅都配备了吸风式通风、加热以及14点位全身按摩的功能。后排座椅呢是支持145度的无极电动调节，能够有效的缓解长途乘坐的疲劳。中控台方面采用了悬浮式的一个阶梯式悬浮的设计，15.6英寸的2.5K 高清中控屏和10.17英寸的液晶仪表组成了一个双屏联动，内置 MTK8676 芯片，支持非常流畅的一个智能交互语音控制系统呢，可以实现4区域唤醒、连续识别等等的功能，日常使用是比较便捷的。动力和续航部分呢，纯电版车型是分为400伏和800伏的两种架构。400伏的架构的510 Pro、510 Max 车型都是搭载了51.48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510公里，800伏架构的车型呢，则配备了63.18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630公里。那其中高配车型呢，是支持6C 闪充技术，30%到80%的电量充电仅需要9分钟，充电10分钟呢就可以增加330公里的续航。那补能效率其实在同价位当中表现还是比较突出的。动力方面呢，纯电版有120千瓦和210千瓦两种后置电驱可以选。210千瓦版本的0/100加速可以达到6.2秒，能够满足日常超车的一个常规需求啊。增程版车型搭载的是28.39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是24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可以达到2120公里。WLTC 亏电油耗啊4.36升每百公里，增程器是1.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仅负责发电，动力输出是比较平顺的，适合注重续航无忧的一些用户。在市场表现方面，长安启源 A06 上市以来表现其实还不错啊。2025年12月销量达到了13685辆，2026年1月零售销量保持在4712辆。其实，在竞争激烈的中大型轿车市场，其实取得了还不错的成绩。综合来看，长安启源 A06 呢，以中大型车的一个空间、还有底盘配置和多样的动力选择，在10到15万级的家用新能源市场形成了自己的竞争力。那么，对于注重空间、舒适性和性价比的家庭来说，不妨可以去到长安启源的各家授权体验店详细的试驾体验一下。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曲。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爱车有话说节目当中，我们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今年初，特斯拉率先打出了七年超低息王牌，随后呢，小米、蔚来、理想、小鹏、比亚迪、蓝图等超过20家车企迅速跟进，有的车企甚至打出了八年低息的超长贷，通过拉长还款周期，一辆20-30万的车月供被压缩到2-3千元，极大的刺激了年轻群体的购车欲。但是从5月1号开始，包括特斯拉、小米、理想在内的20多家主流车企与银行合作推出的七年期的低息车贷方案已经大面积下架，目前最长的贷款期限已基本撤回到了5年。对于七年期的低息车贷被下架的原因，银行方面知情人士表示，七年期产品并非银行主动叫停，而是车企此前的金融促销活动设定在4月底结束，属于正常的政策到期。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汽车贷款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个人汽车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年初，车企为了去库存、拼销量，联合金融机构通过消费贷、融资租赁等擦边球的方式绕开了监管，变相推出6到8年的超长贷。此类监管套利的行为，监管部门不会长期放任。日前，重庆市商务委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2026年二手车购置税补贴政策的通知，决定自2026年5月1号开始到12月31号，对个人消费者购买二手乘用车给予补贴。这是目前国内首个由省级部门正式发文，将二手车直接纳入消费补贴范围的政策。

政策文件，标志着激活二手车消费市场进入实质的落地阶段。不仅是重庆，西安市和成都高新区也已经跟进。其中，西安二手车消费补贴活动覆盖雁塔区、高新区、未央区等六个区域，购车时间从2026年的1月19号到12月31号。成都高新区2026年第一轮汽车消费补贴中专门安排了200万元用于二手车补贴，最高可申请补贴4000元。

200万辆纯电动汽车在丁格芬工厂正式下线，下线车型为 i5 M60 xDrive。 宝马于2024年的4月达成全球第100万辆纯电车交付，从第100万辆到第200万辆纯电动车交付仅用了2年的时间。电动化正成为宝马稳健穿越周期的重要引擎。2025财报，宝马全球纯电销量是 44.21 万辆，同比增长 3.6%， 占总销量的 17.9%， 相当于每售出6辆宝马就有一辆是纯电动产品。到2026年底，宝马纯电车型将增至20款。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吉利与福特达成协议，将收购福特西班牙巴伦西亚工厂 Body 3 3号车身总装线，用于生产 EX2 系列车型。同时，吉利还会基于 GEA 平台为福特代工一款全新的车型。近年来，海外市场对中国汽车关税不断加码，其中中国电动汽车在欧盟市场的综合税负最高可达 45.3%， 面对高额关税带来的成本压力，直接通过股权合作利用海外闲置工厂，成为中国车企海外扩张的主流选项。早在2020年，长城就全资收购通用泰国罗永府整车厂与动力总成厂，随后又收购了原奔驰巴西伊拉塞马波利斯工厂，并于2025年8月投产。比亚迪2024年3月接手福特巴西巴伊亚州卡马萨里工厂，16个月后实现首车下线。长安汽车与巴西 CAOA 集团合资改造现有工厂，于2026年的3月正式投产。奇瑞则在今年的1月与日产就收购日产南非公司事宜达成协议，将会在2026年年中收购日产螺丝林工厂的土地、建筑物以及相关资产。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蔚来汽车宣布，蔚来 ES9 将会在5月11号开启用户的试驾，5月27号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该车一共推出三款配置，此前公布的整车预售价是52.8到65.8万元，采用电池租赁方式的预售价是42到55万元。新车整体风格和蔚来 ES8 一脉相承，车长是5365毫米，轴距3250毫米，车内采用六座布局，并且提供中岛版和通道版可选。作为全新的旗舰产品，该车搭载蔚来的尖端技术以及顶级的配置，包括神机 NX9031 智驾芯片、 SkyOS 天枢整车全域操作系统、 Skyline 天际线屏幕、天空岛行政桥、飞航零重力座椅以及天行智能底盘等。动力采用全域的900伏高压架构，搭载180千瓦前电机加340千瓦后电机四驱系统， CLTC 最大续航可以达到620公里。我们从领克官方得到消息，新款的领克10正式下线，同样会在本月正式上市。新款领克10、领克10加已经在2026北京车展开启预售，三款配置的预售价是20.99到25.99万元。在外观方面，前脸依旧采用标志性的分体式车灯，进气口改为开口更大的分段式设计，车身侧面换装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并升级大尺寸的刹车卡钳，车内配备窄的长条全液晶仪表盘、15.4英寸悬浮式中控屏以及 HUD 抬头显示，内置 Flyme Auto 2车机系统，动力升级900伏的高压架构。领克10提供后驱四驱版本可选，领克10加则标配双电机四驱系统， CLTC 最大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816公里。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3。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的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

北京时间的15:07，在今天开场的优选好歌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优选百分百，我是小洛。其实一到夏天啊，高温闷热再加上蚊虫叮咬，大人孩子其实都备受困扰，被咬后呢有红肿有瘙痒，甚至会影响睡眠，甚至有可能会引发皮肤过敏啊，还有这个抓挠啊，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感染的可能性，其实给日常生活带来不少的麻烦。那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全程做实用安全可落地的防蚊虫产品的推介，覆盖大人小孩婴幼儿敏感肌户外居家出行全场景，我们把选品呀、成分呐、用法呀、禁忌呀、避坑给您一次讲清楚，让您全家都能够安稳的度过这个夏天。防蚊虫啊，叮咬，你有什么好的诀窍，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优选百分百。第三段呢，我们进入到成人驱蚊产品的推荐，覆盖了日常、户外、通勤和办公。第一款呢叫派卡瑞丁，10%到20%的驱蚊喷雾，防护6到8个小时，肤感清爽，不粘衣服啊，不伤塑料，不刺激，比较适合日常通勤、户外出行，敏感肌的成人也能用。第二款呢是叫避蚊胺，10%到20%的驱蚊液，防护5到7个小时，性价比非常高，效果稳定，适合露营、钓鱼、野外作业，是户外的一个强防护的一个首选。第三款是叫驱蚊酯，10%的驱蚊乳液，温和滋润，肤感舒适，适合居家散步、办公，防护4到6个小时，气味清淡。第四款呢是驱蚊湿巾，独立包装，便携卫生，出门随手擦，适合旅行、高铁景区，补涂也是比较方便的。第五款呢是无味低敏型喷雾，适合对气味敏感、长期在室内使用的人群，不影响他人，不刺鼻。那成人使用提醒呢是先涂防晒，后涂驱蚊，回到家呢要及时的清洗，避开伤口、眼周、口鼻，不要和香水、发胶叠加使用。

0: 欢迎继续收听优选百分百，我们第四个板块是家长关心的儿童和婴幼儿的一个专属防护，严格按照年龄分级，安全不踩线。首先呢，是两个月以下的婴儿禁用所有化学驱蚊产品，只做物理防蚊，比如说蚊帐啊、长袖连体衣、纱巾、婴儿车蚊帐啊，是唯一的解决方案。那如果说是两个月到三个月的两个月一直到三岁啊的幼儿，推荐的成分是派卡瑞丁小于等于10%，或者是驱蚊酯小于等于10%，零酒精、零香精温和配方，一天使用不能超过2次。那三岁以上的儿童呢，可以选择儿童专用的驱蚊喷雾、驱蚊乳液、驱蚊贴，也可进行辅助，避免使用成人高浓度的产品，不使用含柠檬桉叶油，还有
1: 一起成为潮流。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在半点后的优选好歌之后，继续来聊聊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防蚊。那这段咱们要讲到的是物理防蚊，其实最安全最适合老人、孕妇、婴幼儿还有过敏体质。第一款呢就是家用蚊帐啊，小的时候想必很多朋友都用过。这现在呢这种物理防蚊的话也比较适合婴儿床啊，或者是成人床，可以做到几乎是一夜无蚊，没有化学的接触，睡眠更加安稳。第二款呢是婴儿车蚊帐加上防蚊连体衣，出门呢全覆盖，透气不闷，物理阻隔其实也是比较安心的。第三款是电蚊拍，居家灭蚊高效安全，没有烟雾，没有残留，睡前可以快速清理蚊子。第四款是纱窗纱门，是基础防护啊，从源头阻断蚊虫进入室内。第五款就是驱蚊手环还有驱蚊贴，那仅作为辅助搭配，不能替代驱蚊液，适合短时间，比如说小区啊公园使用。那物理防蚊适合所有的人群，尤其不适合化学产品的体质，建议和驱蚊液搭配使用，效果会加倍。

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优选百分百。我们这段讲的是被咬后如何止痒修护啊，缓解红肿瘙痒，避免抓烂感染。首先呢，儿童专用止痒炉甘石洗剂，温和收敛，缓解瘙痒，新生儿都可以用。儿童专用的止痒凝胶，没有激素，清凉舒缓。成人止痒的话，止痒凝露、清凉修补膏啊、修护膏或者叫舒缓喷雾，快速消肿止痒。出现红肿炎症，可以选择温和的抗炎类软膏。其次，家庭常备的是生理盐水清洁，碘伏呢轻微的消毒。被抓破皮后避免刺激产品，保持干燥清洁。但是有一些提示啊，就是不要抓挠，不用盐水猛搓，不用牙膏肥皂乱涂，不使用激素类的药膏长期大面积的涂抹。那最佳的处理步骤是一洗二擦三涂药，轻柔护理，快速止痒，保护皮肤。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下面一段给大家讲的是全场景的搭配方案啊，直接按着我们的介绍啊，不妨参考一下，可以直接用，省心高效。首先呢，居家卧室啊，蚊帐加电蚊拍加低敏驱蚊液，安静无忧，一夜安睡。客厅日常呢，驱蚊凝胶加纱窗啊，温和缓释，气味清淡不刺鼻。其次，小区散步接娃，儿童低浓度驱蚊乳液加成人驱蚊喷雾，短时效，温和舒适。户外露营的话，您可以使用派卡瑞丁长效喷雾，还有驱蚊湿巾、物理防蚊配件，强防护不掉链。那如果说您是要旅行住酒店，可以使用便携驱蚊喷雾、止痒凝露、一次性蚊帐，干净卫生，随时防护。那如果说是敏感肌和孕妇的话，物理防蚊为主，还有低浓度派卡瑞丁为辅，零酒精、零香精最稳妥。那时间关系啊，我们优选百分百夏日防蚊专题进入最后一段啊，就是禁忌和避坑，把安全守到底。那使用禁忌呢，是两个月以下不用化学驱蚊，三个月以下啊，三岁以内啊不用高浓度酒精、香精、柠檬、桉叶油，不混用多种的强效驱蚊产品，不直接喷脸，不入口，不接触伤口。避坑提醒啊，就不要买三无产品，不迷信纯植物强效驱蚊，不追求高浓度，不信驱蚊72小时等夸大的宣传，不把驱蚊当止痒用。那出行清单，成人驱蚊液、儿童专用驱蚊物理防蚊配件、止痒产品、湿巾、干净衣物。总结下来就是，夏日防蚊以安全为核心，分龄为原则，场景为依据，物理加化学搭配，大人孩子都能够安心度过夏天，远离叮扰的困扰。优选百分百守护全家的健康，希望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准备的实用指南帮您选对用对，安心一下。我是小洛，祝您夏日安康驱蚊啊，可以非常的顺利舒适无蚊。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0: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嘻嘻哈哈，杂货。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啊。这两天的温度比较高，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放了一首就是热情似火的歌曲，也是当年世界杯的主题曲，这样的一首歌呢，我们也知道今天的主题呢可能是跟体育有关，是不是啊？因为看了看时间，距离世界杯呢可能还有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对于我们大家伙所支持的球队，或者说大家伙所期待的晚上一边吃着烧烤一边看着比赛的画面，可能又会再近一点了。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也是牵动着很多人的心，所以说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聊点就是跟看比赛有关的话题。你看呢，最近呢大型热门赛事挺多的啊，前两天结束的这个斯诺克的世锦赛，咱们的中国选手小将吴一泽也是又创造历史夺冠了啊，年纪最小的这个冠军。这两天呢还有这个乒乓球的世锦赛啊，中国队也是男团女团呢也是继续的为这个荣誉而拼搏。所以说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过一段就是这种看比赛的日子，不管是熬夜也好啊，还是正常的时间也好，这段时光呢可能给你人生当中也是留下了一些难忘的经历，是不是啊？今天呢就来问问大家伙，就是你有没有熬夜看过哪些比赛，或者说你是哪些比赛的忠实赛迷。各位呢可以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来跟各位主要聊点这个看比赛的事儿了啊。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今天呢，来跟各位一起说说当年一些看比赛的经历啊。相信呢，今天对于我们节目当中很多体育迷们来说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容易参与的话题，因为大多数的体育迷可能对于一些比赛真的是场场不落，是不是啊？我们的微信上的很多听友也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了啊，来看看大家伙的信息啊。这个妙手回春是说的，说这首 MVP 太古老了，我记得是当年玩游戏的时候听到的主题音乐啊。对啊，好像就是当年的一款游戏街头篮球的主题曲啊。然后呢，他也补偿说，说记得看比赛最痴迷的时候，应该就是当年姚明打 NBA 的时候。那时候呢，在上高中啊，基本上节节课课间的时候都会用手机上网扫一眼比分，而且如果说哪天老师没来，电视上能够放一场姚明的比赛的话，全班都会沸腾啊。确实呢，应该是姚明开启了我们很多人的这个看 NBA 的之旅的时代啊。还有朋友是说呢，说姜超马上要开始了，郭嘉感兴趣吗？前两天也听说了啊，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想去现场看一看啊。苏超很火啊，好像川超啊什么就各个地方的超都火了，那中国足球的未来看哪里？看新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姜超我相信一定会非常的精彩啊。还有朋友呢是叫尤氏说了，说差不多20年的新疆飞虎的老球迷了啊，看着球队的比赛基本上场场不落，但是今年新疆队怎么了？看着人真难受啊！给球队一些时间吧，好不好啊？对于我来说，我好像也是差不多得看新疆队有个一二十年了啊，就小的时候就喜欢看，然后呢，就是上了大学那会儿呢，就宿舍拉着整个宿舍支持新疆队啊。那时候新疆跟广东，我记得是打这个总决赛打了好几年啊，最后终于是在广东的头上是拿下了胜利啊，4-0横扫，是不是啊？然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冠军啊。但是这两年新疆队的水平也是起伏不定的啊，多给球队一些时间吧啊。我们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啊，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呢来跟各位的互动话题说说你看比赛的那些经历啊，各位呢可以把您的信息呢是继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来，我们稍后呢来继续看看大家伙的留言。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啊。在我们的微信上呢，还有很多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喇布布是说的，说我跟我对象呢一直以来最关注的比赛也是新疆队的比赛啊。我们现在口中所说的新疆队大部分都是我们的新疆篮球队，是不是啊？他说但是今年新疆队的比赛确实看的比较少了，看一次难受一次。能够懂这个球迷的这种心啊，我们给球队多给点时间，希望他们这个夏天好好的练一练，26-27赛季能够给我们新疆球迷能够带来一些变化，好不好啊？还有听友是继续的在聊啊，他说呢，说喜欢乒乓球，最喜欢的就是孙颖莎，他的比赛呢基本上是场场不落。这对于很多的乒乓球迷来说，我觉得应该都是公认的喜好啊。确实现在孙颖莎的球迷非常多，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支持国球的话呢，我们的每一位乒乓球运动员我觉得都挺厉害的，是不是啊？还有朋友是小七，是说了，说喜欢我东哥樊振东啊，虽然说现在他不怎么打球了，但是他在巴黎奥运会上那场对阵张本智和的比赛至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那现在还打呢，只不过是在国外的联赛在打啊，好像是在德国在打，是不是？嗯，所以还是可以支持的，是不是啊？我们也期待樊振东看能不能回归赛场啊，就是让大家伙多看看他打球，好不好？就回归国内赛场啊。好，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今天的话题来说说你曾经看过的那些体育比赛。

0: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30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风力是东南风3级。稍后的时间请各位继续关注929，随后呢依旧是由郭嘉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纳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1: 我想，我想，
9: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的互动话题说说咱们看比赛的那些经历啊。这首歌《时光背面的我》啊，当年我记得是在东京奥运会上的时候，各大短视频的平台好像就是奥运会的配的这个 BGM 好像都是这首歌，能够体现出这个运动员就是经过一番的历练，最后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的一个过程啊。那今天呢，来跟各位继续的聊聊你所喜爱的比赛，还有那些看比赛的经历啊。我们的微信上很多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在这个时间刷新一下平台啊。
1: 他的名字就叫黄河，古老的东方有一。
0: 秋葵是这样来说的，说我最近看比赛的经历，应该就是前两天晚上吴亦泽斯诺克夺冠的画面吧，尤其是他跟艾伦的那场比赛，都以为他要走了，要输掉这场比赛了，结果没想到艾伦居然有一个致命性的失误啊。当时真的是觉得竞技体育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确实那场比赛也看得很魔幻啊。

0: 另外呢，这位朋友韩彤是这样来说的，他说呢，说资深的体育迷什么比赛都看啊，最近看的比赛有斯诺克世锦赛，有最近的世乒赛，还有前两天的汤尤杯啊。他说小球大球都看啊，但是现在看篮球看的少了，一方面呢自己支持的球队成绩没有那么理想，另外一方面呢还是姚明时代看的 NBA， 但是现在的 NBA 很多陌生的面庞，感觉好像除了詹姆斯之外也没有太多想要看的欲望了啊。
1: 他们全都是
0: 应该也是一个资深的体育迷吧啊。时光是说了，说你们难道不喜欢看冰壶吗？我特别喜欢看的项目就是冰壶比赛啊。啊，好像有一年应该是这个什么冰世锦赛什么的，中国冰壶最后就是绝杀决胜啊，那个画面好像至今也都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虽然说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但是我记得好像那个就是投壶的那个女士戴了一个眼镜啊，投进去，他们就是相互拥抱，那个画面我相信在中国的冰雪赛事当中也是一个能留下很深刻印象的画面啊。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我们的微信上呢还有很多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留言了。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这位朋友是叫做小广，是说了说喜欢看 NBA 啊，他说最喜欢的球员是詹姆斯啊，他说很佩服一个人这么大的年龄了还能够在比赛场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还有那么夸张的数据啊，真得好好检测一下他是不是人类的。小齐是说了，说比较喜欢的是这个足球啊，期待呢在今年的世界杯上能够继续看到梅西，看到 C 罗。

他说相对来说的话自己还是比较喜欢 C 罗的啊，就是好像梅西 C 罗就不能同时喜欢是不是啊。另外呢，这位朋友是叫做凡尔啊，是这样来说的，说一般来说只要能为国争光的运动员的项目自己都会看，虽然说不是说那种专门要扒到电视机前看啊，但是只要能扫到，只要有时间，那场比赛很重要，基本上家里人全家都会看。感觉好像现在的电视也就是一套十三套五套看的频率高一点，其他的台感觉看的都很少了啊。对，这个好像说的是这么回事啊。另外好像现在很多的这个比赛啊什么的你还要付费啊，是不是啊，不是说你什么比赛都可以免费看的啊。熊熊是说了，说比较喜欢看的是 UFC 啊，他说的说喜欢李景亮啊，为家而战啊。他说呢特别喜欢李景亮，然后呢也说了说这个张伟丽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外的一些我也不认识啊，说了一堆名字，他说是自己非常喜欢的。对，这两年这个 UFC 项目也是非常的火啊，尤其是这个张伟丽啊和李景亮这火出圈了，现在还有什么宋亚东是不是啊。

我也要来。还有很多朋友的信息啊，时间的关系就不来跟大家伙一一的关注了。那马上也是要迎来这个世界杯啊，还有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热门赛事啦。今年也是一个体育大年啊，我们也希望呢各位体育迷们也能够在电视之前啊，支持自己所喜欢的球队的同时，也能够收获球队胜利给你带来的快乐，好不好啊？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嘻嘻哈哈杂货铺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佳，那稍后的时间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锁定我们的广播啊，还有更为精彩的内容随后会继续的带给您。一首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儿聆听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简直，燕景云面上划过一抹心疼之色，他低声哄着：“
2: 只是梦而已，不是真的，别害怕，有我在你身旁，不会有事的。”
1: 嗯，他心不在焉的点头。见他失神，燕景云好看的眉眼微蹙，掰过他的脸，用着强硬的语气说道：“
2: 不许想了。”好好睡觉。
1: 他呆呆点头，不知道有没有把他的话听到心里，这让他有些无奈起来，俯身凑近他，压低了声音，小小的威胁说道：“
2: 你若是睡不着的话，我不介意用点别的手段让你累到睡着。”
1: 至于是什么手段，于小李回过神后立时明白过来，他眨动着大眼睛，别开眼不看他那含满暗色的眸子。
3: 睡就睡，这就睡了。
1: 他正想拉开他的手，但却被他猛地拽过。
3: 别！
1: 正在二人浓情之时，他们的门被敲响了。不，应该是用砸来说比较好。这一砸，打断两人动作。燕锦云黑沉着脸望向门口。门外传来云父焦急的叫唤声：“
4: 将军醒醒！”“
2: 什么事？说。”
1: 燕锦玉的语气并不好。“
4: 不好了，丰宫明谷出兵了，出了工程车，四要趁我们休息不备要攻城。”
1: 云父急急说道，光是听他的声音便知他现在有些六神无主。于小李闻言瞬间瞪大眼睛，噌的一下便从床上坐了起来，愤愤喊道：“
3: 真爷，居然跳在这个时候！”
1: 现在大半夜的，士兵们都在熟睡，挑这个时候攻城，不是缺德吗？燕锦云脸色回缓，恢复了平静，吩咐让云父出去鸣鼓之后，他并没有着急，而是冷静地下床，穿上银甲，拿着长枪，相放门前，他单手按住他脑袋，柔声说道：“
2: 你在这里等我。”“
3: 要平安回来。”
1: 他握着他的手说道。“
2: 好。”
1: 燕锦云露出了柔和的笑，独见他红润的面颊，想起了刚刚没有做完的事情，眸光一暗：“
2: 回来了我们再继续。”
1: 他附在他耳边压低声音说道。于小李的小脸儿顿时又红了起来，他哼哼两声别开眼：“
3: 你先解决了眼前的战事再说。”“
2: 一个时辰后我便回来。”
1: 燕锦玉很有自信地说道。闻言，于小李生怕他过于自负，立下誓言，他连忙说道：“
3: 别轻敌了。”
1: 于小李关上门坐回了床上，目光仍有些呆滞，他轻轻地捂着

0: 过了许久，他才没那么难受了。深吸了口气，他躺到床上就准备继续休憩，只是在闭上眼的一瞬间，一个他忘却了的梦缓缓地在他脑中浮现了。
1: 他若不死，死的人就是我。
0: 一道癫狂的女声在他脑中响彻，他看不清说这话人的面容，只觉得好像一层雾挡着他的脸。他茫然地环顾四周，这是哪里？一片空荡荡被雾气所遮掩的地方。转眼之间景色变了，他立身于一处悬崖边上，而在他面前还站着一个女子。那女子的背影何其的熟悉，那不是她吗？她为什么会站在悬崖边上？正疑惑的时候，却见她身侧忽然冲过一个男人，那人是燕锦玉。
1: 锦玉，我在这儿。
0: 他抬起手试图叫住他，但自己的脚步却一步都动不了。而后猛然看到燕锦玉拉着他跳

0: 但这梦也未免太过于真实了，真实到让他仿佛亲眼看到燕锦玉落下了悬崖。此时边关城门处，号角声高呼，沙场上两军交战，在黑暗中杀戮与血腥在沙场上游荡。封国的主将直冲入敌营，已经杀红了眼，越杀越是兴奋，都没顾上看他带来的将士在一个个减少。他身边为了护着他亲兵也一个个的消失，人头落地，尸首落入马下，被踏成了烂肉。当他从杀戮中恢复了一些理智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亲兵都死光了，他顿时一惊，骑着马匆忙逃出了敌人最多的地方。他刚刚安全撤了下来，便有别的将军冲到他面前，焦急而又懊恼地说道：
1: 大将军，不好了，他们使诈从后面包围我们了。
2: 什么？
0: 高大将军猛然一惊，满眼的不可思议，而后恼怒地瞪上他们。他拿着刀狠狠地抵在眼前将军的脖颈上。
2: 不是已经派人看着后面了吗？
1: 人都被杀了。
0: 那将军颤抖着身子回道，本以为有大将军坐镇，打向无恙国边关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没想到后援处突然冲来一大堆无恙国的士兵，将他们一举拿了下来。
2: 该死的！
0: 高大将军恼恨甩刀，高台犹如罗刹临时的沙谋，扫过那些越来越少的无恙国士兵，脸色忽然冷静下来，不知想到什么，勾起唇角轻嗤一声。
1: 将军，要不我们撤吧？
0: 那来禀报的将军小心翼翼地问道。高大将军冷冷撤去，咬着牙，语气坚决：
2: 撤什么撤？这乃是本将军初次出兵，绝不能就这么草草收场。
1: 可是将军，我们再不撤就要被他们包围围剿了。
0: 那将军急了，看着自己手上一个个的死在了沙场，让他何其的心疼。
2: 哼，他们只有区区十万，而我们有30万人，既能杀了我们的人从后方包围，那这守城的将士必然不多，硬攻必定能攻下。
0: 高大将军冷哼一声，自负说道。说罢高高的举起了自己手中的刀，用着全身的力气喊道：
2: 还我命令，谁也不许退，谁敢退，本将军便杀了谁。
0: 这些日子众将士算是见识到了他的残暴，知道他必然是说到做到的，不敢不听，只能硬着头皮向着无恙国士兵冲了过去。而高大将军铃声在前，再一次的杀红了眼。如今他能做到现在这个位置，全靠他自己的勇猛无畏，让敌人对他敬畏至极。他相信这次也一样，凭他的勇猛定然能杀出一条血路。这是云夫第一次跟着燕锦玉出战，他换了身上好的银甲，手持长刀，骑着燕锦玉给他准备的马，一时很兴奋地冲阵杀敌，暗道自己定能立下大功。但没想到他刚刚斩杀了几个封国士兵，便遇上了凶悍高大将军，勉勉强强过了几招，他便知道自己打不过他，只能强撑起长刀硬生生地扛了他几刀，之后几刀再难扛住，被他生生地用刀拍下了宝马。他在躲避着一个个从他面前想要踏过他身子的马蹄时，高大将军红着眼举起大刀，将驾马到了他面前。
2: 去死吧！
0: 那高大将军狂妄大笑着，浑身浴血，骑着汗血宝马挥了挥手中的长刀，就要狠狠地砍下云夫的头颅。就在他露出了惊恐的面色之时，一把长枪就轻易挑开了这把力大无穷的大刀，随即在他还没有

0: 应过来的时候，就被一双有力的臂膀拉上了马。他被甩在了一匹无主之马上，怀中被扔来一把长刀，这正是他自己的刀。他定睛看去，然后看看救他的人是谁，一抬眼就看到一个修长清寒的背影。云父怔了怔，低喃出一句：
1: 清清泉。

0: 勉强稳住身形，扯着宝马的缰绳，阴鸷地看向燕锦玉，冷笑道：
1: 没想到你还有点本事。
0: 燕锦玉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目光冰冷如霜，闻言轻嗤一声：
1: 哼，我的本事你还未曾见识到。
0: 说罢持枪而上，周围的士兵见了纷纷退开，留了一片空地让他们打了起来。毕竟就算是靠近帮忙也打不过，只怕会自己遭了殃。二人打在一起，长枪和长刀对决明显，燕锦玉更胜一筹。他只区区使了几招，便把高大将军打得头晕目眩，几欲落地。但燕锦玉却不急杀他，而是一招一招地逗弄起他来，这让高大将军几欲起风，却又自信地觉得自己的武功只是逊色的燕锦玉一点点，只要再加大点力气便能打得过燕锦玉。而燕锦玉为何要这般逗弄他？盖因还记得自己答应于小李的事情，要把高大将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之事。周围吴燕国士兵看着燕锦玉打他犹如斗狗，顿时士气大增，将封国的士兵打得节节败退。高大将军被燕锦玉拿着长枪逗弄许久，这才发现了端倪，顿时恼羞成怒。他气红了眼眶，浑身杀意暴涨，持起刀就要向他冲过去了。
1: 士可杀不可辱，本将军就是死也要与你同归于尽。
0: 咬着牙落下狠话，他往前便是狠狠砍下一刀，这一刀力度十足，若是换作平常人，只怕已经被他这一刀砍碎脑袋了。但燕锦玉却是四两拨千斤，用着长枪轻轻一挑，又挑开了他的刀。他银甲狼头头盔下的俊美面容浮现了嘲弄的神情，嘲讽之道：
1: 就凭你还杀不了我。
0: 此言一出，几乎要把这高大将军给气疯了。他疯狂地捂着自己的刀向着燕锦玉砍了过去，但因失去理智却不小心害了自己，自己的一刀不小心砍到马头上去，使得马儿高高嘶吼一声，昂着马头将他摔下马。燕锦玉什么也没做，就看着他自己摔下马，然后侧身被自己的马踏了一脚，从胸口中吐出一口血。他吐出一口血，身边的几个不敢靠近的副将此时冲了过来，将他拉上了马。
2: 将军没事吧？
0: 高大将军红着眼睛恨恨地瞪着燕锦玉，终是知道自己打不过他，一边咳出血一边从牙缝中挤出两个字：
1: 撤，撤退。
0: 他的副将顿时松了口气，他们就等着这句话了。燕锦玉并未亲身追上结果这大将军，而是淡淡地吩咐着郝运将军：
3: 追上去。
1: 是。
0: 高大将军和剩余的残兵一路狂奔，总算是回到了自己的城门下。
2: 快快开城门！
0: 士兵们焦急地捶打城门，而高大将军却因伤势过重而昏了过去，趴在了副将身上。但是无论士兵们怎么敲着城门就是不开，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身后的吴燕国士兵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而此时城楼上，前任封国边关城的指挥大将军负手立于城门之上，面无表情地看着城墙下发生的事情。有人听到了士兵的砸门声，不禁急问：
3: 将军，我们要不要开城门让大将军他们进来？
0: 前任指挥大将军冷冷瞟了他一眼，暗自冷笑一声，随即不紧不慢地说道：
1: 别开，吴阳国的士兵追来了，要是开了城门他们必定能冲进来，那边关是真的没了。
2: 可是大将军还在外面。
0: 士兵无比着急地说道。
1: 别管他。
0: 他冷着声。士兵们闻言都知道他这是在报复着高大将军，报复高大将军新官上任便将他贬为了守城门的连副将都不如的将军。

0: 正当他们就要眼睁睁地看着高大将军被无恙国赶来的士兵踏成烂泥的时候，他们隐隐听到了城门吱呀吱呀的开门声。他们正讶异是不是听错的时候，一个士兵急匆匆地跑了上来。
1: 将军，不好了，城门被打开了。
0: 众人顿时大惊失色。现在无恙国的士兵已经进到城门，此时开城门的话，必然会让无恙国的士兵冲进来。前指挥大将军瞪大了眼睛，愕然破音：
2: 是谁开的城门？谁开的？
0: 士兵恼恨说道：
1: 是几个潜藏在守卫中的奸细。
0: 这几个守卫都是刚刚来的，听说是都城皇宫来的侍卫，他们才收下他们守城，没想到居然是无恙国的奸细。
2: 该死的！
0: 前指挥大将军紧紧地握着自己的手，重重地捶了一下城墙。
1: 将军，现在怎么办？
0: 士兵着急问道，目光时不时地往下探去，便亲眼看着那些无恙国的士兵踏过他们封国士兵的身子就要冲了进来。他咬着牙沉吟片刻，方才坚定地说道：
2: 边关城保不住了，立即把所有士兵叫上撤退，马上往后退一城。
1: 是。
0: 半个时辰之后，燕锦率领着兵马彻底地占领了封国的边关城。在拿下边关城之后，他叫来了云父。
3: 云父，将军有何吩咐？
0: 云父崇拜地看着他，自从他救了自己一命之后，对他既是感激又是恭敬崇拜。燕锦扫过街道上匆忙跑过的几个乞丐儿，发出了轻喊低沉的声音：
3: 传令下去，让所有士兵不可屠杀百姓，只需占领了边城即可。
1: 是。
0: 云父毫不犹豫应下，他把这一条命令下达下去，好运将军恼怒从马上下来，死死地抓着他的衣襟逼问着：
4: 什么？不能杀？先前那封玉攻下我们三城的时候，可是残杀屠害了我们不少的百姓，我们为什么不能杀？
0: 他此次出战唯一的念想便是报仇，为自己三座城池惨死的百姓报仇。这仇要得报时，没想到居然收到了这么一个命令，让他不禁恼火万分。云父对好运厌恶至极，闻言直接扯过自己的衣襟，面无表情说道：
2: 你别忘了，我们的目的是要助将军复国，而不是替你们无恙国统一天下。
0: 他用了你们二字，在他看来，在燕锦玉和于孝礼将他救出了奴营炼狱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无恙国人了，而是燕锦玉的人。闻言好运顿时一怔，随即想起什么，嘴角勾起了嘲讽的弧度：
4: 也是，差点忘了，大将军本就是燕国的人。
0: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中闪过一丝意味不明的深意，随即领着一众愤愤然的女将们上马，深深地看了一眼云父，骑马离开了。云父站在原地，看着他们骑马远去的背影，不禁皱起了眉头。不知为何，看着他们，自己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5: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温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1摄氏度，风力3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
4: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燕锦拿下了封国边关城，也代表着他们重新夺回国土、光复燕国的第一步实现了。在彻底拿下边关城后，他便将燕国一字的红色旗帜高高插在边关城门上，告知天下人燕国后人归来了。此时的吴燕国皇宫御书房内，凤京手上拿着一封信，面无表情地看着，面上看不出任何情绪，只是越看的时候脸色越发的难看，而后重重地捏紧了信封，让身旁的女官见了顿时好奇，

那信中内容写的是什么？恰在此时，御书房门外走进一个女侍卫，恭敬单膝跪下。陛下，林安卫长求见。正是玄衣男子，他的名字唤作林辉，他是这朝廷中官位最高的男子。听到林辉来见，凤青直接冷下脸色，毫不犹豫地说道，不见。看了那封信之后，他现在对林辉恼怒至极，没想到自己身边的人竟给他丢了这么大一个脸，现在竟还好意思来见他。女侍卫出去禀报，很快就回来了，有些不自在地说道，陛下，林暗卫长在书房

0: 因为凤青从来没有对他说过狠话，与他说话的语气向来是极为和善的。今日这是怎么了？他心中有些忐忑，在想着要不要恶人先告状。迟疑了一下，心中终是无法忍受自己先前受到的侮辱。
1: 李湘，
0: 他用着愤恨悲切的语气，把自己在封国边关城遭受到的侮辱，先把自己修改成了受害人，再添油加醋地说了出来。说完之后，还特意恼恨地添了一句：
1: 他们如此羞辱于属下，何不是在羞辱我们无恙国？那何德和李陵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0: 他说得铿锵有力，仿佛燕景玉等人真的就羞辱了无恙国一般。这般的口才，叫凤青身边女官听了都不禁轻啧几声，暗道一声口才真好。凤青面无表情地听完，听完之后脸色甚至还有些铁青。他冷冷地逆着灵龟，等他自我满意地停下了话语后，冷声问道：说完了吗？这冰冷的语气让灵龟心中咯噔一下，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1: 说完了。
0: 他声音弱了下去，悄悄瞟着他脸色。话落，凤青拿起了信封和有些重度的折子，猛地向他投掷过去。啪，折子重重地砸在林龟额头上，甚至还敲出了血迹。他捂着额头忍着痛啊了一声。他一脸茫然和无措，不明白凤青为什么忽然对他这般恶劣。在无恙国，女子为尊，男子是较为娇弱的存在。凤青虽然平日行事较为阴狠，但从来不会动手打男人，对他更是有着隐隐的爱护和宠溺。可这，你自己看看吧。凤青目光冰冷，沉声说道：孤往日只当你任性傲慢了些，不曾想还学会利用孤了。若非孤看到了他们传来的信件，还真就信了你的鬼话。林贵捡起地上信件，缓缓地打开，将信件中的内容都映入眼中。这信正是燕锦玉派人送来的，许是知道了他的品性，知道林贵会颠倒黑白，恶人先告状，便先下手为强了。看完了信，林贵脸白了下来。
1: 陛下，属下……
0: 他想要解释，但看到凤青那愤怒的目光，却不知从何解释而起。

0: 他跪在地上，感觉到凤青传来的压迫性气息，身子缓缓地颤抖起来。跪了许久，凤青深吸了口气，终究是念了旧情。姑念在你跟随姑多年，此次就饶过你一回，但是……他用着冰冷的口吻说道，而后顿了顿，冷冷看他。姑要你赶赴冰关城，向他们下跪道歉，若得不到他们的原谅，你也不用回来了。他知道燕景玉的本事，从他领着十万兵轻易就能以少打多打败了风雨开始，他就知道自己暂时不能招惹他们，既然招惹不了，那便交好。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交好的关系，还让燕景玉欠下了自己一个人情，却被这废物的色心给毁了。林归满脸愕然地看着凤青，眼里满是不情愿。凤青见之眯起眼，冷着声，怎么你不想去？这略带阴质的声音仿佛在告诉他，如果他不去的话也不用活着了。林归终是迫于他威严，咬着牙低下头，
1: 属下领命。
0: 闻言凤青脸色才回缓一些，下去吧。林归一想到自己要跪在于孝礼面前，便觉得被羞辱了，他揶揄着脸起身，刚走到御书房门口，便与一位通报官擦肩而过。
2: 陛下大捷！
0: 通报官跪在凤青面前大喜高呼着，
2: 何德将军率兵拿下封国的边关城了。
0: 林归站在御书房内，听到凤青大喜之声，目光转了转，胭脂中划过一丝诡异之色。对了，女皇之所以看中燕锦玉，不就是因为他能行军打仗吗？若是燕国的名号再度归来，那燕国的主子也得明确了。李陵是被燕锦玉推崇为燕国之主，但他的身份却叫许多将士觉得名不对位。毕竟能向凤青借到兵的人是燕锦玉，打败风雨的人是燕锦玉，甚至于攻下封国边城的人也是燕锦玉。在军中自是有许多将士觉得不服气，他只身走在军营路上，耳间听到周围的窃窃私语声。我觉得何德大将军更适合做燕国之主，李将军虽然也不错，但可惜啊，比起何德大将军还是逊色不少。
2: 是啊，不过为什么何德大将军会将这主位让给了李将军呢？莫非只是看他是燕国后人不成？
0: 这一声声议论声，一声声窃窃私语，每一句说他不如燕锦玉的话语传入他的耳中，让他整个人阴郁了起来。拳头紧紧地握着，他很想走过去教训他们几句，可是他却没有这个威严。正当他要陷入阴质之时，一道清朗嚣张的女声忽然响起。
2: 胡说八道什么啊？谁说李陵不如何德的？他自有他厉害的方法，有得你们胡说八道？你以为军中是由谁在管照啊？
0: 李陵一呆，顺着那熟悉的声音看去，便看到于孝礼叉着腰，恶狠狠地瞪着那些说闲话的女兵们。于孝礼的斥骂和出现吓了那女兵一大跳，他们都是知道于孝礼在军营之中的地位，即便他什么也没做，但他有个燕锦玉，便让他们即便轻视也不敢当众辱骂。三个女兵面面相觑一眼，有两人面上是一副多事不如少事的神态，只想走，其中一个却憋屈冷望于小李。
2: 我们所说又非虚话，怎么说不得了？
0: 他傲慢地瞪着于小李，双手环胸。于小李沉着脸，学着燕锦玉那一股气场，冷冷地看着面前的女兵。
2: 你再说一遍。
0: 女兵微怔，似乎有些无措起来。她的另外两个同伴见了，连忙上前来拉住她，急急说道，
2: 走吧走吧，惹恼了她，大将军不会放过我们的。
0: 看着三人走远，于孝礼才冷哼一声，扭身

0: 正处在一旁的李玲，她正愣愣地望着自己，一双向来温润的长眸内闪烁着许多她看不懂的光泽。她眨眨眼走向他，
1: 走吧，待着做甚？
0: 他是从将军府来找燕菊玉的，人没找到，倒是先撞见李玲，当时就站在他身侧，看着他的面色因为那些女兵的话语逐渐变得阴滞起来，生怕他猜忌燕金玉，他赶忙出头阻拦。走了两步，余下里顿觉自己走在他前头不合适，连忙退到了李玲身后，双手乖乖巧巧地放在小腹前。这副姿态让李玲见了顿感疑惑，不解问道，
2: 怎么了？
1: 主上请。
0: 他学着云父往日对燕锦玉的恭敬行为，弯着腰做着请的姿势，差点忘了李玲现在的身份是他们的主子，燕国的皇帝了。李玲回过神，温润地轻轻笑了一声，脸上阴郁彻底散去了。
2: 走吧。
0: 二人并排前行，一路无话，走回了将军府他和燕锦玉的院子时，于小李还惦记着他刚刚的脸色，还有那些女兵说的话，眼珠子转了转，随即用着劝解的语气与他说道，
1: 你别多想，你是主他是将，将军自然得在军中立威名，而你只要能镇得住手下即可。
0: 李玲脸色微微暗淡，淡淡问道，
2: 你觉得我能镇守得了何德？
0: 于小丽脑中下意识地想象燕锦玉对人恭敬的模样，但她想不到。
1: 应该不行。
0: 她老实说道。话落，便看着李玲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又沉了下去。她连忙咳了一声，
1: 但你也知道，我们都是无心权势之人，帮你坐上皇位就会离开了，你无需顾忌或是猜忌我们。现在我们已经逐渐将师徒重复，不出三月你就是皇帝了，你现在更应该驯服自己的心腹才是。
0: 他也并非迟钝之人，这些日子以来他已敏锐察觉到了李玲对燕锦玉的警惕之心，加上军营里这些女兵总是在嚼舌根，他自然担心李玲会因为这功高盖主的名头而警惕防备着他们。李玲脚步一顿，转眸深沉地凝视着他。
2: 他若心不在朝，大可不必管我，为何要帮我复国？
0: 就是让他最疑惑的地方，燕锦玉没有理由会帮着自己。若说只是想光复前朝，这个借口未免太过牵强了。于小丽眨眨眼，陷入了一瞬的沉思，而后脑中划过一道灵光，眼眸微微一亮，他故作深沉地叹息了一声，
1: 唉，这就得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了。
0: 他用着怀念又悲伤的语气开口说道，
1: 我自小与他青梅竹马，且爱生情愫，他在10岁的时候忽然不见了，我找了他好久才得知他入宫成了太监。他并不是自愿成为太监的，而是掳走他的人把他卖进宫里，之后在宫里时常遭人欺凌。
0: 他对着李玲小腹做了一个切的姿势，李玲脸色微微一变，下意识用手挡住了那个地方。于小李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而是继续说道，越说越是煽情，
1: 直到已是萧王爷出现，萧王帮助了他，又教他武功，对他如父如兄，待他极好。可惜萧王爷很快就病逝了，萧王爷对燕国无比挚爱，临死前要求锦玉一定要护住燕国，锦玉为了报恩这才想要帮你复国。
0: 他伸手抹了抹干燥的眼角，装作一副被感动热泪的模样。李玲听着脸色微微一缓，皱起眉头，不知是信还是没信。于小李偷偷看了他几眼，这话是他临时想出来编的，但是有逻辑且不牵强，他应该会信吧。

0: 李林忽然向他投去一个复杂的目光。
1: 何德当真对皇位无益？
0: 他问道。看来是半信半疑了，而且他居然真的怀疑燕锦玉想要夺取皇位。于小李暗自鼓鼓脸，然后用着无奈的目光看着他。他就是想当也当不了啊。顿了顿，他左张右望，然后踮起脚凑近了李玲耳边低声说道，你忘了，他是个太监。你说一个太监怎么当皇帝啊？他就是当了皇帝也没有子嗣继承皇位啊。他纯纯善谈，说得有理有据，而且叫人十分的信服。而且啊，当皇帝是要娶很多很多女人的，三千后宫啊。你说吧，似我这般善妒之人岂会允许他有别的女人？说到这儿，他轻哼了一声，做出了一副燕锦玉要是敢当皇帝那后宫三千美人他定不饶他的模样。这番话彻底打消了李玲对燕锦玉的戒备。李玲闻言垂眸轻瞥他略带醋意的面容，温润的目光闪了闪，他有些郑重地对着于小李说道，
1: 我坐上了皇位只会娶一个女子，与她生死双人，绝不会与别的女人有意。
0: 这话不知是有意无意，听在于小李的耳中叫他有些茫然。他怎么觉得这话像是在特意与自己说的？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他别开眼，然后叹息道，哎，你说的倒不错，但是当皇帝便是身不由己，为了巩固朝政皇权，有些女子啊你不得不娶。闻言李玲沉默半晌，想到了自己崇拜多年的祖宗，忽然认真说道，
1: 但德庆皇帝就不曾娶过一妃一后，只因心中另有他人，为那人守了一世。
0: 燕锦玉，听人提起燕锦玉的这段过往，于小李便觉得自己的胸闷的厉害。燕锦玉不娶妃后，不过是因为他一个人能掌控整个朝政，让朝中大臣不敢与他对着干罢了。在他略有失神时，李林忽然抓住了他的手腕，目光灼灼，
1: 你说愿为我？
0: 没等他把话说出口，一道清寒低沉的男声从那么身侧响了起来，
1: 小李。
0: 熟悉的声音响起，他们二人看了过去，随即就看到燕锦玉居然穿着围裙，手中拿着大勺，像是一个家庭主妇一般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盯着他们。如星美眸一垂，落到了李玲抓着于小李的手腕上，眼神顿时变了。于小李察觉到了，连忙甩开他的手。没能把话说完，李玲有些失落，但却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收回手，与于小李说了两句告别，便转身离开了。他走到燕锦玉身旁，看着李玲远去的背影，莫名的觉得他的背影有些萧瑟。正盯着，燕锦玉悠悠低沉的声音在耳侧响起，
1: 你和他在说什么？
0: 他心头一震，连忙讨好似的抱住他的手腕，蓝天啊，为了打下他心里对你的抵触和戒备，我可是做到了啊。他的话语颇有些得意和满足，这叫燕锦玉不见挑起了长眉。
1: 好，说来听听，你说了什么让他不再抵触？
2: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929

0: 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北京时间呢18:08，欢迎收听 FM 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更新疆。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 DJ 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来帮你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这个时段啊，大伙可以通过微信推荐。

时间来到了1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更新疆，我是Zary。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的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较大，目前呢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接着要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可以看到啊，现在是有4条道路上榜，那排在首位的是永顺街的辅路，也就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1.3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5.7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0.7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啊，大概需要10.5分钟。除此之外，苏州东街的辅路啊，目前呢也是拥堵的状态，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0.3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啊，大概需要6.1分钟。最后呢，就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较为拥堵的状态，行车速度在19.1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你可能需要9.8分钟。大家伙儿行在路上的朋友啊，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2: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1摄氏度，风力三级转三到四级。那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啊是29摄氏度。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甩掉闷闷不乐，
5: 甩掉闷闷不乐
0: ，DJ 插电入场
5: ，DJ 插电入场，
1: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6: 1, 2, 3, Let's go。
0: 朝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德尔斯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乌鲁木齐市区的快速道路当中呢，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较大，目前呢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继续来关注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啊，目前呢是有四条道路上榜。那排在第一位的是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5.4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啊大概需要8.1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4.1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呢大概需要13.2分钟。此外，此刻呢，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9.5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6.3分钟。最后呢，就是银川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行车速度在16.1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2.9分钟。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正在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呢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阿飞的小蝴蝶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佳瑞，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8: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山杰克船长。
0: 对了，今天的状态有点不一样，那是因为即将迎接到
1: 明天的休息日，
0: 一天的休息日啊，
1: 基本上还只有一天，但是他架不住我们这周就上了4天班，对不对？就觉得好像也还可以，
0: 可以吗？明天我要值个大通班，但是我为大家开心，
1: 表示同情。
0: 但是我为大家开心啊，就是大家呢可以享受这个一天的这个周末时光啊，没有事的好朋友们，明天可以来这个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
1: 啊，
0: 咱们好好宣一宣
1: 啊，可以，一宣能宣个5个小时，
0: 对，咱们一下拉通，
1: 通了宣，
0: 对，咱们拉通。轩啊，行，明天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当然今天的时间啊，杰克山和甜甜希望呢能够跟大家这个好好的唠一唠啊。其实我突然间感受到一个这种，哎呀，我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啊，
1: 热，
0: 真的热，
1: 是
0: 啊，我今天出门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smile 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我最害怕的
1: 是什么？
0: 就是领导夹菜我转桌啊。就是我有一个自己想吃的东西，可能是那种就是自己想吃，但是领导那去
1: 家，就你没注意他正在家
0: 啊，
1: 但是你刚好转了，
0: 哎，对，嗯，那也没什么可怕的呀，应该转飞快，这不是又转回去了吗？是吧？你快快的转，你再一次让他那个转到他面前不就好了吗？是不是？不要尴尬啊，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1: 对，他为什么要在你这准备转桌的时候要夹菜呢？
0: 对，
1: 这不是你的错，是他的错。
0: 对，是他没眼色。你就想好，对吧？你不要给自己搞那种内耗的瞬间，行不行啊？点先生说，我叫错了第一次认识人的名字，我一般会弄个备忘录，以我的座位为起点。哦哟，屌先生，你
1: 太认真了吧？
0: 太认真了。那也就是说，第一次见面，你就会把每一个人叫什么名字都先备注好。
1: 原来，原来就是每次有的很，就是。有那样的一些朋友啊，就是尽管说你跟他见的次数非常少，然后也不是特别熟，但是他能够精准的叫到每一个人的名字，
0: 很可怕。
1: 我觉得这样的人就非常厉害，
0: 很真是厉害吗？我觉得好可怕啊！怎么会这么？就是为什么会记住大家这么多名字？
1: 就比如说有些领导确实是这样的，
0: 真的会吗？咱也没吃，没去参与过那种饭局，咱也不知道。
1: 这个当然是在饭局上发生
0: 啊，可能
1: 会再去开会呀、什么的时候。
0: 哦，明白明白。明白，太厉害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朋友叫做新疆第一大帅哥。哎，我们这里有那个叫什么吴彦祖呢？我们这里有吴彦祖呢。你是新疆第一大帅哥吗？
1: 来，你们俩争一下谁更帅一点
0: 啊、新疆第一大帅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多多少少也参加过一些饭局。他说呢，我觉得最尴尬的事情就是抢着买单的时候，谁都不想买，其实单是扯的哦，太唠叨了。哎，你们现在都这样子吗？这样玩吗？说买单的时候扯来扯去，但是最后发现那个叫什么付款码都没有打开过。
1: 但我觉得就是比较我觉得比较尴尬的是，哎呀，我买单，但是就没有人动，这个让人觉得非常尴尬。然后或者是别人说要准备要买单的时候，大家都不动，就没有人抢单，我觉得也很尴尬。
0: 哦，哎，那一般这种情况不应该是发起者吗？对吧？就是组织者嘛，是不是？应该是这种情况啊。
1: 但有时候你会很随意的去组织一些饭局嘛，是不是？
0: 哦，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海潮，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饭局里面最尴尬的就是跟一帮就是不是特别熟的人然后呢去吃饭，他说总觉得放不开。
1: 会有。还有我们的微信名上的云朵发来消息，他说我呢看上去感觉像特别能喝的那种，但是我不太会喝酒，所以说在饭局上跟一些不认识的朋友，如果吃饭就不太熟的一些朋友一块吃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瞬间我会让人觉得比较尴尬。
0: 是啊，我看到 memory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有没有遇过那种尴尬，本来呢想挑个气氛呢，讲了一个那样子类似不冷不热的笑话，没有人接。他说整个瞬间冷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尴尬呀。
1: 还真是。
0: 那你的饭局一定缺杰克然和甜甜这样的人，是吧？我们就是那种不管啥话题我们都不让他落在地上，我们说哇，就一定给你接起来，是吧？甚至我们就说一个哎，没错，对吧？我们也得给你接起来，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樱桃，他有说，他说饭局的尴尬瞬间就是跟姐妹啊，就是一起约下午茶。他说呢，你会发现

0: 别人发的朋友圈里的照片跟你发的不一样啊，别人只 P 自己没 P 你，你只 P 你自己没 P 别人。
1: 哇，
0: 然后而且你们同时发的时候别人会说嗯，这是一个人吗？哦，我知道了，
1: P 的太狠了。
0: 对啊，有可能就是别人发那个照片你是无 P 的，
1: 嗯嗯，
0: 原相机的，但是你自己发的是那种高 P 的。
1: 哦，
0: 就发现不是一个人。
1: 确实，
0: 嗯，我经历过这种瞬间啊。而且我俩前后脚同时发的呀。
1: 你 P 了吗？还是
0: 我 P 了我自己啊。然后我发现哎，他的朋友圈里怎么回事、
1: 哎、但是说实话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些是P 的有点太过了，你也会觉得尴尬
0: 啊、哦？真的吗？
1: 就是有一次我跟朋友一块吃饭，然后、就有朋友帮我们拍记录，拍了很多照片，
0: 嗯，
1: 然后呢发在他的朋友圈里，
0: 嗯，
1: 当我看到他那个朋友圈的时候，我那个下巴都是那种尖的，都可以扎人的那种，
0: 哦、
1: 我都觉得啊、
0: 哦，
1: 真的很尴尬，就觉得啊、哦，这是谁
0: 啊？
1: 哪个蛇精
0: 啊？哦，
1: 我都到那个动画片《葫芦娃》里头可以直接演戏了那种
0: 啊，那种感觉的是吧？
1: 其实那个也挺尴尬的。
0: 是是是啊、嗯，然后我看到一路顺风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我觉得饭局特别尴尬的啊、
1: 嗯，
0: 是那种情况，就本来呢你们只是约了那个三五好友，就是自己私下，然后突然间好朋友一下子带来几个人，
1: 哦、
0: 说呢说啊我们刚好在一块呢，就一块叫上过来了，就一下变成一大桌子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怪尴尬的
1: 哦，都不太熟，
0: 对对对，
1: 所以感觉怪怪的啊，
0: 是啊，
1: 嗯。还有哪些尴尬的瞬间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思思说啊，说聚餐 AA 制，自告奋勇算账，然后结果算来算去就差20块钱，所有人都等你重新算。哇、哦，就是算错账了，是不是？
0: 咱们这20块钱，要不然就补上好不好？咱们就不要浪费那个时间再重新算了，行不行啊，思思？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晴空，他就说，他说我觉得饭局的尴尬是这样的，本来约好了，就是大家都满口答应说啊一定去或者怎么样，但是最后呢，总会在那个临饭局前就有人会说，啊，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咋了咋了，就一堆事儿。他说那不能早说吗？他说订个那么大的包厢，最后来那么3-3，2个人，
1: 哇，
0: 早说呀。哦、
1: 这个确实，哎，其实就是来少和来多都挺尴尬的。
0: 嗯，
1: 如果说就是约了一桌子朋友，
0: 嗯，
1: 结果就是一个带俩，两个带三，一下子人多了没地儿坐，确实也挺尴尬的。
0: 对啊，确实是。然后我看。

0: 就我发生过的尴尬的事情，忘了对方姓什么，然后就是在最后呢只能以职务相称，然后仔细听别人怎么叫他，所以我才后面搞了备忘录。哎，我觉得没必要，你直接说兄弟就好了吗？对不对？兄弟来怎么怎么怎么就可以了呀，对吧？以我就是用这种方式。
1: 别吹牛。
0: 真的吗？
1: 别吹牛。
0: 我怎么吹牛了啊？
1: 就是你敢跟领导那样子兄弟好吗？
0: 哎，一般没这种机会，一般没这种机会啊，喝不上喝不上。一般确实跟兄弟姐妹们在一起的机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如果他正在我的对面，我也敢呢。就是你知道叫什么酒壮怂人胆吗？甜是那种喝上一杯以后就发现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就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是吧？
1: 闻着那个酒味差不多就那个已经上头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是的啊。茉莉是这么说的，她说呢，我说一个之前啊，她说是家庭饭局的一个尴尬。她说呢，因为当时来了一个远房的亲戚，她说我也不知道是谁，反正就是比较远的关系。来了以后呢，我就直接上去就叫他了，因为我感觉看那个年纪嘛，她说应该是叫那种阿姨什么之类的，但是后来发现她的辈分只能叫姐姐。哦，明白了，就是辈分相对小，是姐姐，远房的姐姐类似，但是可能看上去
1: 就
0: 该叫阿姨。哦，明
1: 白
0: 了，
1: 明白
0: 了，
1: 就是你的辈分相对来说
0: 大
1: 一点，然后他的年龄呢，可能和我们的父母啊，差不多一样大。明白你这个意思。
0: 原来是这样的啊，没关系，这也没什么尴尬的啊。
1: 要按这个辈分的话，杰克山都当奶奶了，
0: 真的。你辈分是真大呀。
1: 我辈分特别大。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也说，他说没参加过啥饭局，所以也不尴尬，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哦，是确实没啥朋友嘛，是吧？没，确实这种，我觉得其实张扬的这个挺好的，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会觉得，比如说有些饭局是尴尬的，不去就好了。
1: 你看，像以前我们是为了有些就是觉得不太好意思，就不得不去参加一些饭局。但是啊，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自己心智的成长，就觉得有些地方有些事情不想去了就不去了，对
0: 对
1: 吧？不会想太多了。
0: 当然啊，
1: 我们来听一下嘉豪发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0: 嘉豪你好，
2: 马上又要放五天假啦。
0: 哦，我又
2: 赶紧去加油啦。
0: 又去自驾游了吗？
1: 哎呀，要去哪里呀？
0: 又要出去玩了是不是啊？赶紧加油啊。全部都给你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饭局的尴尬之前呢，他说跟一帮兄弟啊，他说也算是一帮兄弟吧，但是喝多了点儿，他说呢就互相吹牛，吹的声音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后来就有点刚了。对，哎，我特别能够理解那种，就是你知道新疆的那个男孩子啊，就是喝一点咱们的那个大乌苏
1: 啊啊啊，
0: 往那一坐啊，那个小牛一吹，吹着吹着吹着，可能就咋了，
1: 就当真了，
0: 咋了，就是那种感觉。我这个画面感怎么都有了呢？
1: 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这个 finally 啊发来消息，他说我被。有一次吃饭，我被鱼刺给卡住了，然后喝醋啊，吞饭呐、都没有用，结果我在众人的注视下跑到了卫生间去抠去了。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是用那个馒头直接吞的，然后
0: 咽下去，
1: 连带着馒头就进去了，或者是吃囊也可以啊。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真的很尴尬。
0: 是啊，确实。然后我看到奇言若雾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他说，他说我先不说饭局的尴尬，他说你们没有遇到过这种尴尬吗？就有人跟你见面的时候就非常的亲切，总会说，哎，下次我们一起吃饭，亲爱的，下次一起吃饭哦，亲爱的，下次约饭哦。但是每一次下次见他又是下次约饭。他说这种客套也很尴尬啊。是
1: 多了好像也没啥太没啥意思了
0: 啊。你下次你就直接问他脸上呀，
1: 啥时候，
0: 下次哪一次啊，在哪儿，啥时候，我准备准备啊。你就这样，就像甜甜一样，就是直接问到脸上。比如说有朋友就老说给我们送啥，啥时候送啊，我的地址在哪呀，我的联系方式是25619929啊。就先给他说好好吧。
1: 然后大家别人也是也听一下就过去了。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归海风辉这位朋友啊，他说因为辈分的原因，他说呢当时啊，我作为孙子，我给爷爷买了一个雪糕。哇，你的辈分太小了吧。爷爷还是喜欢吃雪糕的年纪。那应该就是。哇，你这个辈分确实

0: 啊，你有点小了啊，有点小，有点小。
1: 嗯、
0: 哦，
1: 确实，
0: 太有意思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天天天蓝，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啊，他说饭局上的尴尬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他说，但是我特别不喜欢那个抢单的瞬间，
1: 哦，
0: 我觉得挺尴尬的，
1: 哦，
0: 就是现在吃饭都没多少钱，
1: 嗯，
0: 哦，谁付不都一样吗？抢啥呢？哦，你看，
1: 哦。
0: 我觉得说的也对啊，
1: 嗯，
0: 是吧？你说那，两份凉皮子，你们俩抢过来抢过去，
1: 也没必要，
0: 没必要，
1: 没必要，
0: 是不是？
1: 也就是个十块钱的事情。
0: 对对 对, 对啊，下次你这次吃凉皮，下次吃烤包子，是吧？请回来就行了嘛，对不对？别抢了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这个秋啊，他发来消息，他说有一次我跟朋友们一块吃饭，聊天太投入了，筷子呢一不小心伸到别人的碗里夹的菜，对方一脸震惊的看着我，这个聊的真的太投入了，那就是啊，都能感觉到你指手画脚聊天的那个感觉。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桌子有点太小了，你都能夹到别人那个饭碗里，估计做的还怪挤的。是吧，
1: 可能就是那样的小包厢之类
0: 的，对，有点小了，下次可以做大一点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理性派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呢，其实我觉得最尴尬的饭局啊，是那种就是互相之间并不认识，比如说类似像什么团建啦，类似像什么应酬啦，他说这种饭局会让我觉得很尴尬，他说虽然说同事啊每天也会见，但是私下里吃饭这个确实挺尴尬的，
1: 哎，还有一种尴尬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啊，我们大家就认认真真在一块吃饭，但总有一个人说啊，我来提一杯，就起来了之后，你说你提完之后，好像其他人都觉得不提的话又觉得很尴尬，就觉得又不想去做这个事情，就觉得很烦。
0: 我觉得我也。你提你的，我吃我的，对，这种心态，把这种心态保证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叫做白纸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我之前呢经历过一个就是吃饭的尴尬，他说当时啊，就是我们是一帮人一起，然后呢有一个男生就特别的热情，说我来点，他说我们都以为呢他就帮大家一起就点好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想着等他看怎么点，然后后来发现啊，他自己点了自己的，点完以后然后呢，他的上来了以后，他问：“哎，你们都不吃吗？”哇，这个确实有点尴尬了啊！
1: 这个就是他办事不利了吧？
0: 对对，这个确实有点尴尬了啊！然后我看到巩系这位朋友，他说前两年的夏天六月多回去老家相亲去了，给相亲对象买的饮料，本来问他凉不凉，结果太紧张了，问他冷不冷，他那个眼神哦，看我就像看傻子一样哦。我知道了，可能是一个大夏天
1: 哦，
0: 然后买了一个那个冰饮料啊，就问他，哎，你这个凉不凉？然后问，哦，也确实是啊，
1: 但是我觉得真没有必要用那样的眼神去看他。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
0: 没看上吧。没有，哎，你看这真的是啊。
1: 最后也是没成，是不是？
0: 对，下次我就不要这么心直口快。然后呢，各位朋友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侠还有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在饭局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吃饭的这个饭桌上啊，你觉得有哪些事儿让你觉得，哎呀？真的是
1: 挺尴尬的，
0: 不想再有下一次啊，就这种感觉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0: 学。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9度左右。
6: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7: 上线啦！
6: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8: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6: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8: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6: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8: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9: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9: 是晚霞，
11: 秋千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9: 是心跳布置，
10: 乐什么呢？
12: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9: 是无可替代。
1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9: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3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我是那个严肃的杰克船长。
0: 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微信平台上的叶好久没有收听我们的节目了，然后他说，哇哦，刚刚天气预报报的好严肃哦。
1: 那我下次改一下，天天说了以后摇头晃脑的播报天气。
0: 杰克然，你下次你在播报那个天气的时候，你能不能让新疆志玲姐来播？
1: 行行。
0: 你就休息一会儿，
1: 我真的错了，对不起。
0: 再给大家那样温柔的走一个温柔的。
1: 北京时间的19:38，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
0: 你要加一些那种尾音，就是哦啊呀那种啊。
1: 好的。今天夜间呢，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3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
0: 哇！
1: 那目前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的体感温度是在29度左右。那明天后天会下雨吗？在这跟大家说到的是，明天可能会有小雨哦，所以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喽。
0: 天哪，各位朋友们，这还严肃吗？这都温柔成啥了，好不好？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汽车公馆的朋友，我觉得这个还是你来吧，我觉得我自己说也不太合适。哎，
2: 好喜欢甜甜魔性的笑声，超爱，来了4个红星星。
1: 真的能够感受到 你有多爱啊。他说每天下班必须听你的笑声，然后他说了，下次搜索你的尊容。
0: 等一下，汽车公馆
1: 怕怕的，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在你没有搜索之前，你可能是超爱，好喜欢你啊。但搜完以后，我害怕我失去一个听众。咱们就是有些东西就留在这种神秘的面纱背后，好不好？然后我看到叶他说，还有这次出去玩一玩，然后晚上吃饭的时候，朋友介绍了一个人过来，然后等他朋友过来以后，就客气了一下说不用等他，先吃。我说不饿，然后肚子突然间咕咕咕咕开始叫。
1: 说到这个尴尬的瞬间啊，刚才海龟也发来消龟海也发来消息，他说真实的见闻，他说男女两个人去吃饺子，女的点了60个饺子，然后老板呢就准备走了，这个时候男的说我还没点呢。
0: 哎，
1: 就是意思是说60个饺子女的吃不完，吃就是一个人吃了，是这
0: 样。哇，你看朋友们好关心你，
1: 真的是
0: 恭喜。说怎么感觉新疆志玲姐有一点点小鼻炎呢？
1: 是不是？那我不太清楚，不管有没有鼻炎，大家就这样听好了啦。
0: 志玲姐照顾好自己哦，大家都很心疼你，好不好？
1: 好的。
0: 然后各位朋友啊，大家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饭局的尴尬，就是你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去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那种让你觉得很尴尬，或者说再也不想有下一次的事儿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雪儿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呢，就是之前去跟一个男孩子一起吃饭，还有我觉得还蛮尴尬的。他说因为我觉得吃火锅我们两个人耶，他只点了三盘肉。哎，雪儿三盘肉不行啊。雪儿应该想，我也觉得三盘应该还可以，
1: 可能就是有些朋友对，
0: 我知道了，总共只有三盘肉。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什么都没点，就三盘肉，
1: 那就有点了，
0: 那确实有点少了。如果说他有三盘肉，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那种，就是什么配菜啊，就是我觉得也够了，两个人嘛，对吧？咱们主打一个不要铺张浪费，是不是？如果说他满共的桌子上就摆了空空的三盘肉，那确实有点干，是吧？
1: 对，还是稍微多点一点哦。这样的抠门男生就不要约了，不要一起吃饭了。
0: 对，雪儿，我一直以为你在节目里立的人设就是那种，怎么会遇到这种男孩子呢？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就关于这个饭局的尴尬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了，各位朋友们唱歌的时候其实也还有蛮多尴尬瞬间的，对吧？
1: 怎么会呢？
0: 当然就是唱歌的时候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了，对吧？
1: 可能最尴尬的也就是那个音上不去，或者是破音了，可能会觉得有点搞笑。
0: 哎，没错。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开启这一时刻的全程开唱。

0: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又选了两首
1: 歌曲来霍霍。
0: 对，歌曲来霍霍啊。然后呢，刚之前就有朋友老说嘛，说甜你得那个更新一下你的那个歌曲曲库了，唱来唱去的就这么几首歌啊。所以说呢，今天啊，各位朋友们
1: 啊，
0: 终于哎还是那几首里面的。
1: 其实
0: 还
1: 是
0: 那几首，哎，但是我们重新组合搭配一下，它就有不一样的感觉了，是不
1: 是
0: 啊？
1: 就
0: 是
1: 有些歌曲吧，你想换，但是融合到一起就不太好唱。
0: 没错，哎，是的，主要还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猜对，都能够

0: 听出来是什么样的歌、啊、
1: 最重要的是能够在我们微信平台上为我们一起唱歌、嗯、听到大家的歌声，这是我们最终目的。
0: 是的啊，就是大家就是如果说喜欢唱歌爱唱歌的朋友们啊、嗯、我觉得呢都可以那个尽情的展示自己啊。就在这个平台当中是什么呢，就我们一直都在说、嗯、想怎么唱怎么唱，想怎么来怎么来，不要有包袱、嗯、好吧，不要有顾虑，因为呢确实也没有人认识谁，对吧，谁也不认识谁，别怕别怕啊。那接下来的时间说一下我们全程开唱的这个互动规则啊、嗯、那么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啊，要想跟我们保持互动来参与到这个环节的这个竞猜、嗯、你一定要先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为好友，对不对、
1: 啊、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环节当中，在公众账号的位置就是有鼻炎的林志玲要跟大家说话了真的想好尴尬呀
0: 那就快点说
1: 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嗯、甜甜到底唱的是哪两首歌曲，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当然在此刻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展示一下你的歌喉，让我听到你的声音。
0: 是的，各位好朋友们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啊，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甜甜会用一首歌的词套用到另外一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嗯、那大家可以来猜猜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两首歌不难猜，给大家呢先给一点点小小的提示、嗯、有一首歌它是那个叫什么初代的那种，我觉得算初代偶像团体吧。
1: 哦，是的，
0: 算啊、嗯、就是那种初代偶像团体，而且真的是偶像团体的那种感觉，是不
1: 是？
0: 是，
1: 而且
0: 因为小男孩，
1: 对
0: 对吧，那种
1: 现在回看就是个小男孩。
0: 对，现在就叫现在用现在的话说叫什么小奶小能不能说也不知道啊、哦、不能说那我就不
1: 能说
0: 我就收回去了吗，对吧对对对啊，就是差不多那种啊，
1: 就是奶声奶气的，
0: 对，奶声奶气的感觉、
1: 啊、
0: 哎，就是
1: 爱的
0: 那种感觉的
1: 啊
0: 小男孩，
1: 好小只啊，
0: 对对对，那种小男孩啊、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有呢，就是我们唱到的这个还有这个歌词的部分啊、嗯、我觉得它应该是那种就是
1: 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
0: 对，伤感、哎、算不算伤感情歌啊、
1: 嗯、
0: 也算吧，
1: 有点、
0: 哎、很经典的一首老歌啊，
1: 是是是。
0: 来，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朋友们请听题，这是哪两首歌曲呢？好，来啊，来，预备，
1: 来吗？
0: 走。
1: 嗯，
0: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

0: 分寸。嘟嘟嘟嘟，就一定要把那个加上，不然的话大家猜不出来怎么办？
1: 我现在
0: 旋律的这个部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听出来了，尤其是你嘟的时候，就知道是哪首歌了。就有一些那样的那种旋律，是不是啊？但是今天的这两首歌确实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有一点点的违和啊。但是呢，我觉得经过我们的提示，包括经过我刚刚的这种就是天籁般的这种演唱以后，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
1: 对，来
0: 排除一下错误答案吧。竟然有朋友猜《青苹果乐园》耶！
1: 不对，
0: 不对，不对哦，而且不少哎，不少朋友猜《青苹果乐园》，
1: 但是也是有点接近的啊。
0: 对，是这个，
1: 就是觉得
0: 团体
1: 他们那个。这个
0: 差不多，
1: 节奏
0: 是
1: 差不多的，是不是？
0: 对，它这个旋律和节奏
1: 不能说节风格，
0: 风格有点像，是不是？
1: 嗯嗯、
0: 但不论呢，大家来猜猜看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接下来第二遍哈，各位朋友们请听题，这是歌呢，大家来猜猜看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接下来第二遍哈，各位朋友们请听题，这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请听题，
1: 来吧。
0: 早知道

0: 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嘟嘟嘟，对不起哥们们，我必须要那个，我就是多不出那种感觉，怎么回事？你们谁能告诉我那段
1: 会唱歌的人？
0: 那个嘟嘟嘟应该怎么嘟出来呢？哎，这歌
1: 我也想帮你，但是就是有一种无能没力的那种感觉，
0: 差点意思啊、
1: 哎，
0: 确实差点意思。但是1021说大海的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会是大海呢？
1: 不是啊，
0: 对啊，我的哒哒哒哒，如果大海能够噔噔噔噔噔噔，我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这样的旋律吧？是不是？
1: 嗯，
0: 不一样啊，不一样啊，不是一首啊，排除再排除个错误答案啊，有朋友猜到了大海啊，不是大海，答案呢可以
1: 这么难猜吗？朋友们，
0: 我也感觉啊，但是猜对的朋友还是很多哎，就是但是猜错的朋友也有很多，
1: 对，像之前就是猜错的可能。不是特别多，
0: 相对少一些嘛，是不是？
1: 相对来说多一些。
0: 对对对啊，今天那是我选的那个段落有问题。
1: 嗯，那你试试别的。
0: 你说别的那个段落？
1: 嗯，
0: 哎，我可以试一下另一个部分啊。
1: 啊啊！
0: 哒哒哒哒哒哒，那个部分是不是？
1: 可以，
0: 那个可以是不是？好，
1: 那就准备准备啊
0: 啊！
1: 那朋友们，如果说你听得出来，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把两首歌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嗯，
1: 当然我们选择的都是大部分朋友会唱的一些歌曲啊，
0: 是的，
1: 所以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能给我们演唱出来。
0: 是的，各位朋友们，接下来请听听看啊，那我换一个段落啊，就是还是同样是这首歌啊，大家来猜猜看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请听题。

0: 在意那一点点的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
1: 就是我真的要为节目付出这么多吗？我感觉没必要了吧。我觉得这节目里还是稍微有点在乎的人行不行？我也不想这样唱了啊。
0: 甜甜是真的没有在乎的人了，
1: 各位朋友们就到这吧。
0: 你在开创有这个节目板块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在乎的人了吧？应该
1: 对对对啊，就唱到这儿吧，好不好啊？猜出来的已经猜出来，听出来的也已经听出来了啊。大家可以继续发来您的正确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加好说呢说你们俩咋又开始胡宣开了？
0: 哎呀，唱这两首歌曲的融合确实难度还是稍微有点大了。
1: 我觉得真正
0: 的，而且就是他们的那个，就这个组合的歌曲风格，就是那个时期的歌曲风格，确实有点像。
1: 对，
0: 就像刚才朋友们说的什么
1: 《
0: 青苹果乐园》呀，包括这个《大海》，你刚哼出那个旋律的时候，刚开始我真的觉得，好像确实有点像。
1: 哎，我看到 Enter 这位朋友他这么说，他说：“甜，今天所听过你唱最难听的一次。”哎，大家不要这么直，行不行？能不能不要说话这么直接？你们带点情商行不行？这作为拜托了晚高峰的听众朋友们，
0: 可能
1: 一直都是以情商很高著称的呀。
0: 可能我们的听众是说。你也不是看一下我们听的谁的节目，甜甜，你都就这个样子，你培养出来的听众也是这个样子呀。
1: 哎呦，你行吧，没事儿啊，就在这么这个难听的状态之下，还有这么多朋友听猜对，也挺厉害的，
0: 尤其是那个歌词的部分，真的猜得好精准呢。
1: 对对对啊，大家还是挺厉害的啊。这样好不好？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发来您的正确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会唱的朋友，想唱的朋友啊，也可以这两首歌会唱任何一首啊，直接发来您的这个语音信息就可以喽。期待大家的歌声喽。

0: 今天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啊，这两首歌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好驾驭的，因为我发现很多的朋友都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啊。
1: 是。
0: 然后呢，我就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然后风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咋觉得你们在这个单元哦，歌越唱越老。
1: 还真是。
0: 对啊，因为大家的那个收听的那个曲库就是很经典啊，对不对？对啊，就是大这种很经典的歌，大家才能猜对比较多啊。
1: 是有点情商在了哦，
0: 真的是哦，必须的，不然那不就是彰显出我好像那个有点那个就是听歌有点
1: 这个坏人
0: 的感觉
1: 吧？你每天爱听的歌都是一些老歌吗？能让我们咋办吗？
0: 那咋办的嘛？是不是啊？今天呢就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今天我们在全程开唱的这两首歌曲呢，一首我们的这个旋律哈是来自小虎队的爱，
1: 另外一首歌呢是梦醒时分。
0: 是的，恭喜所有答对的好朋友们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给出的答案哈。Mr. Pan 发来了一条语音，我们来听一下他说了什么。
0: 他这应该不是唱歌。哦，唱歌了。哦哟，烫嘴啊，这个词儿
1: 真的是有点儿。
0: 最后感觉是感觉
1: 我那么好听啊，
0: 没有感觉最后，哎，不对不对，潘潘昨天那天嘛，哪天还说呢，说你们现在情商高，谁唱歌都好听好听好听。我们还说潘潘你唱一个试
1: 一下，
0: 你
1: 的好呀，
0: 你刚太直接了，你说真的那么不太好听，说什么有点直接了，有点直接了。
1: 啊，那你换一种说法，
0: 爆听，爆听。就是现在不是有那种没有没有啊，我觉得是这样的，我换一种说法吧，就是来形容一下潘潘的这首歌啊。我觉得整体啊，潘潘的这个情绪的浓度还是在的，因为毕竟呢是就是能够感受到，就是对我们这档节目的那个喜欢和喜爱，
1: 这个就是带情商的说法。
0: 对对，哎，感受到了这首整首歌的那个情绪浓度啊。但是呢，确实，就是共情不了一点儿，浓度很浓，但是我们不共情。没有没有，整体还可以啊，还不错，潘潘。我不能再说了，再多说啊，潘潘，我跟你说，这期节目我都要加钱的啊，把我这辈子的情商全部都放在这期节目上不合适啊。
1: 所以说你这首歌唱的得有多难听？
0: 也没有，哎，你这最后这补的这句真的让我不高，我都不高兴了啊！
1: 不高兴了，
0: 不行，别补这句啊，
1: no.
0: 确实。好了，各位朋友们啊，稍后的时间下一个小时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听歌。5: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果时刻，虚实，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

0: 生活的调味剂，思路是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是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思路是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10，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婷婷。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刷新梳理一下哈。现时段呢，从新一路到庐山街由南向北，以及这个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还有这个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
1: 是的，路上的情况，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做一个及时的分享啊。
0: 没错，
1: 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九二。添加关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了。
0: 你看看你看看哦，人家潘潘就不高兴了
1: 啊、哦，然后他说：“杰克然，你把工资结一下，赶紧回去。
0: ”你还给我们领导安排上了，是不是？
1: 然后他说：“前两天甜甜还夸你情商提高了，会糊弄人了，这两天你咋又回去了呢？”
0: 哦，你看，你看，你刚刚说的太直接了。
1: 我就挣这么几百块钱辛苦钱，你让我要情商干什么？
0: 哎呀，
1: 真的是，
0: 也就这么区区900是吧？啊，我们来，哎，我们听一下蓝天白云啊，蓝天白云他今天也有唱到这两首歌啊，看看蓝天白云的整体的这个歌声，好不好？首先来听到。
2: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
0: 哇，还不错哎。

0: 十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1: 孟子十分，
2: 哇，
1: 好几个歌手，我听的是伍佰的版本。
2: 哦，他听的是伍佰的版本，
3: 怪不得你没有夹呢。前两次唱歌都夹着唱的
2: 啊，今天直接就豪放开了，是不是？
3: 原来是伍佰的版本，好，
2: 对啊，
3: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首歌曲。
1: 向天空大声的呼喊，说声我爱你，像那流浪的白日。
2: 这首歌就听上去就感觉快乐很多哎，是不是？
1: 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日听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高喊呐喊，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着赤色的蓝天，
0: 让
1: 我
0: 们
1: 自
0: 由
1: 自
0: 在
1: 的
0: 恋
1: 爱。
2: 哎，我特别好奇，就是每一次蓝天白云的这个歌词，哦，他说了个啥？等一下，你上次你知道他的这段话打断了我的思路，我都不知道我要说干啥。
3: 你说，
2: 刚我听到他还说了一段，是不是？
3: 啊，对。
2: 哎，我一直都好奇蓝天白云为什么对这个歌词的记忆这么厉害。
3: 嗯，是真的。
2: 你是有另一个手机在那搜歌词吗？我就觉得每次记歌词
3: 在线回答一下
2: 啊，记得真的很棒啊。
3: 对，
2: 当然那个
3: Mr. Pan，你跟蓝天白云学一下啊。没有没有没有 Mr. Pan，我们的老听众了嘛，所以就开个玩笑啊。
2: 潘潘，你也这样子，你把今天的2块钱你也结一下，你赶紧回去再练练。
3: 哎，唱歌的粉是3块钱，
2: 哦，
3: 忘掉了，
2: 唱歌是3块，是不是啊？我们现在这么。

0: 气吗？
1: 哦
0: 哦，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Emily 她也有说呢，她说啊，就每一次在这个拜托了晚高峰的这个时间啊，就是不知道为啥，就听到你们俩声音就觉得那个陪伴就很安心，
1: 是吧？
0: 啊，她说你们俩能不能这样子，就是跟你们商量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儿？
0: 她说你们俩能不能焊死？
1: 哦。
0: 焊死到节目上了是不是？嗯，
1: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
0: 就焊到节目上，
1: 周一到周天就一直吗？
0: 就是不要休息，
1: 那可不行，
0: 不要放假，是不是？嗯，
1: 那可不行，
0: 当然不行了，
1: 肯定可以，
0: 我也不行，我也真的不行啊，各位朋友们啊，
1: 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幻想，是不是？
0: 嗯，哎，但是如果说，就是那个
1: 工资上体现一下。
0: 那也是不行那也是不行啊。非常的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喜欢啊。那当然呢，这个小时拜托了晚高峰，也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啊，唱唱歌。因为我们都说了嘛，说这一周呢咱们是一个这个反义词的一个系列，对吧？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呢，就是之前不是给我们推荐那个歌嘛。我觉得大家的那个曲库真的特别的庞杂，
1: 是
0: 特别的大啊。我们前面唱过什么？唱过这个远近
1: 啊
0: 唱过前后，

0: 啊，或者说有少这样的歌啊，大家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咯。
1: 哎，说到多少这样的歌啊，我觉得有一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能够第一时间想到，至少还有你。这个原唱是那个谁，是不是
0: 林忆莲？林忆莲，对啊。
1: 还有一首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1: 就会这一句了。你在期待什么啊？
0: 我真的有，
1: 谁可能有这样一句就可以了？
0: 就已经，我刚刚都差点，我觉得摩托音都有点吵了，我都想把那个摩托音拉掉。我说继续，继续，继续走。
1: 哎呀，
0: 然后他见好就收了，各位朋友们啊，可以啊，就是杰克然，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那个什么，就是你懂得见好就收，但是甜甜不懂这个道理。
1: 那李新江跟我想到的这首歌是一样的。
0: 是是是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哦，好多朋友想到这首歌，然后我看到尤淑婷也想到了这首歌，然后呢 ，L 大写的 L 这位朋友也想到了，至少还有你这首歌啊，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天涯若比邻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今天是多少吗？他说多年之后，哦，多年之后也是一首歌吗？哦。行啊，我觉得这也是嘛，这也是一个关键词啊。然后
1: 是是
0: 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过来给我搞谐音这一出啊。我看到微信公里面王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少年行不行？
1: 可以。
0: 少
1: 反正就是那个字儿。
0: 对，哎，他还真是那个字儿，是吧？啊，
1: 对，
0: 啊，可以，没问题啊，我觉得。然后呢，鹿说一生有你，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
1: 完全没问题。
0: 哇，这个好棒啊，这个能想到这个确实也挺厉害的啊。
1: 是是
0: 啊，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朋友啊。
1: 哎，那这样的话，我们微信平台上的云说了，那那个南征北战演唱的《骄傲的少年》也算呀？
0: 啊，当然算了，算、必须算啊，
1: 可以啊。
0: 然后看到无法长大这位朋友。他是说有一首歌多幸运，他说我觉得这首歌又好听又好唱
1: 哦，
0: 安排一个吧。
1: 你会唱吗？
0: 多幸运遇见了你，
1: 算了，还是别唱了。
0: 这哎，
1: 我今天开启就是一下子，
0: 哎，等一下，哎朋友、
1: 啊，你说咋了？
0: 咋回事？你的情商在我这儿也一点不用了吗？
1: 今天我情商吗？丢出去了，不要了，
0: 啊，
1: 我今天
0: 行，
1: 要情商干啥呢？哎，
0: 潘潘，你现在
1: 太累得很，我跟你说，
0: 潘潘，你现在心理平衡了吧？哎，我也是难听的那挂的潘潘啊，我跟你是一波的啊。
1: 潘潘说了，周一电台投诉。
0: 哦，不要投诉啊！你要投诉，我也投诉他呢啊！
1: 咋了？我这钱挣的太不容易了，你干啥呢？
0: 蓝天白云，我们可以听一下啊。蓝天白云发来语音信息了。我们可以来听一下蓝天白云说了些什么啊。你好，嗨，
3: 再次回答一下啊。听完以后这首歌词先看一遍唱一遍，然后点击微信，然后再脑海里边回一下歌词。
0: 哦，他是先看一遍歌词，
1: 然后在脑袋里睡一下，
0: 就记住了，
1: 跟着再唱一唱，
0: 然后再唱一遍。
1: 哦哟，就是
0: 厉害，
1: 要有一套程序，
0: 厉害厉害，你能看一眼就记住，我觉得这也挺厉害的。但是也说明他平时听歌的那个确实比较多，
1: 是，
0: 对吧？
1: 是的，
0: 就听到歌的这个机会比较多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到大家的这个信息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哇，这位叫做转角遇到了爱，他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大家都提到这首歌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曼陀罗是这么说的，他说许嵩有一首歌我之前很喜欢，叫《多余的》。解释，哎，这首歌还怪冷门的呀。
1: 哎，多余的解释哪有？
0: 你听过吗？
1: 少和多不知道哎，
0: 我都不知道你在干嘛。是什么鱼的解释呀，杰克然？
4: 不知道啊，
0: 什么鱼的解释？
4: 甜甜姐姐，我不知道这首歌是怎么唱的。这许嵩是谁呀？
0: 你不是说刚没找到多和少吗？是什么鱼的解释
4: 啊？就多余啊，对，多余的解释啊。
0: 所以在哪里？
4: 你在哪里呀？
0: 多呀！
1: 哦，对对，
0: 你在干什么？我真的急死！哎，这样子好不好？今天这个钱我也不想付了。
4: 我今天上节目不光没有带情商，我还没有带脑子。
0: 哎，潘潘，你不要让那个杰克然把今天工资结一下，你让我结一下，我走。我这份我给杰克然，他自己上。我给他都提出了，杰克然，什么鱼的解释没有呀？没有啊，在哪呢？多余的解释在哪呢？多少在哪呢？哦哟，哎，各位朋友们啊，大家下次给那个杰克然把那个重音、那个重点标注一下，好不好？ 蓝天白云提到了毛不易的《人间多少事》
1: 哦，
0: 阿豪说到了一首歌，他说甜甜船长晚上好，
1: 晚上好，
0: 陈奕迅有一首歌就叫多少，
1: 真的吗？
0: 真的吗？还陈奕迅

0: 有这样的一首歌。然后黑卡，哎，黑卡说年少有为，李荣浩的。然后还有一首歌少年先锋队队歌。然后他说还有太多太多，还有个太多的理由，太多的什么想不起来了，电视剧的主题曲。来，这时候就需要甜甜出马了。太多的理由，太多的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反正我也不会唱，但歌词不会，但是我知道是哪首歌，就叫太多。
1: 是是，
0: 这首歌
1: 是听过的。
0: 对，这首歌就叫太多啊。潘潘说的说让他先回。
2: 你说话管用的话，我就不会坐到这里了。反正我今天也没有带脑子，没带情商，就这样了，
0: 就这样了。对啊，然后我看到一生一世一双人这位朋友啊，他说李玖哲有一首歌叫《想太多》。哦，这首歌我知道。是我想太多，你总这样说
1: 说
0: 说，而我却没有真的心疼我。
1: 哎呀，
0: 怎么样？
1: 霍别的歌曲真的挺过瘾的，
2: 是吧？
0: 你找到了那种快乐了吧？
1: 是，很快乐，真的好开心
0: 啊！是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唱到的就是在歌曲当中带有多关键字多，或者是关键字少的歌曲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下。然后呢，我看到，你说，
1: 不，刚才不是推荐了陈奕迅的《多少》吗？
0: 啊，
1: 确实，陈奕迅有
0: 这样的一首
1: 歌叫《多少》，这首歌。蔡健雅唱过，然后呢还有一首阿云嘎也唱过
0: 多
1: 少，
0: 是不是？
1: 对，不知道是同一首歌。
0: 是啊，我觉得应该不是一首歌，有可能不是一首歌，但名字有点像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满意他推荐到了一首歌，这首歌一出的时候我都能想到是哪种节奏的。
1: 哦，是吗？
0: 应该就是那种错错错是我的错，就类似那种的。因为他说六哲有一首歌叫多情的人被无情的伤。我感觉这首歌就是一出就是那种就是类似，
1: 就是必须得有杀马特的那个画面出现，
0: 我觉得一定要有。
1: 是是，
0: 我感觉是这样子的一首歌啊。哎，我们可以大概
1: 的，那个彩色的那个，
0: 我们可以大概听一下好不好？大概听一下，我想听一下这个什么多情的人被无情的伤大概是个什么样节奏的歌啊。来，各位朋友们听一下，怎么样？是不是有看？
3: 为何多情的人总被无情的伤？
0: 哦，这太有
3: 了。
1: 我的刘海已经甩起来了，
0: 多情的我都学会了这首歌。哇，大家太厉害了，这歌都让你们找到了啊。
1: 真的
0: 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一位朋友啊，艾米丽，她说她说有一位歌手叫胡杨林，唱过一首歌叫多情种。
1: 哦，
0: 她说也挺好听的。
1: 哎，还有这个 Sunny 发来消息的说，
0: 今天呢我们唱到的是歌曲当中带有多和少的歌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今天呢我们唱到的是歌曲当中带有多和少的歌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么来推荐一下啊，在你的这个收听的曲库当中有哪些歌带有关键字多，哎，有哪些歌带有多关键字少啊，都可以。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因为我感觉好像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
1: 可以，因为被
0: 是不是多一点？
1: 对，
0: 我感觉
1: 好像被大家
0: 点到了多，
1: 点播的概率要大一些，大部分朋友都说到了这首歌，而且这首歌真的好经典。
0: 啊，是的是的啊，给大家播放一个这个比较经典的版本啊，来自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6: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7: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6: 乐什么呢？
8: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7: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9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3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嗯，今天我们不是说到了吗？在这个歌曲的歌名或者是歌词当中啊，有关键字、关键词多或者是少这样的歌曲啊。然后夜题是我们体育馆路上东外环这里好堵，他是堵了不少车、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来畅通它呢？
1: 哦。那朋友们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在这个时间点跟我们做一个及时的分享啊。
0: 是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信息啊，因为刚刚的这一首多年以后呢是微信公众平台上阿伟点到的一首歌啊，他说想要点一首大欢的多年以后啊，那这首歌呢也送给他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叫做亮声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啊，就是我听歌一般啊，就不是那么太去关注这个歌词和歌名儿，所以说呢，你们让我一下想多和少的歌啊，确实需要一点时间。他说，但是哎，还真让我想到了一个
1: 啊，
0: 他说，哎呀，他说的这个歌，其实刚刚有朋友提到了《一生有你》，就这首歌，他说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模样，
1: 主要是这个词、歌词对大家来说太熟悉了。
0: 对，是的啊，无名这位朋友。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你对这首歌很陌生吗？我感觉你好陌生啊。
1: 没有，我在想他到底是在哪儿体现出来了，主要是今天我没带脑子嘛。所以我得稍微动稍微让他动一动。
0: 对，哎、动起来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叫做真英雄这位朋友啊，他还有说，他说呢多少的歌，他说多少有点难呀，他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让你推荐歌你怎么在这背上湿了呢？还难道有一首歌叫那个少壮不努力什么的，不努力什么老大徒伤悲之类的吗？应该也没有啊，
1: 应该没有，
0: 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阿四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少年游这首歌他说可以放一下吗？
1: 还有这个 By Two 演唱的多少，也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云朵来进行推荐啊。说到这个多少的歌曲呢，其实还有一些啊，比如说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轩轩，他为我们推荐的这首歌是赵乃吉演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他应该就是算是翻唱的这样一些版本，
0: 对，这应该是翻唱的一个版本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西西他有说啊，他说呢能不能听一首少一点天分啊，他说这首歌也挺好听的哦。然后呢还有看到有朋友啊微信平台上张扬说到了至少还有你，至少还有你今天的这个上榜率上座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啊，
1: 还真是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海
0: 纳百川
1: 海纳，他说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有很多歌手翻唱过，我特别喜欢姚贝娜的翻唱版本。
0: 远山的呼唤这位朋友啊，他提到了赵雷的一首歌，他说赵雷有一首歌叫《少年锦时》，他说可以来安排一下吗？
1: 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风帆哈，他说你们忘了那首歌吗？
0: 哪首啊？
1: 就是TFBOYS 演唱的
0: 《TFBOYS
1: 少年说》啊。
0: 哦哦，他们也唱过《少年说》是吗？
1: 哎。
0: 不太记得啊，
1: 我记得张杰的有一首歌是《少年中国说》，
0: 对，张杰是
1: 很好听，
0: 张杰是有确实是有多唱过这个啊，
1: 这两首歌好像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落花流水，他说，哎，有一首歌特别励志，他说还有多少个十年。他说这首歌你们听一下真的很励志哦，好呢，行啊，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其实真的就是在推荐
1: 非常丰富，
0: 对，推荐那个歌曲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啊，就是不同的歌路啊。然后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丁丁他有提到，他说多少的光阴，单依纯的一首歌，他说非常好听。
1: 单依纯这个名字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能感受到一定是好听的歌曲。还有布丁发来消息，他说任贤齐的《少年游》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也很好听。
0: 是是是啊，然后微信平台上满意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深夜醉了多少回。就为什么我感觉满意你推的歌啊，就刚我印象中满意之前推了一个叫什么什么那个六折什么。多什么多情人什么无情杀，我感觉这个深夜醉了多少回应该也是那种同类型的歌，
1: 应该
0: 是不是啊？ 应该是同样的啊。
1: 是，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芙蓉发来消息，他说我为大家推荐那个焦麦琪演唱的《我曾是个少年》
0: 哦，对，这个歌很好听的，这个歌还是非常非常好听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小陈啊，小陈这位朋友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有一首歌，我想跟你们推荐一下，就是比较冷门的一首歌啊。他说多少柔情，多少梦。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1: 应该是一首老歌了
0: 吧。我总感觉这首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首歌啊，我们可以搜索一下这首歌，多少柔情，多少梦，还是多少柔情，多少泪啊？各位朋友们啊，我搜到一个就是翻唱版本的《多少柔情，多少泪》是不是这首歌呢？
1: 不知道，
0: 我们可以一起来
1: 听
0: 一下
1: 啊！
0: 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杰克然还有甜甜来推荐啊！今天呢，我们唱到了那些在歌曲当中带有关键字、关键词多和少的歌曲啊。横街许，他说到了一首歌《少一些天分可以放》，证明多少有点天分。少一些天分可以放吗？就是还是不错、好听的歌，是不是？好，稍后的时间安排少一些天分哈。

0: 今天很多的朋友推荐了，就是我们在这个歌名或者是歌曲歌词当中带有多带有少的歌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阿信，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首歌，他说我听到现在好像大家没有提到，哎，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1: 哦，这首歌当时我觉得
0: 隔壁老樊那首歌
1: 啊，对对对对对，这首歌当时也很好听，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哎，现在也很好听，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当时
0: 一直都好听，什么叫当时也很好听？现在也更好听了，
1: 就因为好听，在很多节目当中播放过，
0: 对对对对，而且被翻
1: 很高，
0: 被翻唱过很多次啊，
1: 是
0: 一首很好听的歌啊。
1: 对，还有轩轩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歌曲啊，他说你们没有想到吧，天竺少女也是算的，对吗？
0: 啊，天竺少女有吗？
1: 少啊，少不多一次吗？
0: 哦，对对对对对，你看我又犯了刚刚杰克然的那个，我说啊，天竺少女有吗？
1: 这首歌很经典的，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很经典的一首歌。
1: 这旋律一出来，觉得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燕这位朋友，他说。

0: 王鹤也他们唱过一首歌叫我们爱了这么多年
1: 哦、王鹤也的就是、这个名字一出来的时候觉得歌曲不差的、
0: 不会难听、是不是啊？那你来说一个谁的名字一出来歌曲差完了就是在节目上给搭档甜甜的可以甜甜的可以啊，
1: 还有杰克然的也不好听
2: 不咋地，我跟你说尤其杰克然唱歌可难听了，
0: 对啊对对不起啊，刚那顺嘴接的啊，甜甜唱的也不咋地啊。那这样吧，既然有朋友提到了这首歌，我们刚才去搜索了一下啊，应该是在天赐的声音当中的一首歌，王鹤也和这个陈卓璇唱的那一首歌啊。那么最后呢就为大家安排这一首吧，就是王鹤也和陈卓璇带来的我们爱了那么多年。今天呢就作为结束曲吧，好不好？
1: 好，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好嘞，那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0: 再见喽。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3: 牛开始往北走，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4: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5: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4: 寻找
2: 寻找
4: 令人心动的文字，
2: 令人心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汪曾祺先生是生活的艺术家，他总能从平凡中发现诗意。无事静作此，那就像是一首写给生活的散文诗，充满了对平淡日子的热爱。在他的文字里，静坐是一种享受，是和时光的温柔对话。他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融入其中，会让你看到一种悠然惬意的生活画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曾祺先生的无事此静坐，感受充满诗意的宁静生活。无事此静坐，作者汪曾祺。

我的外祖父治家整实，他家的房屋都收拾得很清爽，窗明几净。他有几间空房，檐外有几棵梧桐树，室内有木榻、七桌、藤椅，这是他待客的地方。但是他的客人很少，难得有人来。这几间房子是朝北的，夏天很凉快。南墙挂着一幅横条，写着五个正楷大字：“无事静此作此。”我很欣赏这五个字的意思。

稍大之后，知道这是苏东坡的诗，下面的一句是一日当两日。事实上，外祖父也很少到这里来，倒是我常常拿了一本闲书，悄悄地走进去，坐下来一看就是半天。看起来我小小的年纪就已经有一点隐逸之气了。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诸葛亮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心浮气躁是成不了大气候的。静是要经过锻炼的，古人叫做习静。唐人诗云：山中习静朝关锦，松下清斋折露葵。习静可能是道家的一种功夫，习于安静确实是生活于扰攘的尘世中所不易做到的。静不是一味的孤寂，不问世事。我很欣赏宋儒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唯静才能够关照万物，对于人间生活充满盎然的兴致。静是顺乎自然，也是合乎人道的。世界是喧闹的，我们现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就是闹中取静。毛主席年轻时曾采用了几种锻炼自己的方法，一种呢是闹市读书，把自己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起来，不受外界的干扰。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一种习惯，也是环境造成的。我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和30几个农业工人同住一屋，他们吵吵闹闹，打着马锣唱起山戏梆子，我也能做到心如止水，照样看书写文章。我有2篇小说就是在震耳的马锣声中写成的。这种功夫多年不用，已经退步了。我现在写东西总是还希望着有个比较安静的环境，但也不一定一定要到海边或者是山边的别墅中才能够构想。大概有10多年了，我养成了静坐的习惯。我家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了。我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1个多小时。虽然是端然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生动起来。这样连续做了几个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够落笔写出一些东西。我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于清晨的静坐之中。曾见齐白石一小幅画，画的是淡蓝色的野桐花，有很多的小蜜蜂，有颇长的题记，说的是他家乡的野藤，花时游蜂无数。他有个孙子曾被蜜蜂蛰了，现在这个孙子也能够画这种藤花了。最后两句我一直记得很清楚：静思往事如在心底。这段题记是用金东新题写的，字画皆齐捐好。静思往事如在目的，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创作心理状态，就是下笔的时候也最好心里很平静。如白石老人题画所说：心闲气静时一挥。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烦躁，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里所说的心里长草。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儿，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接下来的这篇文章很适合这个时候播。春天是大自然神奇的魔法，它能够让大地从沉睡中苏醒，焕发出勃勃生机。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冰心的文章，叫做我们把春天吵醒了。在这样的一篇作品里，春天不只是季节的更替，它更代表了希望、活力与梦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冰心细腻且充满热情的笔触走进春天。我们把春天吵醒了，作者冰心。气候上的春天像一个困倦的

孩子，在冬天温暖柔软的绒被下，安稳地和睦睡眠。但是，向大自然索取财富，分秒必争的我们，是不肯让他多睡懒觉的。6亿5000万人商量好了，用各种宏大的声音和震天撼地的动作来把他吵醒。大雪纷飞，边谷的朔风扬起大地上尖刀般的沙土，我们心里带着永在的春天，成群结队地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里去吵醒气候上的春天。我们在矿山里开出了春天，在火炉里炼出了春天，在羊场上晒出了春天，在纺织机上织出了春天，在沙漠的铁路上筑起了春天，在汹涌的海洋里捞出了春天，并且在鲜红的嘴唇上唱出了春天，在挥舞的笔下写出了春天。春天揉着眼睛坐了起来，脸上充满了惊讶的微笑。几万年来都是我睡足了，飞出冬天的洞穴，用青青的草色，用潺潺的解冻的河流，用万紫千红的香花来触动你们，唤醒你们。如今一切都翻转了，伟大呀，你们这些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春天驾着呼啸的春风，拿起招展的春帆，高高的飞了起来。哗啦啦的春帆吹卷声中，大地上一切都惊醒了。昆仑山连绵不断的万丈高峰，载着峨峨的冰雪直插青天，热海般的春气围绕着它，温暖着它。它微笑地欠身了，身上的雪衣抖开了，融化了，亿万粒的冰珠松解成万丈的洪流，大声地欢笑着跳下高耸的危崖，奔涌而下。它流入黄河，流入长江，流入银网般的大大小小的江河，在那里早有亿万个等得不耐烦的包着头或是穿着工作服的男女老幼，宣拳撸袖，满面春风的在迎接着，把他带到清浅的水库里、水渠里，带到干渴的无边的大地上。这无边的大地让几千架的隆隆的翻土机，几亿把上下挥动银光闪烁的锄头，把它从严冬冰冷的紧握下解放了出来。它敞开黝黑的胸膛，喘息着，等待着它的粮食。亿万担的肥料从猪圈里、牛棚里、工厂的锅炉里、人家的屋角里聚集起来了，一车接着一车，一担连着一担的送来。大地狼吞虎咽的吃饱了，擦一擦流油的嘴角和脸上的汗珠，站了起来，伸出坚强的双臂来接抱千千万万肥肥胖胖的孩子，把他们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些是米的孩子、麦的孩子、棉花的孩子，笑笑嚷嚷地挤在这松软深阔的胸膛里，泥土的香气熏得他们有点发昏，他们不住地彼此摇撼呼唤着叫着：兄弟们、姐妹们，这里太挤了，让我们出去疏散疏散吧。隐隐地他们听到了高空中春帆招展的声音，从千万细小的天窗里，他们看到了金雾般的春天的阳光。他们乐得一跳多高，他们一个劲儿地往上钻，好容易钻出了深深的泥土，他们站住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春天的充满欢乐的香气，悠然地伸开两片嫩绿的枝叶，伏在他们上面，用爱怜亲切的眼光注视着他们的

着花布头巾、笑出酒窝来的大姑娘，有穿着工作服的眉开眼笑的小伙子，也有举着烟袋在指点夸说的老爷爷。原来他们又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春天在高空，时间也在赶你们。春天做他的工作，我们也没有功夫去管他。横竖我们已经把春天吵醒了。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预祝天气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南风转西北风三级，转三到四级。再来关注到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白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西北风三级，转四到五级。11号的夜间到12号的白天是小雨转大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10度，北风转西北风三级，转三到四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南风转西北风三级，转三到四级。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事物承载着我们深深的情感与回忆，就像接下来的这篇文章，老海棠树。那棵树它立在院子里，见证了一家人的喜怒哀乐，它就像一位默默陪伴的老友。而作者用它饱含深情的文字，让老海棠树有了生命，有了故事。它的每一片叶子都在摇曳着往昔的时光，每一根枝干都镌刻着亲情的痕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史铁生的笔触，走进老海棠树的世界。老海棠树，作者史铁生。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什么，我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奶奶。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像他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老海棠树近房高

0: 的地方有两条粗壮的枝桠，弯曲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的就在那玩。奶奶在树下喊：
1: 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待在上头不下来了。
0: 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书包挂在房檐上。
1: 饭也在上头吃吗？
0: 对，在上头吃。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我两腿攀紧树丫，一个海里捞月，把碗筷接上来。
1: 觉呢？也在上头睡。
0: 没错。四周是花香，是风鸣，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海棠的花雨。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她必是羡慕，猜我在上头是什么感觉，都能看见什么。但她只是望着我吗？她常独自呆愣，目光渐渐迷茫，渐渐空慌，透过老海棠树浓密的枝叶，不知所望。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还不时地冲我唠叨：
1: 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糊得多快。
0: 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
1: 我求过你吗？这回活紧。
0: 我说：
2: 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意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的。
0: 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道就呆呆地张望，从粉白的花间一直到无限的天空。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的补花的活，戴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的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
1: 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
0: 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
1: 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糊弄。
0: 奶奶把手里的活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
1: 我就一辈子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
0: 这回是我不再吭声。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从老花镜上缘抬起眼，又会有一阵子愣愣的张望。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
1: 唰啦唰啦，
0: 院子里的人都还在梦中。那时我大了些，正在插队从陕北回来看她。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爸和妈都去了干校。那时奶奶已经腰弯背驼，刷啦刷啦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
1: 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
0: 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
1: 你呀，你还不懂吗？我得劳动，不能那样，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我得自觉。不能那样，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我得自觉。
0: 他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
2: 我跟你一块去扫行不行啊？
1: 不行，

这样我才明白，曾经他为什么那么执意的要糊纸袋，要补花，不让自己闲着。有爸和妈养活他，他不是为挣钱，他为的是劳动。他的成分随了爷爷算地主。虽然我那个地主爷爷30几岁就一命归天，是奶奶自己带着3个儿子苦熬过了几十年，但人家说什么？人家说，可你还是吃了那么多年的剥削饭。这话让他无地自容，这话让他独自愁叹，这话让他几十年的苦熬忽然之间变成了屈辱。他要补偿这罪孽，他要用行动证明。证明什么呢？他想着他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点懂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像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夜读。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会一点一滴地滋养你。听过这样一句话，读书不能立马给你带来好运，但能够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静下心来读书，它会一点一滴地滋养你，将知识变成成长的养分。读书是一次向内的滋养，也是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读一本书，你可能感受不到什么变化，读百本书，你会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能够游刃有余地解决一些问题。读千本书，你会拥有更广阔的见识和胸怀，从容面对生活的波澜。读书就是一个让生命变得更加辽阔的过程。一个经常读书的人，一定能够在人生路上开出属于自己的生命之花。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读过的书。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想必很多人都听过。你读过的书，学过的知识，就在你的气质里、谈吐里、胸襟里。读书的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读书的人看到飞鸟掠过江水，会想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不是只能说好多鸟。读书的人登上山顶会感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而不是只能说这山可真高。一个不读书的人看世界的眼光容易迷茫，而经常读书的人心里是安静的，脸上是温柔的，生活是充盈的。那些读过的书终将化作一个人的气质和风骨，让你活成最好的模样。读书成就更好的自己。读书的正确方式是带着生活所感去读，带着所读去生活。读书能够使我们拥有打破人生边界的底气，积累不断超越自己的力量。无论是驱赶迷茫还是对抗平庸，读书都是最简单也最实用的方法。一本好书就像是一扇门，带领我们走向未知的世界。读的书多了，就会知道这世上不只有一种文化，对不同的看法会变得更包容，就会懂得人生不止一种活法，对旁人的生活也会多一份理解。一个人所读书本的厚度可以影响人生的高度。通过读书，你可以随时抵达任何地方，探索更多未知的美好。

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他们如指尖的烟火，忽明忽暗，最后幻化成一抹星辰飘向天际。我们曾遇见，也曾分别，再也不见，但留下的故事组成的生活，岁月流逝变成回忆。今天的歌单我们聆听记忆，回首往昔，希望每天都能够伴着温柔晚风入睡，清晨也被温暖阳光叫醒，就此开启一天的阳光好心情，好好生活，不多想昨天或是明天的烦心事，给自己充满电，去享受这个即将到来的明天和一切的生活，带着希望与美好享受生活，迎接每一个清晨。下一首来自于霓虹花园，歌名叫做《无人的海边》。

也好，无论是无人的海边还是无人的山谷，留在我们记忆当中的一定是那些与我们一起度过的人的美好幸福瞬间。 FM 9292多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杨乃文，歌名叫做《日落西沉》，一起聆听。

下一首歌来自于杨乃文，歌名叫做《日落西沉》。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不一定是蓝精灵，也有的只是尽头，亦或是望不到的尽头。日落西沉，歌名似乎已经表现了尽头。尽头这个词似乎并不算太褒义，友谊走到了尽头，爱情走到了尽头，某件事情走到了尽头，尽头似乎无论再怎样挣扎都无法改变，所以只能向夕阳西下，散发出最后的余热，然后消失殆尽。但也并不全是失望，尽头之后或许是重新开始的可能。夕阳落下之后的无尽夜空，是对于

黎明的等待还显得烂漫，许多人许多事可能暂时不会更好，但一定不会更糟。如何在尽头处重拾起希望，或许才是我们需要学会的。 FM 九二九继续切歌，下一首特别适合夏天，因为它就叫做夏夜谜语，一起聆听，来自于潘西林。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半点气象，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南风转西北风3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到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白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11号的夜间到12号的白天是小雨转大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10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转3到4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南风转西北风3级，转3到4级。
2: 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3: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他把夜的美唱给昨晚，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3: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初见。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2: 你好。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今天我们做一期晚安歌单，下一首理想后花园乐队歌名叫做夜，夜晚的夜。

0: 歌名就是最后一句他的诉说，这首歌来自于唐宁，歌名叫做把所有失眠的夜都给你。搜过一本书也叫做把所有失眠的夜都给你，在书里每一个失眠的夜都是青春爱忧愁，在歌曲里只想轻描淡写写一个坠入恋爱的女孩因爱人而胡思乱想的失眠的夜。你听这首歌就是一个女孩的甜蜜思念，但又饱含了相思之苦。这一切发生在故事的开始，有过恋爱经验的人都会明白，其实这是最好的时光，忽明忽暗，半明半昧，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将到未到之时。
1: 被邻居骂，我翻开月，
0: 以前总害怕时间太短，不够好好的爱家人爱朋友，还有找一个自己爱的人。后来那些柔软的失眠的夜确实让自己习惯了，不知不觉的天亮，看见第二天的太阳，就像是希望亮起再开心睡去。但是我们说自己不是失眠，只是晚睡。但愿以后每一个道过晚安的夜晚都好眠。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邀您聆听刘松玩具演绎，歌名叫做《秘密2019》，一起聆听。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

0: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宇豪。
1: 我独自在路上，我走过了
0: 选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戴上耳机，带上音乐去旅行，一朵无名的小花，一个陌生人的微笑，都是旅行当中最美的风景。边行路边行歌，我们一路吟唱，我们在路上。下一首许巍《旅行》，一起聆听。

美好很多时候很简单，要一个黄昏满是风，正在落下的夕阳。如果麦子刚好成熟，炊烟升起，小动物们贴着自然奔跑，栖息于自然之中，如此便足够我们爱着生活气息满满的人间。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达达乐队 Song 4。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继续切歌，下一首厨子戏子，歌名叫做《远方》。

0: 时，各自背上了重重的行囊，带上心爱的人，我们去远方。
1: 听着远方，然后走向远方。我们所热爱的生活就是生活本身，无论它是定义于平凡亦或是伟大。继续切歌，下一首梁博《日落大道》。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的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零的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儿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简直，燕景云面上划过一抹心疼之色，他低声哄着：“
2: 只是梦而已，不是真的，别害怕，有我在你身旁，不会有事的。”
1: 嗯，他心不在焉的点头。见他失神，燕景云好看的眉眼微蹙，掰过他的脸，用着强硬的语气说道：“
2: 不许想了。”好好睡觉。
1: 他呆呆点头，不知道有没有把他的话听到心里，这让他有些无奈起来，俯身凑近他，压低了声音，小小的威胁说道：“
2: 你若是睡不着的话，我不介意用点别的手段让你累到睡着。”
1: 至于是什么手段，于笑里回过神后立时明白过来，他眨动着大眼睛，别开眼不看他那含满暗色的眸子。睡就睡，这就睡了。他正想拉开他的手，但却被他猛地拽过。
3: 别！
1: 正在二人浓情之时，他们的门被敲响了。不，应该是用砸来说比较好。这一砸打断两人动作。燕锦云黑沉着脸望向门口，门外传来云父焦急的叫唤声：“
4: 将军醒醒！”“
2: 什么事？说。”
1: 燕锦玉的语气并不好。“
4: 不好了，风宫鸣鼓出兵了，出了工程车四要车，我们休息不备，要攻城。”
1: 云父急急说道，光是听他的声音便知他现在有些六神无主。于小李闻言瞬间瞪大眼睛，噌了一下便从床上坐了起来，愤愤喊道：“
3: 真爷，居然挑在这个时候！”
1: 现在大半夜的，士兵们都在熟睡，挑这个时候攻城，不是缺德吗？燕景云脸色回缓，恢复了平静，吩咐让云父出去鸣鼓之后，他并没有着急，而是冷静地下床，穿上银甲，拿着长枪，相放门前，他单手按住他脑袋，柔声说道：“
2: 你在这里等我。”“
3: 小平安回来。”
1: 他握着他的手

0: 说道：
1: 哼。
0: 燕锦露出了柔和的笑，都见他红润的面颊，想起了刚刚没有做完的事情，眸光一暗。
1: 回来了我们再继续。
0: 他附在他耳边压低声音说道。余笑里的小脸儿顿时又红了起来，他哼哼两声别开眼：你先解决了眼前的战事再说。
1: 一个时辰后我便回来。
0: 燕锦玉很有自信地说道。闻言，余笑里生怕他过于自负，立下誓言，他连忙说道：别轻敌了。余笑里关上门坐回了床上，目光仍有些呆滞，他轻轻地捂着

0: 一道癫狂的女声在他脑中响彻。他看不清说这话人的面容，只觉得好像一层雾挡着他的脸。他茫然地环顾四周，这是哪里？一片空荡荡被雾气所遮掩的地方。转眼之间景色变了，他立身于一处悬崖边上，而在他面前还站着一个女子。那女子的背影何其的熟悉，那不是她吗？她为什么会站在悬崖边上？正疑惑的时候，却见她身侧忽然冲过一个男人，那人是燕锦玉。
1: 锦玉，我在这儿。
0: 她抬起手试图叫住他，但自己的脚步却一步都动不了。而后猛然看到燕锦玉拉着他跳下了悬崖。
1: 锦玉！
0: 于小李猛地睁开眼，面色惨白无比，他剧烈地喘息着。即便知道这是个梦，但这梦也未免太过于真实了，真实到让他仿佛亲眼看到燕锦玉落下了悬崖。此时边关城门处号角声高呼，沙场上两军交战，在黑暗中杀戮与血腥在沙场上游荡。封国的主将直冲入敌营，已经杀红了眼，越杀越是兴奋，都没顾上看他带来的将士在一个个减少。他身边为了护着他清兵也一个个的消失，人头落地，尸首落入马下，被踏成了烂肉。当他从杀戮中恢复了一些理智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亲兵都死光了，他顿时一惊，骑着马匆忙逃出了敌人最多的地方。他刚刚安全撤了下来，便有别的将军冲到他面前，焦急而又懊恼地说道：
2: 大将军，不好了，他们使诈从后面包围我们了。
3: 什么？
0: 高大将军猛然一惊，满眼的不可思议，而后恼怒地瞪上他们。他拿着刀狠狠地抵在眼前将军的脖颈上。
2: 不是已经派人看着后面了吗？人都被杀了。
0: 那将军颤抖着身子回道，本以为有大将军坐镇，打向无恙国边关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没想到后援处突然冲来一大堆无恙国的士兵，将他们一举拿了下来。
3: 该死的！
0: 高大将军恼恨甩刀，高台犹如罗刹临时的沙矛，扫过那些越来越少的无恙国士兵，脸色忽然冷静下来，不知想到什么，勾起唇角轻嗤一声。
2: 将军，要不我们撤吧？
0: 那来禀报的将军小心翼翼地问道。高大将军冷冷撤去，咬着牙，语气坚决：
2: 撤什么撤？这乃是本将军初次出兵，绝不能就这么草草收场。可是将军，我们再不撤就要被他们包围围剿了。
0: 那将军急了，看着自己手上一个个的死在了沙场，让他何其的心疼。
2: 哼，他们只有区区十万，而我们有30万人，仅能杀了我们的人从后方包围，那这守城的将士必然不多，硬攻必定能攻下。
0: 高大将军冷哼一声，自负说道。说罢高高的举起了自己手中的刀，用着全身的力气喊道：
2: 传我命令，谁也不许退，谁敢退，本将军便杀了谁。
0: 这些日子众将士算是见识到了他的残暴，知道他必然是说到做到的，不敢不听，只能硬着头皮向着无恙国士兵冲了过去。而高大将军铃声在前，再一次的杀红了眼。如今他能做到现在这个位置，全靠他自己的勇猛无畏，让敌人对他敬畏至极。他相信这次也一样，凭他的勇猛定然能杀出一条血路。这是云夫第一次跟着燕锦玉出战，他换了身上好的银甲，手持长刀，骑着燕锦玉给他准备的马，亦是很兴奋地冲阵杀敌，暗道自己定能立下大功。但没想到他刚刚斩杀了几个封国士兵，便遇上了凶悍高大将军，勉勉强强过了几招，他便知道自己打不过他， 只能强撑起长刀，硬生生地扛了他几刀。之后几刀再难扛住，被他生生地用刀拍下了宝马。他在躲避着一个个从他面前想要踏过他身子的马蹄时，高大将军红着眼举起大刀，将驾马到了他面前。
2: 去死吧！
0: 那高大将军狂妄大笑着，浑身浴血，骑着汗血宝马，挥了挥手中的长刀，就要狠狠地砍下云父的头颅。就在他露出了惊恐的面色之时，一把长枪就轻易挑开了这把力大无穷的大刀。随即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被一双有力的臂膀拉上了马。他被甩在了一匹无主之马上，怀中被扔来一把长刀，这正是他自己的刀。他定睛看去，然后看看救他的人是谁，一抬眼就看到一个修长清寒的背影。云父怔了怔，低喃出一句：
4: 将军。
0: 燕锦玉没理会他，更是拿着长枪左一枪右一枪，可以说是一刀一个人，让周围的凤国士兵看到他都惊恐不已地躲避着。他的眼里却只有那个被他挑开长刀差点从马上摔下来的高大将军。高大将军勉强稳住身形，扯着宝马的缰绳，阴鸷地看向燕锦玉，冷笑道：
2: 没想到你还有点本事。
0: 燕锦玉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目光冰冷如霜，闻言轻嗤一声：
2: 哼，我的本事你还未曾见识到。
0: 说罢持枪而上，周围的士兵见了纷纷退开，留了一片空地让他们打了起来。毕竟就算是靠近帮忙也打不过，只怕会自己遭了殃。二人打在一起，长枪和长刀对决明显，燕锦玉更胜一筹。他只区区使了几招，便把高大将军打得头晕目眩，几欲落地。但燕锦玉却不急杀他，而是一招一招地逗弄起他来，这让高大将军急于起风，却又自信地觉得自己的武功只是逊色的燕锦玉一点点，只要再加大点力气便能打得过燕锦玉。而燕锦玉为何要这般逗弄他？盖英还记得自己答应于小李的事情，要把高大将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之事。周围吴燕国士兵看着燕锦玉打他犹如斗狗，顿时士气大增，将封国的士兵打得节节败退。高大将军被燕锦玉拿着长枪逗弄许久，这才发现了端倪，顿时恼羞成怒。他气红了眼眶，浑身杀意暴涨，持起刀就要向他冲过去了。
2: 士可杀不可辱，本将军就是死也要与你同归于尽。
0: 咬着牙落下狠话，他往前便是狠狠砍下一刀。这一刀力度十足，若是换作平常人，只怕已经被他这一刀砍碎脑袋了。但燕锦玉却是四两拨千斤，用着长枪轻轻一挑，又挑开了他的刀。他银甲狼头头盔下的俊美面容浮现了嘲弄的神情，嘲讽之道：
2: 就凭你还杀不了我。
0: 此言一出，几乎要把这高大将军给气疯了。他疯狂地捂着自己的刀向着燕锦玉砍了过去，但因失去理智却不小心害了自己，自己的一刀不小心砍到马头上去，使得马儿高高嘶吼一声，昂着马头将他摔下马。燕锦玉什么也没做，就看着他自己摔下马，然后侧身被自己的马踏了一脚，从胸口中吐出一口血。他吐出一口血，身边的几个不敢靠近的副将此时冲了过来，将他拉上了马。
4: 将军没事吧？
0: 高大将军红着眼睛恨恨地瞪着燕锦玉，终是知道自己打不过他，一边咳出血，一边从牙缝中挤出两个
2: 字：撤退。
0: 他的副将顿时松了口气，他们就等着这句话了。燕锦玉并未亲身追上结果这大将军，而是淡淡地吩咐着郝运将军
5: 追上去，
4: 是。
0: 高大将军和剩余的残兵一路狂奔，总算是回到了自己的城门下。
4: 快快开城门！
0: 士兵们焦急地捶打城门，而高大将军却因伤势过重而昏了过去，趴在了副将身上。但是无论

0: 无恙国的士兵追来了，要是开了城门，他们必定能冲进来，那边关是真的没了。
1: 可是大将军还在外面。
2: 士兵无比着急地说道。
0: 别管他。
2: 他冷着声。士兵们闻言都知道他这是在报复着高大将军。报复高大将军新官上任，便将他贬为了守城门的连副将都不如的将军。正当他们就要眼睁睁地看着高大将军被无恙国赶来的士兵踏成烂泥的时候，他们隐隐听到了城门吱呀吱呀的开门声。他们正讶异是不是听错的时候，一个士兵急匆匆地跑了上来。
1: 将军，不好了，城门被打开了。
2: 众人顿时大惊失色。现在无恙国的士兵已经进到城门，此时开城门的话，必然会让无恙国的士兵冲进来。前指挥大将军瞪大了眼睛，愕然破音。
0: 是谁开的城门？谁开的？
2: 士兵恼恨说道。
1: 是几个潜藏在守卫中的奸细。
2: 这几个守卫都是刚刚来的，听说是都城皇宫来的侍卫，他们才收下他们守城，没想到居然是无恙国的奸细。
0: 该死的。
2: 前指挥大将军紧紧地握着自己的手，重重地捶了一下城墙。
1: 将军，现在怎么办？
2: 士兵着急问道，目光时不时地往下探去，便亲眼看着那些无恙国的士兵踏过他们封国士兵的身子就要冲了进来。他咬着牙沉吟片刻，方才坚定地说道。
0: 边关城保不住了，立即把所有士兵叫上撤退，马上往后退一程。
1: 是。
2: 半个时辰之后，燕锦率领着兵马彻底地占领了封国的边关城。在拿下边关城之后，他叫来了云父。
3: 云父，将军有何吩咐？
2: 云父崇拜地看着他，自从他救了自己一命之后，对他既是感激又是恭敬崇拜。燕锦扫过街道上匆忙跑过的几个乞丐儿，发出了轻喊低沉的声音。
3: 传令下去，让所有士兵不可屠杀百姓，只需占领了边城即可。
1: 是。
2: 云父毫不犹豫应下，他把这一条命令下达下去，好运将军恼怒从马上下来，死死地抓着他的衣襟逼问着。
4: 什么？不能杀？先前那封玉攻下我们三城的时候，可是残杀屠害了我们不少的百姓，我们为什么不能杀？
2: 他此次出战唯一的念想便是报仇，为自己三座城池惨死的百姓报仇。这仇要得报时，没想到居然收到了这么一个命令，让他不禁恼火万分。云父对好运厌恶至极，闻言直接扯过自己的衣襟，面无表情说道。
0: 你别忘了，我们的目的是要助将军复国，而不是替你们无恙国统一天下。
2: 他用了你们二字，在他看来，在燕锦玉和玉孝里将他救出了农营炼狱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无恙国人了，而是燕锦玉的人。闻言好运顿时一怔，随即想起什么，嘴角勾起了嘲讽的弧度。
4: 也是，差点忘了，大将军本就是燕国的人。
2: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中闪过一丝意味不明的深意，随即领着一众愤愤然的女将们上马，深深地看了一眼云父，骑马离开了。云父站在原地，看着他们骑马远去的背影，不禁皱起了眉头。不知为何，看着他们，自己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5: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

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剑姬拿下了封国边关城，也代表着他们重新夺回国土、光复燕国的第一步实现了。在彻底拿下边关城后，他便将燕国一字的红色旗帜高高插在边关城门上，告知天下人燕国后人归来了。此时的吴燕国皇宫御书房内，凤京手上拿着一封信，面无表情地看着，面上看不出任何情绪，只是越看的时候脸色越发的难看，而后重重地捏紧了信封，让身旁的女官见了顿时好奇，那信中内容写的是什么。恰在此时，御书房门外走进一个女侍卫，恭敬单膝跪下：“陛下，林安卫长求见。”正是玄衣男子，他的名字唤作林圭，他是这朝廷中官位最高的男子。听到林圭来见，凤青直接冷下脸色，毫不犹豫地说道：“不见。”看了那封信之后，他现在对林圭恼怒至极，没想到自己身边的人竟给他丢了这么大一个脸，现在竟还好意思来见他。女侍卫出去禀报，很快就回来了，有些不自在地说道：“陛下，林暗卫长在书房外跪下了，说要见到陛下，否则长跪不起。”凤青顿时大怒，拍桌而起：“他还有脸威胁姑？看来是他平日太宠着他了。”皇威一怒，将御书房的宫女侍人们身子控制不住地

0: 这冰冷的态度叫林归愣了愣，因为凤青从来没有对他说过狠话，与他说话的语气向来是极为和善的，今日这是怎么了？他心中有些忐忑，在想着要不要恶人先告状，迟疑了一下，心中终是无法忍受自己先前受到的侮辱。
1: 陛下，
0: 他用着愤恨悲切的语气，把自己在封国边关城遭受到的侮辱，先把自己修改成了受害人，再添油加醋地说了出来。说完之后，还特意恼恨地添了一句：
1: 他们如此羞辱于属下，何不是在羞辱我们无恙国？那何德和李陵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0: 他说得铿锵有力，仿佛燕景玉等人真的就羞辱了无恙国一般。这般的口才，叫凤青身边女官听了都不禁轻啧几声，暗道一声口才真好。凤青面无表情地听完，听完之后脸色甚至还有些铁青。他冷冷地睨着林归，等他自我满意地停下了话语后，冷声问道：说完了吗？这冰冷的语气让林归心中咯噔一下，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1: 说完了。
0: 他声音弱了下去，悄悄瞟着他脸色。话落，凤青拿起了信封和有些重度的折子，猛地向他投掷过去。啪，折子重重地砸在林归额头上，甚至还敲出了血迹。他捂着额头忍着痛啊了一声。他一脸茫然和无措，不明白凤青为什么忽然对他这般恶劣。在无恙国，女子为尊，男子是较为娇弱的存在。凤青虽然平日行事较为阴狠，但从来不会动手打男人。

0: 对他更是有着隐隐的爱护和宠溺。可这，你自己看看吧。凤琴目光冰冷，沉声说道：姑往日只当你任性傲慢了些，不曾想还学会利用姑了。若非姑看到了他们传来的信件，还真就信了你的鬼话。林贵捡起地上信件，缓缓地打开，将信件中的内容都映入眼中。这信正是燕锦玉派人送来的。许是知道了他的品性，知道林龟会颠倒黑白，恶人先告状，便先下手为强了。看完了信，林龟脸白了下来。
1: 陛下，属下……
0: 他想要解释，但看到凤青那愤怒的目光，却不知从何解释而起。他跪在地上，感觉到凤青传来的压迫性气息，身子缓缓地颤抖起来。跪了许久，凤青深吸了口气，终究是念了旧情。姑念在你跟随姑多年，此次就饶过你一回。但是，他用着冰冷的口吻说道，而后顿了顿，冷冷看他。姑要你赶赴边关城，向他们下跪道歉。若得不到他们的原谅，你也不用回来了。他知道燕锦玉的本事，从他领着十万兵轻易就能以少打多打败了风雨开始，他就知道自己暂时不能招惹他们。既然招惹不了，那便交好。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交好的关系，还让燕锦玉欠下了自己一个人情，却被这废物的色心给毁了。林龟满脸愕然地看着凤青，眼里满是不情愿。凤青见之眯起眼，冷着声：怎么，你不想去？这略带阴质的声音仿佛在告诉他，如果他不去的话也不用活着了。林龟终是迫于他威严，咬着牙低下头：
1: 属下领命。
0: 闻言，凤青脸色才回缓一些：下去吧。林贵一想到自己要跪在于孝林面前，便觉得被羞辱了。他阴郁着脸起身，刚走到御书房门口，便与一位通报官擦肩而过。
2: 陛下，大姐！
0: 通报官跪在凤青面前，大喜高呼着：
2: 何德将军率兵拿下封国的边关城了。
0: 林贵站在御书房内，听到凤青大喜之声，目光转了转，胭脂中划过一丝诡异之色。对了，女皇之所以看中燕锦玉，不就是因为她能行军打仗吗？若是燕国的名号再度归来，那燕国的主子也得明确了。李陵是被燕锦玉推崇为燕国之主，但他的身份却叫许多将士觉得名不对位。毕竟能向凤青借到兵的人是燕锦玉，打败风雨的人是燕锦玉，甚至于攻下封国边城的人也是燕锦玉，在军中自是有许多将士觉得不服气。他只身走在军营路上，耳间听到周围的窃窃私语声。我觉得啊，何德大将军更适合做燕国之主。李将军虽然也不错，但可惜啊，比起何德大将军还是逊色不少。
2: 是啊，不过为什么何德大将军会将这主位让给了李将军呢？莫非只是看他是燕国后人不成？
0: 这一声声议论声，一声声窃窃私语，每一句说他不如燕锦玉的话语传入他的耳中，让他整个人阴郁了起来。拳头紧紧地握着，他很想走过去教训他们几句，可是他却没有这个威严。正当他要陷入阴质之时，一道清朗嚣张的女声忽然响起：
3: 胡说八道什么啊？谁说李陵不如何德的？他自有他厉害的方法，由得你们胡说八道？你以为军中是由谁在管照啊？
0: 李陵一呆，顺着那熟悉的声音看去，便看到于小李叉着腰，恶狠狠地瞪着那些说闲话的女兵们。于小李的斥骂和出现吓了那女兵一大跳，他们都是知道于小丽在军营之中的地位，即便他什么也没做，但他有个

0: 便禁欲，便让他们即便轻视也不敢当众辱骂。三个女兵面面相觑一言，有两人面上是一副多事不如少事的神态，只想走，其中一个却憋屈冷望于小李。
1: 我们所说有非虚话，怎么说不得了？
0: 他傲慢地瞪着于小李，双手环胸。于小李沉着脸，学着燕锦玉那一股气场，冷冷地看着面前的女兵。
1: 你再说一遍。
0: 女兵微怔，似乎有些无措起来。她的另外两个同伴见了，连忙上前来拉住她，急急说道，
1: 走吧走吧，惹恼了她，大京就不会放过我们的。
0: 看着三人走远，于小李才冷哼一声，扭身瞥见处在一旁的李玲，她正愣愣地望着自己，一双向来温润的长眸内闪烁着许多她看不懂的光泽。她眨眨眼走向她，
1: 走吧，待着做甚？
0: 她是从将军府来找燕锦玉的，人没找到，倒是先撞见李玲，当时就站在她身侧，看着她的面色因为那些女兵的话语逐渐变得阴鸷起来，生怕她猜忌燕锦玉，她赶忙出头阻拦。走了两步，于小李顿觉自己走在她前头不合适，连忙退到了李玲身后，双手乖乖巧巧地放在小腹前。这副姿态让李玲见了顿感疑惑，不解问道，
2: 怎么了？
1: 主上请。
0: 他学着云父往日对燕锦玉的恭敬行为，弯着腰做着请的姿势，差点忘了李玲现在的身份是他们的主子，燕国的皇帝了。李玲回过神，温润地轻轻笑了一声，脸上阴郁彻底散去了。
2: 走吧。
0: 二人并排前行，一路无话，走回了将军府他和燕锦玉的院子时，于小李还惦记着他刚刚的脸色，还有那些女兵说的话，眼珠子转了转，随即用着劝解的语气与他说道，
1: 你别多想，你是主他是将，将军自然得在军中立威名，而你只要能镇得住手下即可。
0: 李玲脸色微微暗淡，淡淡问道，
2: 你觉得我能镇守得了何德？
0: 于小丽脑中下意识地想象燕锦玉对人恭敬的模样，但她想不到。
1: 应该不行。
0: 她老实说道。话落，便看着李玲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又沉了下去。她连忙咳了一声，
1: 但你也知道，我们都是无心权势之人，帮你坐上皇位就会离开了，你无需顾忌或是猜忌我们。现在我们已经逐渐将师徒重复，不出三月你就是皇帝了，你现在更应该驯服自己的心腹才是。
0: 他也并非迟钝之人，这些日子以来他已敏锐察觉到了李玲对燕锦玉的警惕之心，加上军营里这些女兵总是在嚼舌根，他自然担心李玲会因为这功高盖主的名头而警惕防备着他们。李玲脚步一顿，转眸深沉地凝视着他。
2: 他若心不在朝，大可不必管我，为何要帮我复国？
0: 就是让他最疑惑的地方，燕锦玉没有理由会帮着自己。若说只是想光复前朝，这个借口未免太过牵强了。于小丽眨眨眼，陷入了一瞬的沉思，而后脑中划过一道灵光，眼眸微微一亮，他故作深沉地叹息了一声，
1: 唉，这就得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了。
0: 他用着怀念又悲伤的语气开口说道，
1: 我自小与他青梅竹马，且爱生情愫，他在10岁的时候忽然不见了，我找了他好久才得知他入宫成了太监。他并不是自愿成为太监的，而是掳走他的人把他卖进宫里，之后在宫里时常遭人欺凌。
0: 他对着李玲小腹做了一个切的姿势，李玲脸色微微一变，下意识用手挡住了那个地方。 于小李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而是继续说道，越说越是煽情。直到已是萧王爷出现，萧王帮助了他，又教他武功，对他如父如兄，待他极好。可惜萧王爷很快就病逝了，萧王爷对燕国无比挚爱，临死前要求锦玉一定要护住燕国，锦玉为了报恩，这次想要帮你复国。他伸手抹了抹干燥的眼角，装作一副被感动热泪的模样。李玲听着脸色微微一缓，皱起眉头，不知是信还是没信。于小李偷偷看了他几眼，这话是他临时想出来编的，但是有逻辑且不牵强，他应该会信吧。沉默良久，李玲忽然向他投去一个复杂的目光。
2: 何德当真对皇位无益？
0: 他问道，看来是半信半疑了，而且他居然真的怀疑燕锦玉想要夺取皇位。于小李暗自鼓鼓脸，然后用着无奈的目光看着他。
1: 他就是想当也当不了啊。
0: 顿了顿，他左张右望，然后踮起脚凑近了李玲耳边低声说道，
1: 你忘了，他是个太监。
0: 你说一个太监怎么当皇帝啊？
1: 他就是当了皇帝也没有子嗣继承皇位啊。
0: 他纯纯善谈，说得有理有据，而且叫人十分的信服。
1: 而且啊，当皇帝是要娶很多很多女人的，三千后宫啊。
0: 你说吧，似我这般善妒之人岂会允许他有别的女人？说到这儿，他轻哼了一声，做出了一副燕锦玉要是敢当皇帝，那后宫三千美人他定不饶他的模样。这番话彻底打消了李玲对燕锦玉的戒备。李玲闻言垂眸轻瞥他略带醋意的面容，温润的目光闪了闪，他有些郑重地对着于小李说道，
2: 我坐上了皇位只会娶一个女子，与她生死双人，绝不会与别的女人有意。
0: 这话不知是有意无意，听在于小李的耳中叫他有些茫然。他怎么觉得这话像是在特意与自己说的？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他别开眼，然后叹息道，
1: 哎，你说的倒不错，但是当皇帝便是身不由己，为了巩固朝政皇权，有些女子啊你不得不娶。
0: 闻言李玲沉默半晌，想到了自己崇拜多年的祖宗，忽然认真说道，
2: 但德庆皇帝就不曾娶过一妃一后，只因心中另有他人，为那人守了一世。
1: 燕锦玉，
0: 听人提起燕锦玉的这段过往，于小李便觉得自己的胸闷得厉害。燕锦玉不娶妃后，不过是因为他一个人能掌控整个朝政，让朝中大臣不敢与他对着干罢了。在他略有失神时，李林忽然抓住了他的手腕，目光灼灼，
2: 你说愿为我？
0: 没等他把话说出口，一道清寒低沉的男声从他们身侧响了起来，
2: 小李。
0: 熟悉的声音响起，他们二人看了过去，随即就看到燕锦玉居然穿着围裙，手中拿着大勺，像是一个家庭主妇一般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盯着他们。如仙美眸一垂，落到了李玲抓着于小李的手腕上，眼神顿时变了。于小李察觉到了，连忙甩开他的手。没能把话说完，李玲有些失落，但却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收回手，与于小李说了两句告别，便转身离开了。他走到燕锦玉身旁，看着李玲远去的背影，莫名的觉得他的背影有些萧瑟。正盯着，燕锦玉悠悠低沉的声音在耳侧响起，
2: 你和他在说什么？
0: 他心头一震，连忙讨好似的抱住他的手腕，
1: 蓝天啊，为了打下他心里对你的抵触和戒备，我可是做到了啊。
0: 他的话语颇有些得意和满足，这叫燕锦玉不见挑起了长眉。
2: 好，说来听听， 你说了什么让他不再抵触？
3: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人生因有梦想而充满动力，不怕你每天迈一小步，只怕你停滞不前；不怕你每天做一点小事，只怕你无所事事。别放弃梦想，要相信越努力越幸运。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0: 在拖泥琴上冲着，
1: 人生总会有好有坏，总会有遇到失败和困难的时候，但只要我们有一颗勇敢的心，能够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能够重新站起来继续前行，那你就拥有了追求成功的勇气。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人生犹如一本书，愚蠢的人将它草草翻过，聪明的人将它细细品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聪明的人知道，他只能读一次。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讲义，
0: 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讲义，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9: You are listening t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ay。

Radio Plus。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美好的一天充满希望，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美好的一天充满希望，充满着无限可能，让我们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向着新的一天出发吧，去迎接未知的挑战，去拥抱更多的机会。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初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